0: 坚固的安全防线。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日
3: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4: ，FM 991都市之声
5: ，FM 105.7体育广播
6: ，FM 100.8交通广播
7: ，FM 106.7少儿广播
8: ，FM 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2: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11: 听见大连每一天。
1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4: 晨曦，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3: 呼吸，享受，奔涌，
1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4: 都市991

0: 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0: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北京时间8:07，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啦！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你是谁？
1: 啊，你是啊？问他们，我忽然间我都介绍完了，还问你是谁？你这个少女感啊，真的是来得好突然哦。
0: 昨天那个词儿
1: 啊，什么词儿啊？
0: 娇滴滴
1: 啊，娇滴滴。这怎么的软件卡了？这从昨天交到今天，这娇滴滴没完了，
0: 一直在叫滴滴哈。好了，已经到了我们第二时段了。刚刚呢，在上一时段呢，问了大家其实挺多的问题啊，一个是呢，那个问大家肌肉含量啊有没有流失掉啊，这一波哈，大家看了各种各样的照片的展示，还行，还行还行啊。
1: 你管他是这个胳膊呢还是腿呢，我觉得大家都很健康。
0: 哎，对啊，生活确实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样态。另外呢，我们也问了大家，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已经结束了，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一部电影你如果说十分满分打分的话是多少分呢？你又推荐哪一部呢？
1: 其实刚才也看到很多朋友都说有这个陪孩子看动画片的，然后也有自己的选择的，但是现在好像也有一些人会觉得现在的电影市场没有原来那么如火如荼了，等一部好片子也挺难的，
0: 就是你会觉得说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百花齐放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呢，现在相不动的你就会看到有些影片呢撤档，他没有上，他希望呢能够避过呢有一些商业大片的这样的一个风头哈。
1: 奥德赛什么时候放完？我应该还来得及赶得上吧？
0: 可以可以，现在还在。
1: 哦，想去看一看。如果说他们都不陪我去的话，
0: 我可以。
1: 你能坐3个小时吗？
0: 我没问题，只要
1: 你请
0: 我
1: 吗？你看，哎呀，所有的关系到最后都是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这不约而同，闺蜜的默契就在钱上。
0: 然后呢，我们还问了大家哈，就因为开学了嘛，我们发现了在今年的小学一年级呢，进校园的这个身影当中，有70后、有80后、90后、00后，年龄跨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问了大家，你多大？你娃多大啊？
1: 对，来告诉我们你跨度最大的那个啊。刚才风度还说他是81年，然后孩子应该是在5年级的教室里。6号呢？我和丹阳扒了手指头算了一下，这差跨度也挺大的，属于晚婚晚育了啊。
0: 再来看菲拉，他说：“哎呦，太有发言权了！我快退休了，孩儿呢还在幼儿园，老了记性不好了，经常忘了放学还有个孩子呢。”
1: 你不要给我。然后说节目真好听，锁定锁死不换台。今天早上又吃啥了？
0: 我看一看，和昨天啊，有变化。
1: 我想问一下，菲拉每天早上摆盘都要这么精致的吗？
0: 就是，哎，你吃饭是要看他的饭的颜值吗？
1: 不，我闻味儿。
0: 那咱俩是
1: 我得闻味儿。
0: 就稍后呢，我们今天啊，有意思研究所呢研究的项目啊，真的是比较有意思。
1: 今天五花八门的啊。
0: 对啊，然后
1: 兵权的这种权臣，你看刚才说了，姓苏的，就是用来塑造温润的
0: 书
1: 香公子
0: 啊。
1: 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姓苏的女孩男孩我都很喜欢。例如说《绝代双骄》里的那个苏音，就是跟小鱼儿后来好的那个《
0: 甄嬛传》里的苏培盛。
1: 要不然我说你是创业女霸总，就是你啊，这辈子就在东北待吧，好吗？我求求你不要下江南，可以吗？
0: 我要出山海关。啊，我们刚刚说的是古言情哈，现代言情里呢，我们就说职业。医生这个职业呢，很喜欢用什么呢？王，因为它现代了嘛。王张成钱汪。王章那个我们都知道，周吴郑王。
1: 那个王子文喜欢那个王凯演的那个医生，他姓啥来着？
0: 别问我，就记不住人名，非要往人名上考，就是
1: 不重要。
0: 就是王和章啊，是国内的大姓，所以说现实的名医啊基数特别大。你像程、钱、汪，人口不算多，但是呢，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名医辈出很贴合医者的这种人物设定。
1: 对，而且适合女主白月光人设的什么姓柳，感觉多好啊。
0: 对，然后我们再来反观一下王啊、李啊、张啊、刘啊这一类的人口呢，我们都知道基数特别大，是属于大姓，大多呢在小说里边承担的是什么呢？特别不好意思说。

0: 龙套啊，
1: 嗯，
0: 配角呀、啊，
1: 嗯，
0: 管家、司机、保姆、普通同事啊，
1: 忙吗？
0: 对，因为这小说当中，因为是什么？这姓氏的是一个大姓，
1: 李叔，
0: 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要换一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姓氏啊，在小说里面这个角色呀，我们给他特别一点，熊管家，
1: 嗯、
0: 狗司机，
1: 这全是动物园跑出来的。这好像有点背后隐藏的故事，
0: 有没有扫地僧的感觉？
1: 对，有点像那个隐藏故事线的感觉。
0: 对，就会觉得在他身上应该是有些事儿要发生。
1: 嗯嗯，所以说呢，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个姓氏从来都不是随手乱写的哈、
0: 嗯。
1: 一个简单的姓氏，它有可能自带角色的这个人设 buff。所以说，这就是小说世界有趣的这个姓氏玄学。所以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这平时看书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印象深刻的这个姓氏的这个角色？另外，你身边有没有这个什么姓陆啊？姓顾啊，姓傅啊，就是他们都叫啥名儿？
0: 就是我想问大家的问题，你猜是啥？我给大家出个题儿哈、
1: 嗯，
0: 既然咱都研究完这个项目了，我就出个题儿，用顾来起
1: 论文吗？
0: 就是用顾，
1: 嗯、
0: 顾仪的顾，起一个名儿，
1: 嗯，
0: 起一个啊，你就感觉眼前一下子你就出了画面了，
1: 顾苏禄。
0: 我起的名叫顾长风，
1: 叫顾露露，
0: 顾露，
1: 饿了又饿了。哎，顾长风好像真的是在哪个小说里，
0: 是不是、啊、感觉特别像小说的名字、嗯、
1: 现在如果让你选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言情小说，只能选一部，你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
0: 落雪满南山，
1: 谁写的？
0: 别问人名，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问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又猜
0: 明开夜河，
1: 这名儿写的，这是最近的新书吗？我怎么
0: 不是新书，不是新书、哦、快十年，
1: 为什么会让你印象这么深刻？
0: 那个主角好像就姓沈、
1: 啊、
0: 男主就姓沈，
1: 那最后是
0: 他是一个建筑师，
1: 嗯
0: 嗯，
1: 最后是圆满的大结局吗？还是
0: 男主是女主的老师、
1: 嗯、
0: 他是他的教授。
1: 那你跟我喜欢的一样，我喜欢琼瑶的窗外
0: 啊，他差不多，
1: 是不是？就秦汉林青霞当时演那个叫什么康南啊，和那个李什么玩意儿，
0: 又起又说
1: 名又说名所以但是我觉得那个琼瑶的窗外给我的感觉现在看有点像是悲剧，但是会让人留有遗憾，会让人回味，一直到现在也会回味万千。
0: 是、
1: 嗯、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哈，很多的影视剧集也好，为什么会有翻红、
1: 嗯、
0: 包括一些那个当年看的觉得特别好的，但是过时隔十年之后你会发现不咋地的、
1: 嗯、是。而且你看很多人演琼瑶剧哈，每个人演出那劲儿都不一样，就包括这个咱们中国台湾拍的那个一帘幽梦和咱们大陆版的一帘幽梦
0: 不一样，
1: 就觉得那好像是两个，
0: 真的完全不一样哈。来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看大家怎么说的。
1: 夏芷汀来说，我前两天看短剧的时候，小儿子瞥了我一眼，然后说男主角是沈精兵吗？我当时还没反过来说，后来才发现他说的是什么。哦，沈精兵，哎，这名字蛮好。哎，
0: 你知道我刚开始以为这个男主姓沈、嗯、果然姓沈，后来发现沈精兵。
1: 然后宾尼说苏志燮，哦、
0: 啊、
1: 苏志燮最近他的大长腿夜夜走入我
0: 的
1: 梦中。
0: 真
1: 的
0: 是
1: 苏培盛、啊、你看有一个跟你喜欢一样的。苏培盛、然后这个大少爷说这个
0: 啥意思啊？
1: 正处
0: 啊，姓是姓正，
1: 真处
0: 假处。
1: 这说的有点像《红楼梦》的姓氏。
0: 然后呢
1: 还有人在这量腿呢，
0: 量腿啊。
1: 王大好说到单位大约量了一下啊，是大约母量了一下，57多点，也没有原来紧实了。
0: 嗯，
1: 哎呀，还是有点心酸哦。
0: 是，然后呢飞翔企鹅说了，哎呀丹阳太适合早节目了、
1: 嗯、你看
0: 同龄班的笑声，
1: 嗯，
0: 我都退化了，从杠铃班退化到同龄班，
1: 没事，过两天举举铁又能回到杠铃啊。
0: 这个苑心之说了，说这个发现红果真的很香，
1: 嗯，
0: 告诉那鱼我不回去了
1: 啊，就是那红果短剧的那个 app 是吧，
0: 啊，而且他也验证了，说短剧里有一个高频出现的裴总、
1: 嗯，那可以去四海酒吧听裴松唱歌吗？
0: 是不是、啊、
1: 那不是裴总吗？
0: 然后呢杰特豆豆说是在这里互动吗？
1: 是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 的, 是的啊、
1: 嗯、
0: 好，然后呢这是我们今天呢问大家问题，如果用顾来起一个名字，让你起一个言情小说里的霸总的形象、
1: 嗯、
0: 你会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1: 哎呀，就是好像这个姓顾的这个名一起就觉得他属于那种身高腿长，
0: 嗯，
1: 然后呢自带清冷感、
0: 嗯、
1: 一定要说一句少爷很久没笑了。
0: 少爷很久没笑，因为少爷牙掉了。
1: 哎，这他就一定是清冷的，真的。现在就无论是这个小爽文啊，小短剧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个男主啊，就跟哎说面瘫不太合适，就是一点都不阳光，一点都不酷。

0: 快乐，
1: 就是
0: 不小狼狗。
1: 你知道，就跟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第二个项目特别像，就是淡人，
0: 嗯，
1: 浓不起来。
0: 然后还有说，很多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他要是没有表情，就他很放松、很松弛的时候，他脸很臭。
1: 嗯
0: 啊，就很多人会说我说就他们不知道我
1: 在很放松，就 不笑的时候，
0: 其实我很放松，我就很自然的时候，他说高兴你拉了个脸干什么？
1: 你给谁看呢？
0: 我说我有吗？我有吗？我有吗？只不过是没有开始表演而已，就比较淡啊，比较淡。
1: 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个项目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你比如说起一个名就是投行精英，
0: 嗯，
1: 沈燕慈，
0: 嗯，
1: 地产大佬陆时燕，
0: 哎，这一看这个房子就是碧桂园。有那种感觉，
1: 心内科主任，
0: 嗯，
1: 心外科主任，
0: 嗯，
1: 程序白，嗯，程序员，你换一个，
0: 那个格子衫。所以啊，有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真的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气质
1: 啊。所以小说
0: 名谁给起的？
1: 我名是妈妈给起的，但是
0: 我名是爸爸给起的。
1: 我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我自己换的。
0: 啊，是不是还可以自己换啊？
1: 对，
0: 你说了三了，你打的报告了。
1: 我很小的时候
0: 自己就换了，
1: 曾用名，然后换到现在。
0: 哦，那你当时是怎么说服你妈同意的呢？嗯，
1: 我改个名我还做不了这个主啊。
0: 我做不了，我从小就想改名，我一直没改了。
1: 我觉得你的名很好听啊。
0: 我小的时候想叫高一，我妈说那你
1: 高一啊
0: 就考第一嘛，人你考试的时候不好写嘛。
1: 我要是你妈我也不同意。
0: 要不然的话你说那名写半天写不完，就写个高，姓改不了，啪一个横就把卷交了嘛。高一，我妈说那你高二怎么办？
1: 你画个圈得了。
0: 后来我说那能不能叫高雅，我妈说那好像这个字比若星俩字笔画还多。我说这怎么办？就是
1: 我觉得常理都不会让你改。
0: 哎，那你说有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本名羞耻，你会
1: 有吗？
0: 我不知道
1: 什么叫本名羞耻。
0: 我有的时候会有。你想，我刚来电台的时候不是想叫自己的名字，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名字很拗口。
1: 嗯，
0: 但是过了30岁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我自己的名字很好听。前两天我就跟范亚瑞聊天，
1: 嗯，
0: 我说范哈哈这个名啊，我们都觉得不好听，你改了吧。
1: 嗯，
0: 他就觉得，他说我觉得范亚瑞这个名念出来不得劲儿，我有本名羞耻
1: 啊。
0: 我说多好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猪肥加润的那感觉。
1: 出现满圆的，
0: 而且家有祥瑞嘛，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没有，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本名很好听，
0: 嗯，现在我也觉得很好听，
1: 嗯。然后，哦，我今天有好多的新朋友啊，刘旭微梦啊，说是在这里互动吗？
0: 对，看到了，
1: 看到
0: 了
1: 哈，
0: 嗯，
1: 啊。23年就关注我们了啊，
0: 然后还有玛格丽特小公主，
1: 嗯，
0: 也是在这儿互动的啊，
1: 嗯啊，来，我们刚刚让大家来用故。来那个起一个名字，
0: 嗯，
1: 然后呢来吧冠军说叫顾星竹，
0: 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1: 你没有发现吗？这里面取了你原名当中的一个字，取了我原名当中的一个字。
0: 哦，原来是这样。我忽然间想到天龙八部里头那个段正淳的老婆之一阮星竹。哎，也是我们的缘分，原来在早早就注定了呀。
1: 然后那个影说到了顾景琛，
0: 这一看也是言情小说没少看，
1: 啊，是，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在这方面哈，其实都行。
0: 嗯，说的挺好的，这个还是来看看冲锋衣吧。又到点儿冲锋衣了，我就是满脑啊都在想，千万不要把冲锋衣给忘了。
1: 那是因为哈，值得推荐，
0: 嗯，
1: 对不对？
0: 对。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啊，
1: 嗯，
0: 而且呢。很多人都知道在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啊，这个冲锋衣买是最合适的。
1: 嗯，
0: 迪桑特呢也是高端运动户外大品牌。另外啊，这个衣服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上一样直接滚走了啊。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那么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是挺阔但是不硬的这种质感，穿上身看着很利落很精神，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肌肉没有线条没关系，衣服可以有线条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买我们的这个迪桑特冲锋衣是特别合适的，平时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好看，上班穿很得体，饭局穿很稳重，周末运动穿也很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
1: 作为呢每天呢我都要讲究自己 OOTD 的这个朋友哈，
0: 嗯，
1: OOTD 就是
0: 我一开始我现在才整明白什么叫 OOTD，
1: 就是实际上包括像冲锋衣现在也有的这种抓搭配。也可以好好的，下身你可以休闲的，甚至于它都可以搭裙子都没有问题。
0: 嗯，
1: 风格是不同的，而且呢，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反季超划算呢？划算就在平时我们在柜台里指南针系列一件呢1300块，只有反季的时候 699。可能大家都在想说怎么这么便宜呢？不光是便宜，颜色还可供你选择的黑、灰、白、红四个颜色，男女款 S 码到3CL 码的全都有。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元的滑雪冲锋衣，
0: 今天只要1599。
1: 等到你真的你想出去滑雪了，你再买，你得看看多少钱。
0: 嗯，
1: 应季的时候再买多少钱？有些朋友刚才来问我们了，
0: 滑雪真是很奢侈的运动啊。
1: 对对，但是很多人滑雪上瘾。
0: Burton 在大连要开店了，
1: 是吗？
0: 就在港湾广场皇上老妈斜对面。我那天开车路过的时候，我默默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1: 哇、哦，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不滑雪，
0: 哦，真的是太贵了，买不起。
1: 我们说哪儿了？说的啊，说滑雪冲锋衣4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599。为什么能做到呢？海外直采，正品是有保障的。每一款呢，如果说大家伙担心售后的问题，你直接的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啊，有福利官，你跟他咨询相关的售后的情况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立减5块，还能够1:1的解决更多的反击福利。商城呢，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你下次再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甩链接的时候呢，你就能用了。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的满赠好礼，疯狂送什么呢？海蓝之谜的洁面呐、啊，雅诗兰黛的粉水呀、啊，智妍的面霜啊，还有永礼记的蜂蜜呀、啊，伊尼特的红酒啊，等等等等，中秋的好礼好多好多。你只要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呢更多的优惠了。
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啊。爱自己说，哎呀，我也觉得发汗汗这个名儿不好听，不如他自己本名好听，你大家给他提提意见，让他改名。
1: 对，就是范家瑞的名字吧，由大家来定。
0: 我觉得可以，这听这个怎么说呢，广播是大家的广播，
1: 是
0: 我们也是大家的人，
1: 就是大家是甲方啊。
0: 嗯，
1: 我们名字可以由甲方来决定。
0: 这个 Jason 说顾鸾心懒财如起伏不定的山峦，
1: 不断的山峦
0: 啊，
1: 就
0: 是三金嘛，
1: 啊、嗯、就财来的不断，
0: 山上落三金。
1: 嗯，
0: 顾鸾心这个寓意是好的，但是会不会少了一点文气呢？
1: 顾鸾金呐、啊，
0: 你们少俩金呢，还是三金吧。然后这个玉兔丞相说：“哎呀，这个丹阳又回来了啊！是的，而且还不走了呢。”
1: 哎呀，这真的取决于高兆星能不能天天早起啊。
0: 我要是早起不了，你更不能走了，那不就彻底没人了吗？
1: 啊，小林思密达说到了，哎呀，感觉你俩在一块儿哈，说话总爆梗，爆了吗？
0: 还好吧，就是老能梗在一块儿，就都一卡就卡在一起了。
1: 然后这是谁？
0: 他说他和你是同学，他老婆和我是校友，
1: 啊、
0: 所以说你俩早前的这个节目真的太喜欢了。
1: 真的吗？
0: 快把你老婆的名字报上来，
1: 快把你的名字报上来。
0: 我这真的又是一个链接啊！
1: 菲拉说到了分孩子啊，分妈妈、嗯，有的妈妈高精力，半夜喝酒到天亮也不耽误送孩子。
0: 他说谁？
1: 他说这是不是还能全装上早班那种？
0: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好像有一些熟悉呢。
1: 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今天的研究项目了。
0: 嗯，
1: 我们今天的研究项目第二个是什么呢？
0: 来问问大家，你是这个淡饭派还是浓饭派？好多人这个就得先解释这个名词儿了啊。
1: 对，
0: 什么叫淡饭？什么叫浓饭？以前我们都知道有个词儿叫什么粗茶
1: 淡饭。嗯，
0: 但是我觉得我是个淡人，但是我再做不了淡饭了。
1: 哦，真的，在想和大家来聊这个项目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在想说，我们俩当中谁是淡人？
0: 真的是创业女八子，一早上做俩项目。
1: 接下来咱们谈一个哈，谈一个大项目。
0: 对，大项目，
1: 谈个大项目、啊，
0: 吃饭的项目，
1: 吃饭的项目啊、嗯，这个赛道就是高总的赛道了。
0: 对，我想问一下杨总，平时你对吃饭有要求吗？
1: 我对吃饭没有要求，我对吃饭的人有要求
0: 啊？为啥呢？必须得听故事吗？
1: 必须得给我夹菜那种？没有，就是说
0: 跟、啊、你不是那种人，你不是的。你受不了，
1: 我确实受不了。
0: 对，就如果说有一个这个姓顾的霸总，然后给你夹个菜，说洋洋你吃这个，我觉得
1: 来走一个，
0: 你能把白酒杯直接端起来了，哎，别废话，来干一个。这就是我很难想象你能跟人家，就是推杯换盏的小女生的那种吃饭。
1: 娇滴滴，
0: 尾号0139。叫了叫了。
1: 好，我们来说淡人淡饭，
0: 嗯，
1: 怎么就 开始流行这一波的呢？
0: 因为现在网上啊有一个很火的这种蛋人蛋饭啊，
1: 嗯、
0: 就是把什么年轮蛋糕啊泡在牛奶里，
1: 是不是那个
0: 无印良品里那个那种
1: 啊，是吧？
0: 对。

0: 对，但是其实呢，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第一，不太好吃，没啥味儿。
1: 你泡，我就看它泡在里边，我都无法接受。
0: 我单独吃过还行，泡在里头就没有什么味儿了。
1: 我就无法接受所有的什么菜泡饭呐、啊，类似于像
0: 菜泡饭好吃的，
1: 我无法接受到就是干湿混合。
0: 你一定要干湿分离啊！
1: 一定要分离。
0: 我住一定要干湿分离，但是吃饭是可以，因为你要知道，就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你要说到菜泡饭，我要多说两句了。就是这个东北的这个菜泡饭呢，就是一定要是剩的什么炒蒜苔啦、青椒炒肉，
1: 而且是第二天的。
0: 对，然后什么黄瓜炒肉啦，就把这三个菜烩在一起，
1: 隔夜之后蔫儿咕叽的。
0: 对，有点菜汤，就是蒜苔都臭臭了，都软乎了，然后淋一勺在那刚出锅的大米饭上面，
1: 就是、
0: 你要是再能炒个蛋炒饭，哎呦！那就更好吃了。你
1: 知道盖饭我能接受，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完全的那种水，
0: 不是，也不是完全的水，就是汤泡饭嘛。
1: 嗯，
0: 然后呢，南方的那种菜汤饭是什么样的呢？南方的菜汤饭呢，它是叫菜汤烫饭，拿这个青菜，然后呢这个炒出来。我妈我估计在收音机前听肯定说啊，你又胡说八道，我们的上海的菜汤饭不是这么做的。然后拿这个青菜把它切碎，然后这个放到这个米饭上。哎，我觉得这个菜汤饭也是很好吃，但是南方的菜汤饭我觉得会比较健康一点。这个北方的这个菜汤饭呢，它可能会稍微的卡路里会有点高，但是
1: 热量大，
0: 它是真香。
1: 嗯，
0: 而且你到冬天可以吃什么呢？就那个鱼冻。就头天晚上不是炖鱼了吗？
1: 嗯，
0: 炖鱼了，咱东北冬天
1: 不冷吗？啊，那鱼冻一遇到了热气腾腾的大米饭，
0: 它自己就化了，就渗到那个米饭的缝隙里了。
1: 哎呀，裹满了每一颗米粒。
0: 前提是不要用大头宝，刺儿多，小黄鱼就行。大头宝有的时候容易卡着，
1: 生腌。真的真的羊嘴一般都生厌
0: 是吗？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鱼汤泡饭也是很好吃的，
1: 鱼汤泡饭
0: 红烧肉的这个汤泡饭也很好吃，再加上像我妈有的时候南方做的那种红烧螃蟹红烧虾的泡饭也很好吃啊。我不要说这个了，
1: 好，回过头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蛋人。蛋人蛋饭是大家也可以呢对号入座，看一看你是不是这一类的。
0: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视频啊，基本上就是滤镜的饱和度压得很低，画面灰蒙蒙，背景音乐永远是钢琴。然后呢这个
1: 给点背景音乐来，我们氛围到
0: 哎呦，好，
1: 饭已经上桌了啊，已经上桌了啊，已经上桌了。
0: 刚才杨大姚问我吃蛋饭的时候说什么，我说吃蛋饭的时候不说话。
1: 这个时候只听到刀叉的声音，
0: 不能有刀叉，
1: 不能用手抓，
0: 你得是木碗木勺
1: 啊，木碗木勺，啊，木碗，
0: 蛋
1: 哦，
0: 对，蛋
1: 得是属于在乡野当中，蛋人蛋饭，那对面不能坐个人吗？
0: 那就不蛋了。
1: 就不蛋了。
0: 对，而且呢，就是你旁边要有什么香薰呐、小猫啊，据说这种视频流量老高了
1: 啊。最近我昨天，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嘛，我还特意去查了，真的是有，
0: 是吧？
1: 就你感觉身边哈、清清淡淡的，整个的那个光线都压得很低，
0: 就是很不叫性冷淡风，也不叫莫莱迪风，那叫什么风？
1: 因为他们说
0: 很灰蒙蒙的那种，
1: 对，
0: 那种画面，
1: 他们说很治愈，但是我没看出来。我一到晚上，我感觉太黑了，开灯啊！
0: 而且我就是看完这种号啊，我就跟我那个团队这几个小孩说，我说要不啊，就是别让我拍视频了。我说你试试我家狗呢，就是试试我妈呢，
1: 就是蛋饭前面坐只狗。
0: 不是，就是说你会发现宠物起号很快，
1: 很快很快，
0: 老人起号
1: 很快，
0: 就尤其像我妈那种不太像老人的老人，就她还有点这个梗，
1: 因为她是有。
0: 有点有意思，
1: 抓人眼球的东西。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要不就是给妈妈起个号，让妈妈养我们呢，就不非得这咱这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你说漂亮吧，不漂亮；你说闹丑吧，咱也闹不了。
1: 就妈妈
0: 永远都是中间那一波。
1: 妈妈到了该二次出道的年龄了。
0: 妈妈说滚。我跟妈妈谈了好几回了，我说妈，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线上呢，我们给你起个号，你每天播一播就行了。线下呢，我说我给你开个店，是吧？我你干个私房菜，我说一天就接四桌，我说那我给你收个钱。我妈说滚，滚。然后我们说这个
1: 蛋人
0: 蛋
1: 人、
0: 蛋饭哈，所以说现在网上就有这个炒得非常火热的浓蛋之争嘛。
1: 你是农人，
0: 我肯定是农人、
1: 我也是农人，
0: 那玩意儿能吃饱吗？蛋饭
1: 可不是吗？
0: 也不快乐呀，好不？我有一次在家吃哭了，你知道吗？因为
1: 是哭了，是什么状态？
0: 因为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肥肠吃有点多了，肉吃的有点多，就觉得应该健康饮食，就一定要吃蔬菜嘛。我那天晚上就在家点了个轻食沙拉。那一家呢，其实我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那家包装还不太好，一个纸盒，就牛皮纸的纸盒，那倒没啥，外面给我裹个红塑料袋儿， 就是我第一眼感官哈，你懂吗？第一眼感官我就不太开心。
1: 哎，快递你帮我放门口啊，就是那个放门口的快递的样子。
0: 对，就把那个红色的袋撕开之后一打开一看就是菜，然后呢这个鸡胸肉那个颜色哈白不呲拉的，你知道吗？哪有我妈做的浓油赤酱的那种焗鸡翅好吃啊。嗯、就吃了一口眼泪都下来，我说我为什么要遭这个罪，
1: 感觉生活这么不容易呢。
0: 对呀、啊、我说我好不容易吃的饭为什么要吃这玩意儿，反正也是咬牙给它吃了。
1: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玩意儿这么不好吃。
0: 不是不好吃，那你说人家那些健身博主啥天天不都
1: 吃？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欲望低。
0: 那你说这不是一种欲望吗？自律不是一种欲望吗？
1: 就是在饮食方面的欲望低，就是对，就是他在饮食方面是一种欲望欲望低的、嗯，但是呢，他可能在人生的另外一个目标一个境界当中，他就是属于欲望比较高的，是个农人。农人淡人呢，我觉得他一定不是全部都是，他一定是分自己的喜好。在欲望就没有目标的范畴当中，他是个淡人；在有目标的范畴当中，他是个农人。所以为什么现在网上就是说有农淡之争嘛？这场之争啊，就像什么呢？月饼里面到底应该什么馅儿、嗯？那个我们的豆腐脑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其实是一样，这藏的是什么呢？我们当代人对于食欲的这种纠结和两难。
0: 嗯，但你看，像我妈到了这个岁数啊，我那天跟她讲，我说你看我都带动态血糖仪了，怎么怎么地？我妈说那咋的？耽误你少吃了？我说那也没有。我妈说现在是不是打着这个实验的旗号吃的更多了？我看你最近脸都蹭蹭了，
1: 就想试一试啊，到底什么时候能升糖？
0: 现在是106，到底减不下去了吗？真的减不下去了。所以啊，我们说这个淡人啊，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全方位的低饱和，就直接跨过了少油少盐，他们干脆就是无油无盐无糖
1: 无欲无求。
0: 那关键那还那也得吃啊。
1: 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们刚刚给出的这个概念啊，淡人淡饭对于多少朋友是能够做到的淡人淡饭呢？
0: 嗯，而且呢你要知道，看多了这个千篇一律的视频，很多人就产生了逆反的心理。据说哈，就是他们拍视频的时候吃得很淡、但是带货的时候赚得很满。
1: 啊，那肯定是
0: 啊，他其实流量都是为了带货。
1: 你知道，其实哈、要是让我看的话，我在我这儿能拿走我的流量的，一定是农饭。就是我，
0: 而且一直到晚了是晚上11:30，你打开视频号全是农饭。
1: 就是你知道，我就晚上11点之后哈，我一般都看什么？吃大肘子的，吃羊头的。
0: 你转发了吗？
1: 我不转发，我只看。
0: 我都转发好多朋友。
1: 然后
0: 睡了吗？来看看。
1: 然后还有吃那个韩国的那个牛肠的
0: 牛肠火锅，
1: 牛肠火锅的、然后上面又淋上辣椒油的、最好比如说再放上一些麻油的、哎呀，反正总是浓的是最好的。
0: 你不饿吗那个时候？
1: 我不饿，我看他们吃完
0: 就看
1: 他们吃完我就饱了，我真的看完了我就饱了。
0: 我一般都会打开带上点评点10个鸡肉小串儿，不行我必须要配合一下。
1: 没有，
0: 我
1: 一般看完了我就饱了。所以我像我这样的人，对于淡人淡饭来讲，我实际上我是无法接受的。
0: 但很多人有个刻板印象，说吃的淡它就等于吃的健康，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误区哈。客观来说呢，这个饮食清淡本身是值得提倡。有调查显示说，咱们国家居民每天烹调用盐大概是9.3克，几乎是推荐标准的2倍，每天食用油摄入普遍超过45克，远超25到30克的建议上限。所以国家卫健委啊也一直提倡少吃盐少吃油，反正我是重口、我觉得我是
1: 重口。我也是有一点，但是我是属于偏淡的，就咸淡的那个淡。
0: 明白。
1: 我不是口重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你说为什么网上的这个走红的淡饭特别多呢？其实并不是说哎呀他们口味上多清淡呢，更多的都是视觉上的，因为他要把拍出来给你看嘛，让你感觉到说哦这是一种寡淡，刻意的要降低对于食物的兴趣。因为有一个心理研究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视觉对于味觉的影响特别大，这就是为什么十一点之后你就特别愿意看吃播。
0: 而且就是好像这个食物的颜色，例如说它是个蓝色，
1: 那就食欲降低了。
0: 紫色，
1: 大头菜还行，紫甘蓝还行。
0: 我不爱吃紫甘蓝。
1: 紫甘蓝还行。
0: 黑色，
1: 墨
0: 鱼汁意面也可以。
1: 鱼子酱更好。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德国呢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出了一本书，是我们用眼睛吃饭，用胃思考。哎，大家有时间你可以去搜一搜，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大脑一半以上的区域是负责处理视觉的，管味觉的区域其实占很小。
0: 所以说呢，这个低饱和的淡饭啊，的确能够让人下意识的吃得更少。那么如果营养搭配合理呢，这种吃法是可以辅助控制食量。但是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拍视频好看，硬凹这个人设，是很容易适得其反。
1: 对。 就是你有一段时间你减肥了，然后呢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特别想奖赏自己，但是奖赏自己
0: 叫放纵饭嘛，
1: 对，奖赏自己之后很可能会反噬你的体重，
0: 对，而且你要知道你的体重基数你什么时候奖赏一次，对吧，那例如说像我这个体重基数我可能一个月奖赏一次是

0: 可以的。
1: 对，
0: 那如果说我要是200多斤，我可能一年奖赏一次也就这样了。
1: 对，
0: 真的是吃完了就回到解放前了。
1: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我们啊，就是 就看那个年轮蛋糕哈，就拿这个举例子，你看的画面真的特别精致，但是蛋糕是属于精致碳水，
0: 面包好像也 是不是？
1: 对对，它在搭配牛奶，其实就你那个监测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血糖是 5.6， 然后我吃了
1: 餐前啊，
0: 我对啊，餐前啊，
1: 餐前5.6是不是有点高啊？
0: 还好、哦。然后这个我就吃了一个贝果，三重芝士贝果，配了一盒牛奶，然后就
1: 血糖
0: 7.几了。
1: 哦，
0: 就是你不要以为贝果是什么碱水面包啊，然后很健康，因为你看它又芝士啊，又牛奶啊，然后它又面包，那就像你说的精致碳水。这血糖就上去了。
1: 哎，我在想了，作为一个我们特别要好的同事哈，以后早餐我还是要给你带一点，你先帮我试吃那个升糖罐。
0: 不是，我这个动态血糖仪马上就要到期了，它快脱落了，到点了。
1: 所以你看，在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看到他们淡人淡饭拍摄出来的，还是说我们是农人喜欢吃口味重的一些东西，最关键的一个落脚点是什么？就是健康。
0: 对，而且你要知道，食欲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越拼命压抑越容易反弹。我真的是见过减肥的人在我面前因为一口吃的流泪，真的，他是激动的落下泪来。
1: 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国外的素食主义，10年甚至更久的时候没有吃过牛肉，第一次吃牛肉的时候就是跪倒，你知道吗？
0: 那时候我那个同事在减肥，我在那东来顺吃火锅，然后我还点了半只烤鸭。他在我对面跟我说事的时候，我眼睁睁看着他的口水流下来，真的是眼睁睁，他自己不知道。我说：“哎，我说胖的，我说
1: 这是
0: 口水，
1: 这是属于生理反应。
0: 对”对他真的是生理反应，
1: 就他自己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没有大脑控制了，无意识了。
0: 那天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我说：“咱俩今天中午去吃米线吧，吃的健康一点，云南酸汤米线。”他说：“好。”结果正好赶上人家出去团建了，米线关门了。然后我说那吃什么，他就很小声的说了一句，说要不我们去吃烤鱼啊。我说好。
1: 真的吗？你答应了？
0: 真的眼圈都红了。我说你是多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放纵的？他说我想了很久了，今天忽然间就是成为现实，真的很快乐。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想，你说
1: 即使满足是容易让人快乐的，确确实实。
0: 然后我俩真是20分钟把一盘烤鱼干光了走了。你可以想象吗？20分钟
1: 一拍即合，
0: 一盘烤鱼。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了，快乐吃饭是容易让人快乐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看到了他们拍摄那些视频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把它放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有一点精神内耗。真正的健康，它绝对不是说用滤镜包装出来的，什么淡人淡饭呐、包括光线呐、包括用什么碗呐、寡淡呐，营养均衡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千万别被那些什么这个营养啊、控制啊，然后给带偏了。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吃饱了之后多运动嘛，是吧，把你的肌肉练出来，把你的代谢提上去，
1: 对，
0: 是吧，然后下次是不是想火锅就火锅，想烧烤就烧烤了嘛。
1: 要是我绝对不拍一个这样的淡人淡饭，我一定拍一个吃完饭之后满足的短视频。
0: 下次我们去哪里拍啊？哎，我想去奔奔
1: 奔奔，
0: 就是高尔基路新开那个，据说他家碳烤猪排挺好吃的，
1: 是吗？
0: 可
1: 以考虑一下。
0: 好嘞，记下了，记下了。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哈，那个 Jason Song 他说了，
0: 鲍鱼老板，
1: 海
0: 肠老
1: 板。其实这个吧，我一直没怎么太弄明白。
0: 为啥呢？
1: 大连人吃海肠老饭吗？
0: 这好像是外地游客炒起来的。
1: 觉得有这个概念。
0: 对，
1: 我大概知道他也就是4-5年。
0: 好像是，但是好像很多大连本地的老厨师不太认说海肠捞饭算是咱大连本地的。
1: 对对，它不是在大连菜系当中哈。我们今天呢看了好多的朋友啊，给我们留言，然后呢。
0: 顾廷烨，顾廷烨不那二叔吗？是吧？知否知否里头那个。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跟姓氏有关，第二个话题然后跟人的浓淡有关，其实换句话讲我们都在说人。
0: 而且我觉得你说那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饭跟谁吃很重要，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宁可自己吃，自己吃也挺好。
1: 你把顾廷烨放我对面试试。
0: 不行，我不太喜欢那个冯绍峰。那个能换成王阳吗？
1: 啊，王阳我也行，
0: 于和伟也可以，
1: 都可以。
0: 你看你那个样子，你看你那个样儿。哎，我现在终于找到你昨天跟我说的这个语气了。
1: 这个虚词哈。
0: 伯母这句话评价你真是一点没错。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节目最开始的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我们的肌肉呢在身上流失了多少呢？所以有的时候吧，不光是吃饭，要保证我们的营养健康。 还有呢适时的运动，保证呢年轻态，其中有一点就是使我们的肌肉少一点流失。
0: 最后呢祝大家都有小蛮腰。

0: 吧，我想买个房插个五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这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都市之声，
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7: 上网拍呀。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上网查呀。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7: 上网看呀。
9: 其实还可以这样。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7: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6: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7: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8: 好啊好啊。
9: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 早安大连，开启质感满满的一天。我是陈佳，欢迎收听加油每一天。有审美在线的好物种草，有城市新鲜生活情报，
11: 可参考，可品味，可落地，可治愈，可消费。
12: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广播，早九点和你一起解锁属于大连人的精致生活。
13: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Do you remember?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全新改版上线的《加油每一天》。各位上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随时互动交流。从昨天啊，9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就调整到上午9点钟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大家也知道，新节目的名字叫做《加油每一天》。那么这个“加”呢，是嘉年华的“加”，也是我的名字陈佳的“佳”。游呢，是游乐场的“游”。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去遨游烟火日常。美呢，是美丽的美。希望我和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我的好闺闺们，咱们一起去发掘生活里面藏着的细碎美好。所以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开车行驶在路上，还是在家做家务呢，忙着手里面的琐事儿呢，还是说自己是自主创业者呀，或者说你是自由工作者，总之吧，希望这一上午的时光都可以给你带来松弛和慰藉。那也特别感谢大家能够在收音机旁边和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加油每一天。

是2026年的9月2号，开车在上班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因为天气特别好，真的也是比较晴朗。然后我今天呢选择了和昨天不一样的路线。昨天呢我是走中山路，然后到这个广电中心桥下，就是东快路桥下挑头。今天呢我走了疏港路，我觉得整体可以说是不算特别的拥堵，因为我最一开始是没有做这个早上9点钟的节目。

没有参与过早高峰，所以在我的脑海当中，我都觉得哇，早高峰应该就是还蛮难挨的。但是当我经历了昨天第一次走早高峰，然后再到今天啊，我选了两条路线，我都觉得只要天气好，心情好，其实路上的时间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拥堵啊，或者说心情会那么的焦躁。那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的准确的天气情况啊，根据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状况，最近这些天呢，天气都不错，清爽开场。白天呢，都是以晴天多云为主，但是北风比较有存在感。你像昨天啊，风力都达到了七级。那么昨天呢，最高温度呢也是26摄氏度，全市的主要站的最高温度呢也是在28摄氏度，可以说是空气湿度不高，秋风送爽啊，整体的感觉当真是不错。那么从今天到星期四呢，天气的形势都是比较相似的。咱们打开手机可以看到，都是一个很平稳的好天气，全市是晴间多云为主，偏北风会略略减弱，市区呢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温度28、9度。那么像今天和明天的白天的温度不会明显的走低，但是到了清晨和夜间还是会凉爽不少，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的话，还是要根据体感添一个薄外套。那咱们收音机前的电子龟龟啊，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知道了，哎，一早一晚稍微有点温差了，这会儿或者说今天有空，可以给咱爸咱妈打个电话，或者给公公婆婆打个电话表现一下呢，说哎呀爸妈，这两天哈进入到秋天了，温差可是挺大的啊，晚上要是出去遛弯，或者你早上起来晨练的话，爱带一个外套，出汗的话回家及时的换衣服，你看是不是。有的时候说咱说当好儿媳妇儿，并不见得一定说要在家里面猛把那个灶台擦得多亮，猛把那个地板擦得多光，哎，有的时候一个电话，一个贴心的小问候，有的时候还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哦。

总之吧，最近这一周天气的关键词就是少雨和平稳，但是星期五之后的云量就会有一些增多了啊。目前呢还没有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整体来说进入到九月份之后，白天的最高温度不会一下子凉下来，但是昼夜的温差在逐渐的拉开。详细的天气情况就是天气晴心情好。如果说咱中午下班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打上遮阳伞，戴个遮阳帽啊，适当的运动一下，溜溜弯或者增加一点户外的活动。那么昨天呢也是开学的第一天，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学校有没有，孩子的学校有没有小考啊，孩子回家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又见到了久违的好朋友，有没有又跟你说，哎妈妈我见到谁谁谁了，他假期都干什么了，我们俩有没有互相想念呢？那关于开学的第一天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聊到以下的三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草莓音乐节。其实呢草莓音乐节全国都有，对吧，它可以说是在各个城市都会举办，但是咱们大连的草莓音乐节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面朝大海。具体在几号演出啊，都有哪些歌手啊，那么去参加草莓音乐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哎，我们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一一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普通人的最大红利是什么，其实就是管理好形象。我要先把谜底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啊、创业啊、努力啊、赚钱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都会去进行投资，谁不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我们投资的性价比或者说投产比最高的这么一个项目呢？那其实真的就是管理好形象，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说两个人都是90分及格线的时候，那么谁的形象能够管理的最好，就会成为录取他的第一标准。因为你的外表形象是你的门面，是你给他人的第一印象，外表形象不好，哪还会有人说要扒开你层层的浮华的就是这个外表，然后要去了解一下你的内心呢，对吧？这就是有的人会在形象方面吃亏的原因。所以呢，关于这个管理好形象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管理好形象，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说，先预告一下。最后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女生要培养自己淡淡的大佬感。就是好吧，咱不说大佬，一听上去好像有点就是有一点夸张，我们说小老可以吧。其实在过去的职场当中，因为大家要知道，你看我入行也快20年了，所以我其实已经30大几岁了，我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一些女生当中的进入到一些高管呐、啊，或者说可以说是女生的小老们了啊。那么一个女生如果说想要在工作环境当中的走到领导层级挺难的，真的。就是你这个时候男生不要说又开始搞什么男女的什么话题，不是的，就大家想象一下，女生因为她是有一个这个孕产期，从你的备孕到生育到哺乳其实少说2年，正常的话你不到孩子上幼儿园你很难脱手的，对不对？那么其实真的3-4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就是要完全的扑在家庭上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和同样一个级别的男生去竞争这样一个岗位，其实难度是要更加大的，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就要更加的强。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职场当中不乏有一些女生的 leader， 那么他们的身上当然就是各有所长了。从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有的人内敛，有的人张扬，但是真正的大佬感呢就是一种气场，就是那种 I'm here 他就在这儿，你不需要去证明什么，也不需要去解释什么。我特别相信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都会有这种淡淡的一个氛围，就是那种淡淡的大佬感。一书有一句话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是不会炫耀她拥有的一切的，对吧？那怎么样能够展示出来呢？我们也是在今天的下半段和大家说哦。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预告了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 OK 了。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干杯。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说到咱们大连秋天的时髦氛围啊，那么马上咱们全城最火、最洋气、最有年轻氛围感的活动就是咱们的大连草莓音乐节了。那有很多的音乐爱好者都说，哎，哪天9月12号和9月13号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那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其实呢，有非常多的就是外地的朋友们都会为了这个草莓音乐节啊，或者说为了咱们大连的很多的音乐节专程来到我们大连，因为本身我们大连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洋气的时尚的一个海滨城市，然后呢又遇上了这种顶级的音乐舞台，哇，那真的是 double max， 太棒了。尤其是又在我们大连最美的海岸线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就在9月中旬的这两天，有海风，有日落，草坪，现场就是属于我们大连滨城的这种秋天的浪漫。而且呢，这一次的阵容可以说是含金量好高的，老少通吃，风格全覆盖。哦，讲真，我以前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那个音乐节的阵容，我都觉得不太认识了，然后呢我还不太敢让别人知道我不认识，就觉得我 out 了，落伍了，我就会硬撑着点头，你知道吗？啊，对他，嗯，我知道，嗯，听过，但实际上完全不知道。不过这次啊，这次的音乐节还真的有我们认识的。你比方说呢，9月12号是民谣摇滚治愈专场，像是万能青年旅店（括弧它不是一个旅店名字啊，它不是，它是一个乐队）。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徐佳莹，马迪，我们都熟了，对吧？南山南。然后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吧？这非常经典的歌曲，后海大鲨鱼啊，他们都会登场，就是这个氛围感拉满。就是我是非常喜欢那种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会唱的歌曲。我非常 enjoy 的那种音乐节的感觉是台上歌手在唱，但是台下大家一起合唱的那一种，尤其是在初秋的傍晚，就是吹着海风听着歌，哇，这种感觉真的是爽炸了。然后呢，9月13号呢是 rap 专场，说唱的这种，都有谁呢？宝石老舅，就是那个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右边跟我画彩虹，还有那个 TZT， 他就是中国新说唱首期的一个也非常有热度的一个歌手，还有万妮达万万，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 rapper 了。还有 Gapper， 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一些那个 rapper 们啊，都是重磅来袭，就是那种年轻感直接拉满，哇哦！就是我现在有一点点期待，因为我是有参加过音乐节的，但是确实如果追溯一下的话，10年前了吧，最近这10年一直在带娃，就是那个音乐节啊，你想，别人在室内听歌，我们在海边吹着风，看着落日，追着晚风，听着现场。而且音乐节真的不是说只有台上站着的才是明星，就是你往台下一扫，天哪，你就会怀疑，哎，那个谁谁谁他是个网红吧，哎，那个谁谁谁谁，你看那个女孩她是达人吧，因为他们都好漂亮。就可以说大连初秋的时尚啊，潮流氛围啊，年轻活力啊，一半来自于我们刚刚落幕的大连时装周，一半真的可以去 follow 一下这一场海边草莓音乐节。时尚是穿搭，是审美，也是一座城市年轻鲜活热烈的生活态度。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啊，他们会专门为了去音乐节去做穿搭，就是要更洋气，更简约干净，更松弛，更能拿捏那种生活美感。所以呢，有非常多的电子龟龟就会问我说，那我初秋去海边听音乐节，我应该怎么穿？我想既能上镜好看，然后呢又不冷不热，我还能出片儿。哎，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套，如果说你准备来我们大连的东港海边来听音乐节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给你的专属的初秋音乐节万能穿搭公式，保实用的。首先呢，咱们大连九月的海边吧，和这个陆地是有一些差别的。咱白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太阳很暖，拍照很通透，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天气播报的啊，早晚的海风还是比较凉的，尤其是音乐节它通常可能都会拉的比较晚，到傍晚的
过去了之后太阳一下山了，可能那个时候才是更重磅级的歌手出现，所以到了晚上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音乐节现场还有那个租大棉袄的，确实是到了晚上是凉的。所以呢，你的音乐节穿搭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儿：白天松弛出片，晚上防风不冷。最百搭的就是咱们初秋的上长下短的穿法，简直就是给你这一场音乐节量身定做。那首先呢，你需要具备的比如说上半身有宽松的大卫衣，随性的大衬衫，或者说轻薄的小西装做外搭，然后你的身上可以带一点布灵布灵的那些东西，因为当有灯光扫过来的时候，哎，你有一点点亮点。然后下身呢，你可以搭牛仔短裤、百褶短裙、利落的小短裙都可以，因为音乐节确实还是露肤度高一点比较好看。我有一年呢，也是正好带孩子去常州玩吧，就是偶遇了一个音乐节，那个音乐节呢就实在是误打误撞过去的，然后又由于它是内陆，就是它都是陆地嘛，就是它很热，然后加上那一年非常流行那个草莓吊不是草莓蝴蝶吊带儿，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天哪，有太多好看的女生都在穿那个蝴蝶吊带儿，就是露肤度很高，你就会觉得露肤度高，然后又长手长脚在那个音乐节旁边就随便一拍照都好出片，就是很 fashion 呐、啊，很有那种时尚感。白天呢，你就敞开穿，你就可以脱一脱，然后那种元气清爽有少女感的样子拍照也很显比例。然后傍晚当海风吹来的时候，你就什么大卫衣套上，外套拉好扣上扣子，扛风保暖，美丽又不动人。但是如果说你想有那种音乐节的氛围感，你是需要有一些亮色点缀的。就是我有一次跟闺蜜一起去看那个蔡依林 Jolin 的演唱会，我们都有去做妆造的，特别逗，因为他们俩是可能中午就落地了，他们下午还专门找了那个化妆师给他们化妆做头发，脸上贴一些小亮片啊小碎钻啊，头发上绑一些绑带。但是由于我落地的时间，我就只能到那个演唱会的现场了，所以他们就会把那些小发带小发饰带给我，就是带到演唱会的现场上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下了车之后，先把那个短袖脱了，换上一个吊带，就是

辣一点嘛。然后到了那个现场呢，我的闺蜜就把那个蝴蝶结就是那种小发绳给我，我大概是用了10分钟的时间在那给自己手搓了一个编发，然后头上再卡上那些亮晶晶的小卡子，什么星星形状的，爱心形状的。哇，我那个妆造搞完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就是要有这种氛围感。然后当那个歌曲啊节奏响起来，那个音乐的前奏响起来，当乐手登场的时候，你就跟着他共舞，我都会觉得我简直就是演唱会的伴舞来的，完全不是观众。所以呢，你就是需要有发带，或者说什么亮色的墨镜、彩色的包包，还一定要有那些亮片什么的去给你小面积的提亮，整个人就灵动起来，很有青春的气息。关于音乐节的妆容吧，我们会在9月12号之前我们再给大家单出一期，因为你毕竟化一个妆其实还蛮贵的，如果要是你平时就是咱不是手残党的话，自己手搓一个也不是不行。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海边氛围感的灵魂的配饰，比方说大框的墨镜啦，宽檐的那种草编的帽啦，轻便的斜挎小包啦，防晒实用上镜三合一。因为通常音乐节它是会给你绑一个手环，然后呢你就可以中间走出来应该也行吧，对不对？我当年是可以的，我确实十好几年没音乐节了，你就可以咱们大连海边那么好看，你就可以出来走一走，然后呢拍一拍照，在海边喂喂海鸥，然后再回去参加音乐节都 OK 的。但是呢鞋的方面，我的建议就是你最好穿帆布鞋、德训鞋、小白鞋，舒服耐走的，一整天完全不累的避雷高跟鞋、新鞋、硬底鞋，就是毕竟是一整天嘛，还是会比较辛苦的。所以你会发现最好看的音乐节穿搭，它不是刻意的夸张，是舒服松弛又适配场景。那么过几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详细的去拆解你的音乐节穿搭和妆容，也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大连，在海边的落日里面，我们可以吹着海风，然后听一听喜欢的歌，穿着好看又舒服的衣服，拍着美美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上台的是你喜欢的歌手，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欢呼热舞，哇哦！然后这个歌手可能你不太熟了，你想休息一下，你就可以坐在什么懒人沙发上 P 一 P 图，也是有事儿干，对吧？这个就是属于我们槟城大连女孩最浪漫的初秋仪式感。

0: 好啦，接下来呢是我们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每一天。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五钱漫游，遇见城市万。

0: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看见生活。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哦！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了形象的重要性，再来向内探索一下，就是女生怎么样去在好看的外表之外，更加去由内而外产生的一种气场，就是所谓的大佬感。但是大佬这一件事儿吧，它只是一个名词，就是它真的不是说，哎呀，一定要金钱去堆砌。因为大家最近也知道有一些所谓的大佬，但实际上却非常的不体面，对吧？但是我们过去呢，在职场当中，我们也见到过有形形色色的女性从业者，就是走到了更高的位置，当然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什么就好像有很多人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就在这儿，我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解释，但是他身上却有着那种气场。可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会比较热衷于炫耀，就是本质上还没有建立起非常稳固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呢，他可能内心并没有很笃定我本身就很好这件事儿，就比较急切的愿意去展示出来，愿意去依靠外界的夸奖去填补内心的空虚。就现在特别有意思，谁忽然之间有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内心当中不确定的时候，然后马上就会反刍，就会说，哎，我的原生家庭如何如何，我是不是本质上内心其实是一个自卑的动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多向内求确实是一个能够更加看清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前几天在和闺蜜聊天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说到一句话，我说当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案发现场来对待。

就是你要看一下它的真相是什么。因为确实现在是关系也好，职场也好，它所呈现出来的状态都充满了迷幻性。那如果你愿意被这个迷幻的感觉牵着鼻子走，你就永远都会做出错误的动作。可是如果你的第一件事你愿意哪怕再疼一点，就是它很像说治牙，你的牙齿有了一个小黑斑，那你忍一忍能不能行？能行，但是它会越腐蚀越大，但是你愿意去给它挖的深一点，就可以就是把这个龋齿的这个部分它已经腐蚀掉的地方给挖干净再补上，你还是一颗好牙。可是有很多人呢，就是会假装就只看到了表面那颗黑斑，说哎呀不要紧，我刷一刷牙就好了，那其实里面会越烂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要去看一下这个事件的真相是什么的。然后呢，每个人都希望被外界认可，这也是一个必经之路。但是一味的去向外去索取肯定，它也培养不了太长久的内核力量。所以当我们是菜鸟时期的时候，我们会慌乱，我们会向外求索，这都很正常。但是我们要渐渐的沉淀下来，因为真正厉害的女生她是非常追求那种平静的内求的。就是我也认识一些厉害的女生，我都感觉她们很少社交，她们的时间啊都用到了刀刃上，就是她们不会把时间分享给更多的人，都是分享给了自己。而且就是所谓的大佬气质啊，女生的那种大佬气质，不是说你穿一个西装你梳一个什么短发你就是大佬气质的，不是的，是内心的稳定。我真的见过有很多的女生，哪怕穿着针织衫啊，披着头发，都会给人一种哇哦她好有气场，你很想说和她取取经的那种感觉。就所谓知行合一吧，内心的笃定，你的坚定就会换来外界的尊重。比方说王菲女士，她的曝光很少啊，也不解释什么自己的私事，但是她的内心就是所谓的自主性就很强。就是那种淡淡的感觉，核心就是这一份我不需要去证明什么，我不需要去辩解什么的底气。所以最后呢，也是希望和大家共勉吧，同样身为女生，我们温柔可以有，但是并不等于妥协。我们可以安于安静，但是内心要拥有一份不慌不忙的坚强。我相信大家都会是优秀的，又有淡淡大佬感或者小佬感的女生吧。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喽。再一次的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陈佳，那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全新的播出时间，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各位要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加油每一天。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期待继续和你的相约。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收听由莉莉霞范憨憨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91都市之声
4: ，FM 105.7体育广播
3: ，FM 108交通广播
5: ，FM。

0: 106.7少儿广播
1: FM93.1 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

0: 退章，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然后我都上来了。
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8: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盛夏全国高温的时候，大连格外清凉，因为大连三面环海，洋流循环通畅，自带天然降温 buff。 夏季平均气温比内陆城市低5到6度，是北方天然避暑城。给大家推荐市区凉快的吸氧看海点位，打卡地海之韵公园迎宾路入口，交通地铁2号线直达海之韵站，超方便。亮点密林海风，林荫步道全覆盖，正午体感也非常凉爽。贴士：夏天避暑首选这里，空气通透，海风持续不断。夏天的大连是藏在北方的清凉山海秘境，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9: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0: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1: 品味三餐四季，
10: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1: 都算数，
10: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2: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3: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2: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9: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1: 花样城市计划，
10: 城市计划，
11: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好，我是莉莉霞，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莉莉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啊、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启程了。
1: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愁绪呀、啊、这刚刚开学，刚刚开海，对吧？我们关注完了开海、嗯、其实大家在刚开学的时候我感觉是最轻松的，好像就没有什么负担，它不像到了期末的时候，对吧？你马上要考试了，
0: 深有感触啊。
1: 你每年的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多难熬，考完试了就放松了、
0: 哎、我特别想问啊，你觉得是家长更难熬还是孩子更难熬呢？
1: 难熬啊，
0: 都难熬啊，
1: 都难熬啊。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熬法、就放在不同的锅里。
0: 哎，你现在辅导孩子功课你还能看懂他们的题吗？
1: 我能啊。

0: 先沉默了啊！
1: 我多高知啊！我能啊！我就是不能，
0: X 方
1: 我也不能
0: 加 B 方加 C 方的，
1: 我也不能让孩子看出来，我不能啊！
0: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就已经是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地步了，就尤其等孩子再上了初中吧，
1: 啊，
0: 就都不用说初一可能勉强，
1: 嗯，
0: 初二之后你彻底放飞了，
1: 没有无所不能，只要你当了妈，你就无所不能，
0: 真假呢？
1: 哎，你就
0: 不是，但是问题是，
1: 你也得能，
0: 我这辈子我当不了妈呀，
1: 当爹反正。松快点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吧，
0: 这是看谁负责了、就是、
1: 我是觉得就是开学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崭新的、嗯、所以大家就是轻装上阵啊、唯一可能有一些同学觉得哎我需要倒时差，但是心情是轻松的，
0: 对，尤其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哎你上了大学你就好了，
1: 嗯，
0: 上了大学就没有人管你了，
1: 哎呀，
0: 但有时候
1: 上了大学就撒花了呗、
0: 嗯、那倒是，尤其到一个啊，考到一个漂亮的城市啊，对吧？一个海滨的城市啊，你来上着大学呀、啊，
1: 嗯，
0: 那一天天的生活，那得多快乐呀！
1: 哎呦，真是，包括你像现在上大学，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对吧？以前可能就背起行囊，然后还要准备你学习的东西，嗯、
0: 然后坐火车，咣当咣当，
1: 你就上学了。对对对，根据远近嘛。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知道孩子要上大学，不光是一个人上大学。
0: 全家出动，
1: 全家出动啊、嗯！甚至包括你看，今年我们这个大连文旅做得非常好哈，我们欢迎八方来客，在开学季，我们也欢迎这些家长跟着孩子一起来入学。
0: 哎，
1: 你到大连来，你不能光送孩子上学呀，
0: 顺便开海了吃点海鲜呢，是不是？
1: 你得溜达溜达吧。
0: 对呀、啊，
1: 嗯，得多玩几天。
0: 那
1: 等孩子稳
0: 当
1: 了、
0: 啊，
1: 你逛够了，不是你逛够了，你逛舒服了。再回去，
0: 家长说我也没那么多假呀，主要是啊，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来都来了，对不对？坐下啊，或者是走出去，咱就逛一逛大连。
1: 嗯、对，
0: 而且咱先说孩子吧，我觉得来到大连上大学真的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情，
1: 幸福、嗯、老幸福了。
0: 嗯嗯，而且对于很多的，比方说大连理工的孩子来说，今年有了更具体的幸福感。
1: 为啥呀？
0: 幸福具象化了，因为据说他们的这个宿舍。换新了，升级了、
1: 哦、我现在发现好像大学的宿舍都太漂亮了，都太好了，就是那居住条件就是跟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你往前倒吧，
0: 嗯，
1: 你倒十年二十年，你再往前倒那真是没法比。
0: 哎，我突然想问个问题，你当年上大学，你们比方说给家里打个电话是有自己手机、嗯、还是得去公共电话亭
1: 啊？我们是那个宿舍里面有一台座机
0: 啊、
1: 是可以用的，
0: 每天排队，
1: 然后还有那个公共的那个 IC 卡电话，
0: 哦，
1: 啊、嗯，条件好的有手机，
0: 哎，这就有点像什么呢？你放眼应该都是将近二十年前的这个大连的街上，还有那个电话亭，
1: 是的，现在有一些地方也有那个黄色的 IC 卡电话。哎，我们今天的公众平台我们是开通的哈，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节奏相对要这个轻松一些，
0: 嗯。
1: 我问问大家，如果你愿意参与的话，你发私信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平台，有多少人你用过那个 IC 卡电话、啊、就是那个黄色的公共的，以前有那个电话亭的，
0: 一般是中间一个杆儿，两面有电话，
1: 还有那个公共的区域，然后也会放那个电话、嗯、就你得先把卡插进去，电话拿下来，然后再拨号
0: 啊。对 对, 对，
1: 打完电话之后还挺帅的，把卡丝儿拔出来。
0: 那当时觉得说自己有一张电话卡就了不得了，周围的人都会羡慕的那种。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但我就是属于啊，他有电话卡啊，他也有电话卡，因为那时候太小了。
1: 是那个时候人缘好的话，你还可以借。那大家说你打哪呀？那你千万别打个那个就是外地啊或什么的哈、
0: 啊，长途漫游那叫
1: 不一样，
0: 嗯，
1: 对吧？
0: 哎呀，我们先说回来吧，就说现在的孩子上学有多么的幸福啊。据说呢，大连理工大学刚刚完成了一轮宿舍的换新工程，七栋宿舍楼约1230个房间赶在了开学前全部翻新完毕了。
1: 就翻新完之后这房啥样吧？
0: 空调，
1: 大平层，精装修。
0: 你入拎包入住了，你这是。
1: 你刚说是大工，这要是个什么海洋大学的话，是不是推窗见海？
0: 直接建海底隧道楼，
1: 就不是就是在那黑石礁边上嘛、啊，因为他们学校
0: 是、
1: 啊、就是这样青海的嘛。
0: 我有一次进去，真的你就在旁边走走步，我都觉得好幸福。尤其你像有一个上大学的时候，哎，处对象的那些人，呵呵，小情侣牵着手在那海边走、嗯，多浪漫呢！
1: 大学的氛围就是好哈、
0: 嗯，怀念吗？
1: 然后你看现在有空调，以前的宿舍可能风扇，甚至有的地方可能风扇也没有，就大家得自己配、
0: 自己买。对，
1: 现在都是独立卫浴。
0: 哎呦我天，
1: 甚至都是就是分开式的，卫生间是卫生间，淋浴房是淋浴房
0: 啊，干湿分离了。
1: 哎哎。 哎，你那个你知道有的那个宿舍是那个智能门锁，就不用带钥匙棍儿。
0: 那、我知道，但是我没经历过，我因为我就是钥匙棍儿，深受其困。你、但凡哈、就是我要是没带钥匙，我就得等。而且你知道我们宿舍是那种混杂的，就不光是我们专业的，所以课它不一样。
1: 我以为就是咱俩是有区别的，这么看没区别。
0: 我说实话，当年我们的宿舍条件是真的很简陋，我们整个楼里面是没有冲澡的地方的，我们要洗澡得上社会面上去那个大澡堂子洗。
1: 啊，不，学校它是有统一浴池的呀。
0: 没有
1: 啊，
0: 我们没有校区。
1: 哎呀，要说嘛，学校越好条件越好，可能跟这个方面也有点关系。
0: 那倒也不是，专业倒是挺厉害的。
1: 每个学校可能根据他的这个学校的历史啊条件是不一样、然后跟这个大的这个年代的更迭哈是也有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方便的话哈，跟我们来说说你当年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说你印象深的你住宿舍的那个经历，什么样的条件。
0: 我们再说回到大连理工大学的这次宿舍的改造，其实它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周期，它是从23年就开始了，一直到26年，这相当于是4年来呀、累计改造了宿舍29栋，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覆盖了约有6000个房间。
1: 哦，那校区它也有这个特别远的地方，因为孩子有的这个上学就不是太那么容易。
0: 是的，包括像是这个室内的工区啊、卫生间啊、门窗吊顶啊、万墙的这个真实漆啊、还有屋面的防水消防系统、综合布线等等，全部都换新了
1: 啊，就是整体嘛。这样的话，还得包括外边面有绿化呀，这一系列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区。
0: 哎，对。
1: 就你硬装有，你软装也有，你绿化也有，你那个小区环境也得有。
0: 现在上了大学真的感觉太幸福了，
1: 太幸福
0: 了、就是、
1: 以前那个学校里面就是上下铺对吧、可能有桌，有这个叫什么写字台桌子，大家个吃饭的地方。
0: 是
1: 那个床垫子，以前的时候都是那个草的那个床垫子。
0: 你经历那个年代呀、
1: 那个都是那样的，上面草垫子，外边铺的布都是那样的垫子。
0: 哦，
1: 都是那么就是标配，就是学校你宿舍去的之后，那个就是那叫清水房啊、里边就是那样的。然后后来有人去换，然后有人再去铺。我前两天的时候我上网去看，现在竟然有卖那个叫宿舍几件套
0: 啊。对，有，
1: 对吧？就包括就是那个床，就是床垫什么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几件套床品，就那个码尺码，还包括那个帘儿。
0: 哎，对，
1: 上拉帘什么下铺什么单儿环什么帘儿什么棚顶什么布置，就什么床铺内的什么架。
0: 哎，你让我想到了，
1: 我一看呢，这就整体装修。我当时我就想，我要干个装修队上学校门口呢，
0: 能老
1: 床铺
0: 啊，我跟你说，
1: 床铺一条龙，
0: 你不一定能干过。你知道一般谁卖这个卖的最狠？大四毕业生。就循环利用，
1: 那为啥要买呀、就是那你都人家都用过了，不是床铺一条龙，
0: 便宜啊，
1: 翻不上吧？
0: 反正这看个人选择。但是你让我想到，你说这遮光帘，让我想到我当年上大学、因为我们都开始嘛，基本上帘一拉，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小私密空间，你会很有安全感，然后很有自己的这个私密性。
1: 我以前一直都觉得那个帘就是自己手工做。你把你的床铺想铺成什么样？那时候有家长去帮着去布置，对呀、就缠一圈铁丝，或者是拿小挂钩一挂，然后整一块自己喜欢小布。现在是现成的，
0: 那当然了，
1: 以前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有诉求，你先去量尺，然后你再去买。现在是直接来了，床铺一条龙。
0: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安排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遮光帘，唯一啊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没有。我当时在想这钱花的有没有必要的，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没安，因为他觉得说当我们所有人都安完了之后
1: 他
0: 就不需要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俩就耗到最后，最后我忍不住了，我先买了。他到最后大学4年没有买过遮光帘儿，
1: 为啥非得买呀？
0: 你像你帘儿一拉上，你看着综艺啊或者什么，再加上因为我们宿舍很小，然后门就在我的床旁边，来回人走来走去也不
1: 想让。现在的就是这个生活它会比较丰富，你看我们以前的时候就趴在床里边干啥？看看书，有查寝的拿手电筒。然后大家还有一个交流，就
0: 你上大学这样啊？
1: 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帘儿。女生寝室，我们那个时候是6个人一个寝室，
0: 6人寝，
1: 谁也没有帘儿。晚上等到熄灯了之后，反倒是大家聊。

0: 聊天最热闹的时候，大家一起躺在床上然后说话啊，然后你像夏天的时候，你还有点串堂风啊什么的，就觉得挺好的，就可能就是大家这个彼此关系挺融洽吧。
1: 哎，你们夏天当时不难受吗？不难熬吗？
0: 还行啊，在特别热的时候不就放假了吗？
1: 哎，我当时
0: 就回家了，
1: 因为可能也是现在每年夏天越来越热的这样一个原因啊。然后我在长春上学嘛，
0: 嗯，
1: 然后到了夏天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每天晚上隔十分钟我就上那个水房厕所捅抹布的那个池子里面，把腿全给冲完了再回来躺床上。我也不管是能不能把这床铺沾湿了，就我们全这么干。然后呢，我可能相对来说有点洁癖，他们男生直接上那个厕所里面扣盆儿。你知道扣盆儿是啥意思吗？不知道
0: 啥叫扣盆啊？就是接一盆
1: 水
0: 从上到下，
1: 对对对，到马桶坑那里面，然后直接扣下来就冲凉嘛，相当于。就夏天太难熬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脏，有点埋的，然后就一直没干过。
0: 还行啊，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能让自己这个就乘凉舒服就行但是现在我看都是这个淋浴呀，包括现在的这个宿舍标间儿，
1: 哎对，
0: 是吧，
1: 标
0: 间
1: 一般是研究生寝室嘛，双人的
0: 哎呀好极了。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其实条件挺简陋的，只要你毕业你必然就会感到的是学校装修。我就是这样。
0: 不是，其实学校可能是每一届毕业了之后可能在假期里边都会进行一些改造，要不然的话就是再简陋的或者说再清水的房，你进去的时候它也是工工整整的嘛。
1: 不是，你知道我生气的点是什么我刚刚一顿跟你说，哎呦我们洗澡多么不方便，我们得到社会浴池上，我毕业完那一年宿舍安淋浴房了，然后包括我小学也是这样哈。我上当年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到后来学校砸了重建，你知道吗？那时候我都已经毕业了，就永远在赶着这样一个契机，这样一个时机。
0: 好像每个人在这个学业的过程当中都会赶上吧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学习这个年头太长了，会经过一些。我小学的时候还赶过，也是。好像是学校这宿舍大，就是那个教室教学楼大翻新。我还住过那个活动板房。
1: 活动板房，
0: 活动板房就是在操场的一侧，然后整那个活动板房，现在就整个的那个房它就可以放在那活动板房那种，然后大家临时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1: 哎，
0: 但是就觉得那个记忆那个经历太独特了。
1: 是那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时光。
0: 是，
1: 哎，包括像现在啊，我想问你，你对于你当时的宿舍的室友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有啊，
1: 现在还有联系，
0: 当然
1: 有
0: 联
1: 系
0: 啊。对呀，对呀，
1: 那真的是一辈子好朋友。哎呦，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子，正好原来我其实也讲过你这个宿舍的问题，但是没有女生搭档啊，你来了我就得问问了。
0: 你现在问我的话，咱俩宿舍也不是一个时期的，
1: 但是人际关系大差不差
0: 啊啊啊！
1: 女生宿舍
0: 这个问题，
1: 女生宿舍真的会有那么多矛盾吗？四若同花吗？
0: 那个
1: 你怎么沉默了呢？
0: 不是，这个问题我都没听懂。
1: 我的意思是说，女生宿舍之间真的会像《甄嬛传》里面那样勾心斗角，有矛盾，有摩擦，甚至到撕头花的这样的扯头花的地步了吗？
0: 不至于吧？为啥呢？那图一啥呀？
1: 我们学校好像有过这样的事儿，然后甚至去申请换寝室了，所以我很好奇，每次都是眼巴巴上，咋了？他咋的了？发生啥了？然后人也不说，那我后来也就不问了。
0: 哎呀，那你要这问题，我还真解答不了，我都没遇到过。
1: 你们整个六个人的寝室，所有人到现在都是很合拍的。
0: 我们都是有联系的，但是不能说就是特别的合拍，就大家有联系，就是有亲疏远近，但是没有说像你说那样的就是针尖对麦芒，犯不上。就是
1: 没吃到大瓜不开心，
0: 那都感没有必要，为什么呢？
1: 好像真的有，
0: 那还能你拿我的，我拿你的，那没有啥。
1: 我觉得大学当中哈，可能最容易发生这样的，一般是情感方面的。两个宿舍里面的人喜欢同一个人啊，或者怎么，包括男生寝室也因为这种的大打出手，大有人在。所以你，我现在啊，咱回想起来这种事儿，你就会觉得，哎呀妈，
0: 我仔细想想这样的事儿，我都想不起。
1: 你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就感觉这是热血方刚啊，这是青春的气息啊。等你在毕业了业，过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那些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何必呢？ 至于吗？哪有那么多力气呀、啊？
0: 哎，你说真对，他跟这个时间也有关系，
1: 是
0: 不是说时间可以抹平一切吗？他留下的可能都是一些美好。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在想，我宿舍能发生什么事儿？我脑海里都是什么？都是那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去表白，
1: 这么文艺。
0: 然后对，然后有那个实在的，可能就是给你买一兜橘子，就算是对你比较就是示好或者是什么样。那反倒是我们寝室是什么呢？
1: 买橘子看他背影吗？翻越高台的背影，
0: 可能是面对面的交际吧、哦。
1: 好的。
0: 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还，还我反倒觉得会挺客气，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这个性质可能也有关系哈、嗯。我们是这个偏这个文艺类，我是学播音的嘛。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就一早起，然后可能就出去了，然后有上自己专业课的，然后业余生活可能相对比较丰富一些，在寝室里面可能待的时间。不太长，
1: 一说学播音啊，就然后出去，突然就想到了说网上对于播音生的一个，这算不算是偏见呢？说出门啊，这个跟学妹聊天，男生永远都是学妹你好，全是这种状态、
0: 啊。就当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你刚开始上食堂就那样，阿姨来二两米饭，
1: 后来
0: 这个是什么肉啊？这么红，阿姨说吃不吃？
1: 当时全都在那儿装呢、
0: 啊、
1: 你等过一年，包括、啊、像我们班很多人男生都在化妆，因为你毕竟学艺术类的嘛，然后出早工没到一个月的时间，全班人素颜。
0: 对，他就是在刚开始大家在这个就是业务基础最开始形成的时候，充分也说明了你在钻研业务嘛。我最开始我大一的时候上食堂去，就没戴眼镜，离得太远了，就问阿姨今天吃什么菜，阿姨说豇豆和疙瘩白，我就退出来了。
1: 疙瘩白、
0: 哎、因为我从大连去吗、我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叫那个肠叫馅儿豆嘛，大连都叫馅儿豆、我从小都叫馅儿豆。
1: 对
0: 啊，疙瘩白大头菜
1: 啊，疙瘩白是大头菜、啊、
0: 哎
1: 这是在哪儿？沈阳。
0: 对啊，我就确定一下我今天吃的是什么。
1: 哎呦，
0: 挺有意思的哈。然后大学生活，你看夏末微光就是说了呀，咱俩是不是感觉毕业太早了？不行，再考个研究生回校体验一下呢。
1: 哎呀，我们现在
0: 再考就为了体验宿舍呀。
1: 我们得认真工作呀。我这口音都是哪儿的口音？博天云雾见云雾也来了，说佳丽下凡组合上午好，而且每一个字都是咱俩的谐音，佳啊，佳瑞的佳，这种本名啊，丽。你的姓氏夏霞
0: 啊，
1: 凡范，哎，你看佳丽夏凡组合，佳丽霞凡组合。
0: 哎呀，我都感觉你要这么说完了，俺俩这档节目好像是我俩来渡劫的，是吧？微信公众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私信过来。今天我们说说这个。新气象嘛，然后九月份这个开学了，昨天我们说说开海儿，今天我们说说这个开学。其实从九月一号开始大家的这个都在关注哈，
1: 对，
0: 那个是开学开海儿，我们的节目开播了等等。到目前为止还有人在平台上给我们发来这个开播的祝贺啊。
1: 是的，
0: 谢谢，我们欢迎新老朋友。
1: 我们今天上午在目前为止呢跟大家先聊了大连理工大学的宿舍改造，那由此呢我们也是引发出来了我们的一些回想，我们当年上学宿舍的那些时光，那些场景，以及一些痛恨呢，就是毕业之后怎么宿舍又翻新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去回忆回忆你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你所经历的那些美好宿舍时光都是怎样的。欢迎各位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同样一座大连，
11: 不同的成长刻度，
12: 80后的过往，
13: 00后的当下，
14: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0: 全新板块聊点不一样啊，我觉得就是立足于我们当下我们两个人的一些碰撞激烈的火花。
1: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然后有不同的一些板块哈，每天在节目当中可能这个穿插着进行呈现。其实我们刚才在宿舍的时候，我们俩聊的其实有一些些的这个生活的差异，
0: 但也会发现还有一点点的一样吧。
1: 对，因为我们两个人这个入学的这个时间可能不一样，所以大家的这个宿舍呀也不一样，跟现在反正都是没法比了。
0: 是，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青春记忆吧，算是哈。那咱俩再来聊一个吧，就是聊一聊关于平时喝饮料的那些事儿。出门在外对吧，你总是会点点饮料，尤其我最近
1: 不控糖嘛，你不应该戒糖嘛。
0: 你知道我最近看啊，咱大连啊也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重庆品牌，咱就不提什么品牌了，入驻大连了，又开店了。然后呢，这个经常现在大数据懂我嘛，短视频一推，过一会儿就是8块钱就能抢购一瓶什么中杯的还是大杯的，7块钱就可以哦。
1: 你能控制吗？
0: 给我手痒的呀！但是我主要想到的是什么？这两天他可能刚开业的话，他人会非常多，排队时间特别长，所以我忍住了。但是你相信我，你一个月之后你再问我，
1: 早晚我得把钱砸你那儿。
0: 一个月之后你再来问我，我必须去喝上一杯。
1: 你还用一个月？那这两天心都得痒痒，嗓眼儿都得痒痒。
0: 所以确实啊，饮料可能对于我来说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吧。
1: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客观的数据，就是现在的大形势之下，就是全民，比方说控糖或者戒糖，
0: 那倒是，
1: 或者说大家在买饮料的时候，他就会习惯性去看一看是不是零糖。所以现在对饮料市场来说，其实挺难的。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一些饮料的巨头他想要在饮料的这个板块来增长的话，他挺为难的。就是现在会有一个困境，比方说你的什么碳酸类的饮料，你的果汁类的饮料等等，它可能就是从数据上来看就是下滑的，整个饮品的板块可能都在下滑。
0: 是的，尤其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意识到了健康啊养生这回事儿，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基本上手握一个保温杯啊，我觉得包括像是我其实很长时间站在了这个冰柜前面去驻足去选择的时候，有糖的无糖的，有糖的无糖的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
1: 那你就觉得好像
0: 最后还是拿了无糖的。
1: 对，你选了无糖，你好像对自己好像就有个安慰。就反正我喝了，我解渴了，我满足了，哎，没有负担。
0: 对，
1: 对吧？
0: 再包括这两年我朋友对我的最大的惊讶点是在于问，哎，你想喝点啥我去买，我想了半天这个那个，最后的说了一句，给我来瓶矿泉水吧。哎呀，喝矿泉水
1: 怎么咬着牙说的，
0: 给我来杯矿泉，不是，应该给我来杯矿泉水吧。就是这样。
1: 你朋友就得说咋的呀，上早高峰了。
0: 练早功呢啊。但是确实就是因为现在可能会感觉平时特别渴的情况之下，哎，打开一瓶什么雪碧啊可乐啊，那一口下去很爽，但是这一口结束之后我就没有想喝的欲望了。上岁数了。
1: 但是好多人也不理解，说那天都很热，为什么说这个饮料的市场怎么还就是数据没有进行一个增长，这个板块怎么还下来了。现在是这样，据说哈它是分的，你比方说像某些茶类的，它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你比方说像一些这个什么果汁类的，就是它不是叫什么纯果汁或者什么带果味儿的或者什么的，就这样的东西，它可能这个变化会比较大，它可能是下浮的。
0: 包括像是碳酸类的，
1: 对，
0: 也都是在下浮的。
1: 对对对，果汁板块，你比方说像什么酸梅汤。冰糖雪梨，什么蜂蜜柚子，
0: 每日 C 系列那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包装水，你比方说纯净水，现在还有的水叫就叫喝开水，什么碱性水，
0: 白开水吧，那也叫做，
1: 对对，有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包括咖啡方面的，对吧？

0: 另外还包括一些什么植物饮料，就是你喝着像奶味儿的、
1: 哦、是是是，
0: 就类似那样，喝着像豆浆味儿的，
1: 这些都全部卖的这个数据一年比一年的差，一年比一年的下降了。
0: 就这个大家就觉得那不应该呀，特别是天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就是这么的高，还怎么能就是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1: 是的、嗯、包括像是小的时候经常爱喝的一些哎呀比较齁甜的那种饮料，你会发现在这两年超市的货架当中你可能都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然后呢，可能很多你小时候很爱喝的，长大之后，你后来也明白了，那是因为连自己都买，那自己可能又会代表着一个群体，那相当于这一个群体的人，他的购买力都在下降了，
0: 嗯，
1: 大家都不爱喝这么甜的了，于是，哎，越来越找不到童年当中的味道了，然后我们更多的就是在家烧水喝了。
0: 那甜其实它就是饮料里边最容易被人感知的味道嘛，
1: 是的，
0: 对吧？它带的那个味觉体验就迎合了人的偏好，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时候呢，什么人都在追求健康呀。然后你一喝一口就说，哎呀，太甜了，很多饮料里面都有果糖、葡萄浆，会有代糖，还有什么什么糖，白砂糖、蔗糖，太甜了。
1: 对，哎，你现在出门的时候喝饮料还喝吗？
0: 嗯，拿保温杯。
1: 真假的？哎，就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太阳底下暴晒着，然后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想不想来上一杯饮料呢？
0: 哎。给孩子一定带保温杯
1: 孩子说脏老嘴，哎，真的会控制孩子去喝饮料吗？
0: 哎，现在的人真的就是这样的哈，就自己跟自己纠结，你知道现在卖杯啊，
1: 哦，
0: 那个杯啊太花样了，你今天看这个好，明天看那个好，今天这个不锈钢，明天那个钛的又什么的，然后就，嗯，哎呀漂亮，然后你就想，哎呦这个我买一个，买杯的时候你都想象好你接下来自律的生活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家那个放杯那个地方啊放不下了
1: 落灰了，
0: 然后家里有孩子也是，今天你孩子买个这个杯，明天那个杯，哎这个也行，嗯，怎么说呢，最后用惯手的可能还就那一个。
1: 嗯，哎，那你现在就是饮料这些是完全不碰，还是它的几率概率
0: 谁完全不碰？谁完全不碰？你举手我看看
1: 还是会碰的，
0: 还能做到完全不碰？
1: 那大概多久喝一次呢？
0: 你顶多就研究研究配料表，
1: 嗯，
0: 多久一次？
1: 一天一次啊。
0: 嗯，
1: 一天十次啊
0: 那有点夸张了哈，
1: 就
0: 大家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喜好，
1: 嗯，
0: 你必须得每一样都体验过了你才知道谁家你喜欢什么，不是吗？是吧，你才有一个下单时候的一个喜好。
1: 是的，
0: 嗯，
1: 啊，那对于一款饮料哈，比方说它今天上新了，和一款你就是一直喜欢喝的这个旧品，你会选择哪一个？
0: 这个话题问得好
1: 啊，
0: 这个就包括就像你到饭店去点菜，
1: 对，
0: 是吧？它有这个什么主推菜你没吃过的，和那些就是传统菜是你每次哪个饭店都有的，你怎么点？
1: 我一定是点我吃过的，然后我觉得它好吃的，就是新品我从来不怎么尝试。我是练旧，
0: 咱俩不一样，我是有新的不吃旧的
1: 啊，
0: 就包括我出去旅游也是，
1: 哦，
0: 我看那个菜牌或者说我就看人家桌上点的是什么，
1: 嗯，
0: 我就看这玩意儿挺新鲜，我没吃过我就想尝尝
1: 啊，
0: 好吃不好吃能咋的
1: 啊。旅游在外面是这样的，因为大部分东西都是我没尝试过的，都是新的，然后呢我的旅游的这个风格还是按照说我每次这个地方就是人生最后一次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的，
0: 啊，
1: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我一定是要体验新的。但是就比方说家楼下呀或者大连周边的哪个饭店呢，每次去吃说哎，这个东西咱之前没尝过，要不要尝？我说不要，我就是点原来的。包括去看饮料柜里面说这种饮料，我说不，我就要我原来喝过的。
0: 就是我们聊点不一样啊，其实我们这里边是有年代碰撞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人，我表代表80后，
1: 你怎么能，
0: 他其实就是00后。
1: 不，你更像是年轻人的选择，我更像是老年人的选择，啊，
0: 不是的。所以我就想说有一些东西可能跟年代有关系，
1: 哦，
0: 有的可能就是跟人有关系，
1: 嗯，
0: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1: 你知道我的想法其实
0: 很简单，你知道我跟李萌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1: 啊，
0: 那就是我们两个人在比方说特别饿的时候，今天特别累，
1: 嗯，
0: 就特别饿的情况下，他就会点固定的那一个，比方上这去吃，
1: 啊，我俩
0: 土豆丝米饭可以。我，
1: 哦，
0: 这我，哦，那就那么饿的时候，我也想吃点新鲜的呀。
1: 哎，你
0: 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小吃，比方说就是麻辣烫，
1: 嗯，
0: 对，这个就是米线， 你出不去什么花，但凡是有一个菜牌，
1: 我给你预设
0: 两页起章的，
1: 我给你预设一个情景啊，你极饿的情况，你饿不行了，就馋的都不行了，就想吃顿好的呀，这一天忙完的呀，你看我都给你渲染到这个程度了啊，晚上走进一家饭店，哎呀，有一家、
0: 哎、不是的，我这样的情况。

0: 我就是饿的都不行了，像是一下子就能满足我的汉堡
1: 啊，你就会选择去吃汉堡
0: 啊？
1: 那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啊、
1: 就大概这么这个意思嘛。然后你满怀期待，哎，我终于休息了，放松下来了，我要走进饭店，我要去吃顿好的。然后呢，一看菜板上，哎，这个是我曾经吃过，我特别好吃的。结果往旁边一瞅，你说，哎，这一出了这新品，或者说这道菜我之前没吃过，
0: 尝
1: 尝、哎、
0: 尝
1: 尝，对吧？
0: 尝尝，
1: 巨难吃。你期待了一天呢，你累了一天呢，
0: 不是不是的，现在是这样的，
1: 心惊踩坑
0: 了，就是它不会有特别巨难吃的东西，顶多有这盘菜里我不是太喜欢的那部分。
1: 嗯，
0: 哎哎，就比如那我也会吃饱的，你不是饿吗？
1: 就全给他造了。
0: 对，
1: 但会不会不开心？其实，
0: 那倒也不会，顶多我就不来呗。那我觉得不至于就太难，一上来告诉什么吃不了，这咱们。他也不会推呀，
1: 但是你心里是有着对比组的呀，对照组的呀。我已经知道了，
0: 我没有对照组，我没有。就你传统的菜是、哦、你包括现在就是这样的，比方说哈，我举个例子哈，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味。你比方说东北的锅包肉好吃吧？
1: 好吃啊。
0: 好吃吧哈、
1: 嗯、
0: 我一般上饭店我自己去点菜的时候我就不会点。
1: 为什么？
0: 就是
1: 当就是其他菜你也都是没吃过的情况之下，你也不知道它好不好吃的情况下，
0: 就是因为我吃过最好吃的，吃过就是让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的，除非是比方说咱俩
1: 嗯
0: 就一起上饭店，或者不是特别熟，哎我跟你讲，我说他家饭店锅包肉老好吃，我说你爱不爱吃，那我给你点一个，那我要自己去我肯定不会点、
1: 哦、好吧。
0: 对，然后我就会看有什么就是新鲜点的东西，或者没吃过的，或者哎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宗旨就是嗯，你起码凌驾于就是我做不出来之上，我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1: 嗯，我其实我感觉哈、啊，这么聊下来，我自己也在复盘自己的心理，那应该就是害怕会踩雷。尤其我既然已经出去吃饭了，我都没点外卖，对吧？
0: 嗯，
1: 我钱都花了，然后你给我端上来一个是不可控的，然后结果真的不好吃的。我心情，我在吃的上面啊，真的心情就是那个过山车，吃到好吃的，我蹭一下子我就上去了，我就老开心了，我这一天都
0: 不好吃的概念是什么？
1: 嗯，比方说，我不喜欢吃酸口，它可能醋放多一点了，那我就不行了。
0: 那从菜牌上，从菜名上体现不出来吗？
1: 你像同样
0: 醋溜土豆丝儿，上来说，哎呀，你这怎么是酸的？你不应该是甜的吗？我醋溜啊，你不应该整苹果醋吗？
1: 甜的是吧？但其实更多的有一些菜吧，你像同样一道菜，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它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对对对
1: 啊、就这道菜我知道它是啥，但是我没在你家吃过，那我基本上就不点了。我都知道这道菜怎么做，但是我没在你家吃过，我就不敢轻易的去点。
0: 为什么呢？那尖椒豆皮儿我在谁家都敢点。
1: 尖椒豆腐皮儿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一道菜，
0: 麻婆豆腐都敢点，豆之类我都可以。
1: 哦，
0: 是
1: 吗？
0: 就
1: 是
0: 对你这个也过敏吗？
1: 啊、哦，那我倒是不过敏，但是就是出来首先大口吃肉，对吧？其次我一定要确保我吃到嘴里的那是我最好吃的，就是我在哪儿都吃不到的那种感觉的。
0: 期望太高了，
1: 哦、
0: 还是年轻。
1: 我对吃是永远抱有最大期望。
0: 你就再有几年的阅历，你就知道了，人不能抱太大的期望，
1: 就慢慢吃不动了，主要是。
0: 所谓叫。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别放期望值、对人对物对菜亦如此。
1: 好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可以问问咱们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你出门点菜你是属于那种固有印象的，就是我点我的老传统，还是去愿意尝试的创新派的呢？对吧？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

0: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1: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0: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1: 不管传统与创新，
0: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1: 我只让快乐，
0: 直达我的味。

0: 同样一座大连，
1: 不同的成长刻度，
2: 80后的过往，
3: 00后的当下，
4: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0: 我们在大连，聊点
1: 不一样，
0: 聊点
1: 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从聊点不一样哈，真是就是不同的品类呀，然后这个话题呀，然后观点呢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全是碰撞，全是火花啊。
1: 我刚才在平台上看有一朋友说，他平时出门点菜就是先点一个那个就自己保守的，就觉得肯定行的
0: 啊，先保着底儿。
1: 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定要点新鲜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得根据人来，就是如果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也会这么点。
0: 哎，那你有没有到目前为止，在你记忆当中，因为你的创新，你总是想尝试新的东西，踩过最大的一个坑，你还记得是什么？
1: 我也不是想完全的创新，就像我说的，你没有那么高的期望，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失望。
0: 所以，其实
1: 你的期望是两级的，你是要么好。要么是峰值，要么是谷底。
0: 就所以说，他只要不是难吃到爆炸，咱就是这么说，难吃到爆炸
1: 不至于。就是你都下馆子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选这饭店起码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总觉得就是不至于。
0: 哎，你对吃的平时需求大吗？就是对他的期望也好啊，或者说对美食的这种向往，
1: 就是算好，
0: 算好，
1: 对，算好，但是不太执着。
0: 执着的人在这儿呢，
1: 是不是、啊、
0: 我老执着了，就是我总会觉得说，既然已经走出门了，已经去饭店吃饭了、那我就得吃点好的。
1: 那吃点好的，它这里边是两个方面的，就是你的选择要是大于这个结果，就别人呈现给你的。就首先你看，你出去你一定要吃好的，你提前你需要做功课的，对吧？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你包括它的什么评价高呀，大家到一个地方去，你肯定你得先从看大众的选择上嘛、对吧？包括现在有一些种草的什么自媒体啊，看说推荐上这家一定要吃这个，他家的这个是怎么点的，包括饮品什么几分糖的，点什么名的，对吧？
0: 是，
1: 就是别人给你踩过坑了，然后你做好功课了，那怎么能会让你有那么大的落差呢？
0: 我觉得那我前期你功课都做完了、各种攻略，对吧？做的老足了、我期望值又被拉更高了。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出门可能我看这饭店还不错，我走进去我是有点希望的。像你刚刚这么说完这一套下来。

0: 之后我期望值更高了，
1: 你就感觉得上天，他们要给我推荐个那个姑娘，这姑娘就得是仙女。
0: 对，结果进去吃就那样，和我平时吃的差不多，它不难吃，和我平时吃的可能差不多，但是
1: 这样你都接受不了，
0: 就已经没达到我的期望了。
1: 我
0: 都
1: 觉得，
0: 那我前面
1: 觉得它都得有8层楼高，来这看大平层了。
0: 对，我前面那我这些功课，我是时间不全被白浪费了吗？你看，时间投入的成本也得算进去啊。
1: 那不是的，那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哦，那就是可以，然后就是没有觉得让我觉得特别不好。那你能不能延展点别的呢？
0: 怎么
1: 你看他家的确好像是环境还行哈，反正就要不性价比还可以哈，
0: 你就纯在这自我安慰呢是吧？给人找理由呢？
1: 就是因为我没有期待，所以任何东西我会有一个，当你。必须得是你自己体验过后你才会有一个评判、
0: 啊、但
1: 就我下次来还是不来，我吃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0: 这确实是我这段时间吧，或者说这么些年一直在想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对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干的活都是要降低期待的，甚至包括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评奖的过程当中，
1: 不这些不是，我这些不是
0: 降低对于结果的期待，
1: 不是的，
0: 嗯，
1: 是有一些你不可把控的东西啊，
0: 不代表
1: 我的感受啊，是你不可把控的东西。你比方说做菜、是厨师来给你做，对吧、你不可把控的这些的部分，然后你就觉得哦大差不差，然后就是这样的。像你说的那些什么比赛呀、什么评奖呀，还有什么这些的，这些东西是完全靠你的，你为什么不尽最大的努力？
0: 我努力，
1: 你要给自己做最高的期待。
0: 哎，你看这咱俩又不一样了。
1: 你看
0: 我努力归努力，我肯定是付出100%的努力。
1: 嗯，
0: 但是这个结果我从来不期待。
1: 嗯，
0: 我每次跟那个比赛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招人烦的那种感觉哈。就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说我比不上，我说我评不上，我拿不了奖，我每次都这么。但其实是内心里告诉自己降低期待。等到
1: 你
0: 真的，你
1: 这个不是降低期待，你这个是在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给人就有点就是自我暗示，其实这是不好的。
0: 啊，这是
1: 我都这么努力了，我为什么不值得一个奖？不值得一个？
0: 那假设结果他就真的没获奖，
1: 那真的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复盘就好了，说呢，哦，那我这次可能真就是差哪儿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哎，我评不上，我考不上，我怎么什么不上？
0: 你看这我就不一样，我就是觉得说，
1: 复习了，你都努力了，
0: 我努力归努力啊，但是我就是告诉
1: 你，你努力的方向也对呀、你努力的那个什么也对呀、我为什么不行啊？
0: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真的是到最后，我进入到了一个什么决赛当中还是什么的，我每次。在复赛环节都告诉自己进不去，然后我身边朋友看他们自己都没进，我说那我肯定也进不去，结果我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当我真的看到入围名单有我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能把天都喊破，
1: 你就感觉说怎么可能呢，我都说进不去
0: 但你就会觉得
1: 黑幕在哪呢，
0: 我就是黑幕但你就会觉得说那一刻我是意外之喜了，我是获得了这个在我超出期待之外的事情。
1: 那如果真的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你没放期待，然后你就说哎不行我进不去，到时候就真的进不去了，那你会坦然接受吗？你的关系心有不甘吗？
0: 我会心有不甘，但是可能相比于我满怀期待之后的那个结果，我能更好接受一些，我更坦然一些，哎呀无所谓了，反正自己都已经预料到这结果了，进不去就进不去。
1: 我觉得这里边是有一些这个态度在里边的，
0: 就是我的期待但不代表我的这个做事儿的态度，反正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你看这咱就不一样了，
1: 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日常的一个惯性，因为你总说你不行，你总说你，我觉得哎我这也不行，我那个我还进不去，我什么，它会容易形成别人对你的一种期望，那觉得你的态度带给别人的感觉就是别人感受不到你的努力你的付出，对吧，
0: 就影响，
1: 因为其实你已经做了，而且我又朝着这个方向，我又就是付出的比别人又多，
0: 哎我觉得这就是属于你看你的这个期待，我不放期待或者怎么样，你是心里跟自己说的，还是全都表现出来的？比方说你在这个老师的，
1: 你不用表现呀，你已经做到了呀，你客观的呈现就可以了。比方你在学校里面，今天咱讲大学宿舍了嘛，就讲学生的这个状态，我做了，那这个导员也知道了，我客观的呈现出来。就包括像大学大家刚开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这个新入学的大学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去年的时候吧，在这个时候我还接触过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然后他说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整个这个我的眼界就打开了，我觉得那么好的校园，然后到大连来了， 我也想在学校里边就是发光发热，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埋头苦读，所以我想进社团，然后我想参加学生会的竞选是什么的。我说可以呀，我说那你就找啊，你有什么优势，在大学里你能做什么，那你就要去也去参加演讲，你要去表达，那最终选不选你，这个可能你的努力是很大的一部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但是他跟那个饭店那个做菜，我选你了，你大部分的你菜品剩下你都交给厨师手里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在饭桌上我再努力，我把筷子磨得再亮，我调料调得再好吃，你上来的这个东西，
0: 对，它取决于厨师，不取决于你。
1: 对对对，它取决厨师的这个成分可能要大一些，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你平时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因为你总探店，你总知道，你对那些幕后或者菜品的把控太了解了，所以才会对他们有期待。你这么高的期待适合开饭店，其实
0: 我又怕满足不了食客们的这个期待
1: 啊，品质提上来哈。
0: 我们是怎么从饮料就聊到了这个期待方面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态度我们就可以用在我们的节目上，对吧？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要求也好或什么样，在上午的这个时段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陪伴呗。
0: 嗯，是的，
1: 嗯。
2: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阔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3: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2: 2026年9月1号
4: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3: 上网拍呀。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上网查呀。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4: 好啊好啊。
1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 都算数，
0: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3: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花样城市计划，
0: 城市计划，
1: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9.1 我们第二时段的花样城市计划了啊，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实时来进行互动。花样城市计划，我们的第二个时段要来到我们的城市坐标环节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每一期我们说到的城市坐标，你有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把老照片，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我们来逛到大连的哪里呢？
1: 哎，每期呢我们都会在城市坐标里说到一个地名，哎，可能是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会待几天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城市坐标把大连街巷的一些古往今来，有老照片啊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哈。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坐标就是来到了东关街，
1: 哎，
0: 这也是老街新改的一个地方了。
1: 一条老街可以说撑起我们最早的大连城哈。
0: 嗯，
1: 每一处坐标都藏着城市的故事，踏遍冰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在东关街，我们现在要去东关街，我们要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崭新的，现在有什么仿古街道，对吧？小吃啊，店铺啊，什么拍照打卡呀，网红街区啊，这样的。
0: 我前两天晚上去溜达了一圈，我会发现，哎，现在比它刚刚改造完之后开了更多的店铺，
1: 嗯，
0: 一些精品的杂货铺，包括走进去琳琅满目的大连地标的一些，冰箱贴也好啊，书签也好啊，明信片啊，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1: 就是更适合去拍照打卡。
0: 嗯，是的。
1: 但是朋友们，如果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大连这座城市的根完完全全其实就在东关街。
0: 我们把时间回溯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100多年前像现在繁华的中山广场啊，青泥洼呀，星海呀，其实到时候当时啊全都是荒地滩涂庄稼地，对吧？那个时候整个大连最热闹最繁华最有人气儿的市中心就是东关街。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完完整整的带大家穿越回100多年前，我们看一看还没有高楼大厦的大连，老百姓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这条老街又是怎么撑起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有一句话讲啊，叫做东关街是大连唯一一条自

0: 然生长出来的老街。什么叫做自然生长？就是没有设计师，没有城市规划，不是说谁特意修建出来的。当年闯关东的人呢，坐船渡海来到了辽东半岛之后，上岸了，发现哎，这块地方靠着码头，靠着海口，方便落脚，方便谋生，大家就自发的在这里面搭房子，开小摊，做买卖，哎，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它是慢慢的因为人形成了一条街。
1: 这个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理解哈，是当年这个地方怎么就东关街了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真的是先有东关街，后有大连城。我们现在理解的城市要先修路吧，再盖楼，再开店，对吧？老大连就是反过来的，先有人，像你说的，先有生意，先有烟火，最后才有城市。最早的大连人不是本地人，很多人的这个祖籍，报大连人的祖籍是不是都写着山东啊，还有河北啊，大多都是从山东河北跨海过来的移民。
0: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你网上去翻一翻，他们都是。
1: 对对对，带着行李，带着手艺，带着一家人的希望，在东关街落地生根。可以说，东关街的每一块老砖上都藏着闯关东人的打拼史。
0: 我们把时间啊放到从前，在清朝末年，现在的中山区、西岗区基本上都是荒草滩，那唯独的就是东关街，商铺连片，人来人往。所以说那时候老百姓要是买东西啊，要过日子，要做生意啊，都是只能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它就是大连最早的一个商业中心，最早的生活区，也是最早的一个市井聚集地了。
1: 嗯，那么百年前的东关街，大家知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繁华？现在我们逛商场啊，逛超市，什么专卖店、菜市场、小吃街，包括什么酒店、药店，样样都是分开的。但是啊，100多年前的东关街，就这一条街，它包揽了老百姓一辈子的生活所趋。这么说吧，整条街上100余家商号，就业态分得特别清楚。你看啊，一个个给大家通俗的讲明白啊。首先，街上最多是什么？粮行、米铺。这知道是干啥的啊、
0: 哎那个、当然了，得吃饱饭呢。
1: 对，现在我们买米，超市里边一袋一袋包装好了，你扫码结账非常简单。那过去没有超市啊，没有那个包装粮，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吃米面全靠粮行。粮行门口摆的是那个大缸、大木仓啊，
0: 囤起来的。
1: 看电视剧，看以前那电视剧，
0: 对，
1: 就见过那样的哈，里面装大米、小米，什么玉米面装着黄豆这样的。老百姓，你去买米拿布袋，
0: 哦，
1: 哎，布袋，家里根据人口多少，你现买现称现装。
0: 现在都是塑料袋，哎，但那个时候就是家家户户
1: 现在都是包装好的精品粮，都包装一袋一袋、对吧？
0: 是，
1: 你就让2斤的、5斤的、10斤的，甚至更大的大面袋的那样的。
0: 但那时候都是得自己从家里拿着家里的自己的，
1: 就每一家都有一个布袋，专门装米的。米袋空了，然后再去，你看好多的那个什么电视剧啊，什么里边，然后就抖了抖了那个米袋，
0: 哎，对，
1: 家里就剩这点粮了，熬点稀粥，简单糊个口，哎，
0: 是，
1: 就是那一个，他得去装米。家境一般的人家呢，一般大多买都是粗粮，
0: 是
1: 条件好点的买那个细米白面。
0: 哎，那时候就是地位身份的一个象征了，都感觉。
1: 这么说吧，就是100多年前的东关街的粮店，养活了整个老大连的百姓。
0: 嗯，我们刚刚说的是跟吃的相关的，那除了粮行呢，街上最多的就是布庄、绸缎庄，对吧？你得买衣服呀，你得穿衣服呀。
1: 哎，那时候叫布庄。对啊、就是不是叫服装店儿、
0: 对，
1: 你得去嘎布。
0: 现在叫什么什么潮流设计师品牌，对吧？那个时候哪有啊，大家就是基本上能够用布啊，用绸缎啊去装扮自身就已经不错了。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是没有成品衣服卖的，你像现在啊，买着 T 恤啊，买着裤子、买着成衣，对吧？那个时候全都是靠买布回家自己手工做的。你踩过缝纫机吗？
1: 就是买布嘎衣服、我
0: 有，
1: 特别是老式的那个、就是那个
0: 包括
1: 缝纫机还有一台呢。
0: 现在走在东关街上面，它还有一家商铺门口就放着那些老的这个缝纫机
1: 啊，
0: 就缝纫机，
1: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充满回忆。
0: 上面还有牌，什么白马牌我记得、然后剩下还有四大牌子。
1: 哎，对对对，
0: 四大牌子、
1: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时候结婚呢就要求那个什么四转一响、那个转就得有一个缝纫机。 我当年那个缝纫机，真的就是老一辈
0: 传下来的，
1: 然后搬到我家，
0: 这真是传家
1: 宝，就是那个拿胶踩的那种的。
0: 所以大家可以上街上去看看，上面都有啊，这个缝纫机。
1: 是没有成品的衣服，以前嘎布料回家做，以前家里边要是有好几个孩子，你至少得有一个孩子就会做衣服。

0: 衣服的。
1: 对，
0: 哎，就是你买料回来的时候得有人做呀。东关街的布庄就是老大连人的服装商场，这个布庄里边挂满了整匹的棉布啊，什么花布、粗布啊、绸缎呐、啊，就老百姓你就根据季节买呗。夏天你买那个薄布的，买透气布
1: 的，嗯。
0: 冬天买点厚棉布的，还有那个绒布，你都得自己做呀。
1: 嗯。
0: 回家裁剪、缝衣，你做棉袄、做单衣。哎呀，谁家手艺好，谁家那个布料花色好看，当年就是最时髦的穿搭。
1: 嗯。
0: 这一条布庄街就是老大连人的四季衣橱。
1: 哎呀，当时想想啊，其实出来那么一件衣服也真的是不容易，全都靠自己手工做，
0: 所以我们才理解了为什么家里那个衣服要大的传给小的。
1: 嗯，
0: 破了要打补丁，那都是自己做的。说现在说，哎呀，你再30-20再买一件呗，
1: 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呀，
0: 嘎一块料你再重新往下做，多费工费时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为了节约时间，大家也都穿的是传下来的哈、
0: 嗯，
1: 弟弟穿哥哥的，妹妹穿姐姐的，
0: 甚至说家里人口多的，条件不太好的，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你没听说过这话？
1: 这我都没有，那你还得长得差不多，个头差不多。
0: 后来人家说分析这个是可行性的，为什么可行呢？以前的裤子跟现在不一样，不是说那边你这个胖瘦大码是这样的，以前那个裤子啊，它是免裆的。你知道啥免裆的吗？两边就是开劲儿，免裆的这边扣到这边去，然后有的有绳有什么就系一下，就是腰啊比现在松紧腰还好调
1: 哦。
0: 你抻紧了就小腰，松开点就大腰。
1: 就是其实大家穿的都不是说特别合身，每个人就是差不多就是。
0: 当然了，当然现在叫高定是吧？量体裁衣
1: 是。
0: 对吧，就每一分毫是你的衣服
1: 胸围啊腰围啊
0: 板板正，就是完全的贴合。那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个模板，你做衣服这么抠下来布料啊，一缝一跑
1: 能凑合穿就不行了。有些衣服大了你穿了都穿疯了。
0: 哎呀，那就说你如果真是你选了什么花布新的布料，那就是最时髦的呀。
1: 嗯，
0: 那时候时髦感就是这样。
1: 那除了这个我们刚说的粮食啊，除了我们说的穿，其实街上当时还有大量的是老油坊、老酱园。过去呢，没有那种豆油桶，也没有现成的酱油醋，家家户户调味全靠的就是本地的老作坊。油坊现场炸油啊，酱香扑鼻，酱园自己发大酱啊，那酱油、陈醋，就老大连人爱吃的本土味道，最早说就是从东关街里飘出来的。
0: 嗯，
1: 你像现在看很多的这个年代剧，或者说这个农村题材的剧，
0: 嗯，
1: 其实家里都会有一个大缸，包括之前这个贾玲和张小斐演过的一个小品，啊，这个张小斐演的是一个从这个城市大城市繁华城市走出来的，哎，进入到村里，一年之后。拐着门口那个大酱缸啊，拿着大葱啊就往嘴里塞。
0: 哎，现在好像是东北有一些人家可能还会有自己去做那个纯的那个大酱，
1: 嗯，
0: 整一个缸上面，哎呀，拿布一层层扣上哈，然后一定得有一个棍儿，就是你得随时得就得搁了、
1: 嗯，
0: 等待它发酵什么的，这最原始的这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叫酱园嘛，对吧？老酱园，
1: 哦，
0: 哎。老油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啊，太香了。
0: 那这些词儿听着，其实很多人觉得可能都挺陌生的。我再跟你说一个词儿，这词儿可能你都不见得听过。
1: 什么词儿？
0: 你听过什么叫大车店吗？
1: 大车店，
0: 嗯，
1: 跟交通出行相关。
0: 哎，那为什么后面要加个店呢？大车店
1: ，4S 店。
0: 你这想象力联想挺丰富呀，
1: 就是卖大卡车的 4S 店。
0: 你眼神过来可能跟这个还真能靠上点儿。说东关街当年最有特色，现在已经是彻底消失的业态，就是大车店。
1: 哎，所以真的跟交通有关系。
0: 哎，很多年轻人可能听这名都很陌生。
1: 哦，
0: 哎，你家里老人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个词儿？你可以发到我们平台上啊。
1: 大车店，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什么
0: 是大车店。简单来说哈，古代版、民国版的就叫长途货车司机的招待所加上物流驿站，
1: 啊，就有种像是那个古代看古装剧里面这个马
0: 驿站，
1: 驿站，
0: 哎哎，它有点这个意思，就是大车店嘛，
1: 嗯，
0: 就是它包含了你肯定是开着车来的，
1: 啊，
0: 对吧？那长途货车司机，哎，这还得能住下招待所，驿站能喝口水什么的，
1: 嗯，
0: 你知道100多年前没有汽车，没有货车，没有高速路。
1: 嗯，
0: 你所有的什么运输拉货，你跑长途，你都得是你整马车、驴车、骡车
1: 啊，所以

0: 我们所说的刚刚这个车，长途货车司机，他指代的是那些马夫、驴夫、
1: 这些大车，南来北往的生意人，你赶着大车，你拉着粮、拉着布匹、拉着杂货，走很远的路，你要到大连来，那得走多远呢？就跟现在那个什么徒步、什么全球旅行、骑行、
0: 这都是
1: 全球
0: City Work Plus Plus Plus 版。
1: 以前是 City Work 不 Plus 呀，是吧？你得往回降啊。
0: 那是。
1: 所以你赶车赶路，你晚上走不动了，你是不是人得吃饭，马要吃草，你车得停放，你货物得看管。
0: 对。
1: 哎，大车店就专门给这些赶车人服务的旅店，就叫大车店。
0: 就是它的服务性很强，很全面，对吧？
1: 哎，
0: 大车店和现在的这
1: 服务跟现在旅店、酒店也不一样，
0: 怎么
1: 达不到那个服务，就给你看，别丢了，就有个拴马的地方，这么一拴就行了。比方说，他可能那大车店院儿挺大，对吧？你专门把马停那儿，你拴牲口用的。再一个就是它价格它得便宜，它得接地气。
0: 对，
1: 你不能讲究排场，就我落个脚歇一歇。
0: 它不是五星级大饭店。
1: 第三，它能住宿，它能吃饭，它能喂马，它能修车。你车是不是坏了呢？是不是这样拿木板敲敲在？你能临时存放货物。
0: 所以它是一种集合，对吧？
1: 对。
0: 那这么说来，就是当年的东关街就是靠着码头商贸流动极大，然后每天有从外地赶来的这种大车源源不断的，然后在这儿落脚，在这儿休息，白天可能进货卖货啊，晚上休息。所以可以说啊，没有东关街的大车店，就没有当年大连热闹的商贸往来。那这种业态呢，也是老市井独有的风景，现在真的是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全都是独立的个体了，对吧？
1: 对，
0: 休息的地方就是酒店，修车的地方呢，可能就是4S店啊。
1: 啊，这个反倒是有点像，就是咱们看，就是古装剧，在古代的时候，比方说你要是赶着一个什么车，然后要是出门了，到哪个地方，哎呀，夜色渐黑，是不是？你想休息一下，走到一户人家门口。然后轻叩木门，是吧？有人吗？哈，
0: 施主，
1: 我怎么感觉你要是变身了呢？变形了啊！然后那个化身那个一袭白衣男子，对吧？你说，哎，方不方便这个给我们倒碗水哈？有点口渴，容我们留宿一晚。
0: 这不是《西游记》吗？
1: 咱俩想的这个环境好像是一样的，从你现形之后我的画面就切到那儿了，对吧？
0: 你带跑偏了，
1: 那吃的挺好，明天再给人家变出两袋子大米来，大概这么个意思哈。然后后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能休息的、能落脚的、能修车的，就这么一个驿站的叫大车店。
0: 但是我觉得啊，这里面可能也是一个情报中心，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因为真的是汇聚来的这个南来北往的人。
1: 西游记到谍战剧了，我感觉。
0: 你看这个剧看的种类就是很复杂很繁杂，
1: 是不是？来说，哎，请问这个地方今天能住店吗？然后对方看看暗号是什么，大房没有，小房一间。然后你们一看，哎呀，是我们自己的人呢。好的，来一间。
0: 你这还演上了
1: 啊！门口的骡马，请问要拴在哪里？看下句台词是什么？
0: 下一个就这个，
1: 你只有骡还是只有马啊？他问我，那是只传情报还是还有别的事儿？哈、骡马各有一头啊，
0: 就既得传情报又得干别的事儿。
1: 哎，你都得对上。
0: 你看你这你太懂了。我说的其实是南来北往的什么情报，商贸的情报。
1: 是
0: 什么东西卖得好啊、
1: 哎、
0: 或者去哪个地方买点啥呀，对吧？
1: 哎，哪块有货源。
0: 对
1: 啊，
0: 我想这你看
1: 你有商业头脑，
0: 你这一下子整007去了，
1: 整剧情里了。
0: 真的是啊。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那很多人肯定哎也想知道，包括我们两个人也想知道，就是百年前我们普通大连人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咱给大家捋一出，
0: 咱穿越一下，
1: 咱来一出百年前的生活。
0: 重生之我在大连东关街儿
1: 啊，这个需要投资进组啊，能拍出来呀。
0: 我们就是资本。今天咱先那个用声音语言来给大家演绎一下，
1: 看看就这样的啊。穿回到这个百年前，我们两个人就是普通的大连人、
0: 哎、
1: 对吧？我们住在东关街周边，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哎，我们的生活都特别有烟火规律，每天天刚亮东关街就开市了。
0: 哎，
1: 我就是家里那小主妇
0: 小霞、
1: 拿着小布袋子，哎，上街去买米买酱，哎，买青菜。
0: 哎，
1: 当然是，哎，他大姨买啥呀？啊，
0: 这小声儿啊，那时候是这种声音的吗？
1: 啊，
0: 哎。

0: 今天又出来买菜了呀？你买点啥？来看看俺家的酱，刚酿出来的。
1: 刚什么出来的？
0: 刚应该怎么说？
1: 那个酱有刚酿的吗？那酱缸一般都得有周期性的，你整一年或什么？
0: 我们这酿了好几年的，酿十年的酱啊，十年老酱啊，
1: 陈酿啊，
0: 陈酿，
1: 头一回听说大酱还有陈酿啊。
0: 那可能这个咱说家里的这些男人们啊，去码头做工，哎呀，今天这太阳晒的呀，累的呀，
1: 啊，
0: 再不要不呢，可能去上街上做点小买卖，十年老酱啊，要么可能还会去作坊干一些活，当个学徒啊什么这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对对，你看整条街，你想象这个场面就非常热闹了。早上起来粮食最热闹。中午的时候就是布庄杂货铺，对吧？大家去逛的，买点别的东西啊。今天说，哎，这段时间是不是要换季了？然后做个衣服布庄看看。傍晚的时候，那个大车店是最热闹的，赶车的商客就纷纷落脚了呗。其他的都关门了，所以整条街从早到晚，它的叫卖声、车马声、人声不断，没有高楼，没有车流，但是充满了最朴实最踏实的人间烟火，
0: 这也就构成了我们最繁华的市中心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其实到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在东关街改造之前基本上没有人去了，它慢慢的安静了。
1: 大连这个开埠建市之后呢，城市规划开始变化了，新的市中心就慢慢的转移了，移到哪儿了呢？现在我们说的中山广场、青泥洼一带，哎，就开始有新式的洋楼、新式的街道、新式的商圈崛起了。东关街就不再是城市的核心了，慢慢的从繁华商街变回到了普通百姓的居住区。
0: 但是啊，咱说虽然繁华搬走了，但是烟火其实它是没有断的。100多年来呢，无论城市怎样的翻新，东关街始终有人居住，有人生活，代代相传。
1: 那么今天的东关街应该说是新旧共生的一个城市根脉了。现在翻新之后的东关街修旧如旧，它保留了老街的这个街巷的肌理，也不再是车马喧嚣的商贸中心，却成了我们读懂老大连、回望城市源头最好的打卡之地。
0: 很多城市呢可能有新城、有高楼，但不是说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完整见证百年沧桑的原生老街，而东关街我觉得就是咱大连最珍贵的城市记忆、最宝藏的地方了。
1: 一条东关街，半部滨城市井史，它藏着大连最早的烟火、最早的商业、最早的人居，还有最早的城市脉络。
0: 读懂东关街呢，我们可能才算真正的读懂大连这座城市从何而来、因何而生。
1: 今天我们的城市坐标在东关街，你对东关老街的这个记忆是什么？如果你有老照片啊，你也可以说一说照片当中的故事，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他们可能也会后续出现在我们的公号、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上啊。
0: 没错，
1: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从发现当中更了解大连。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每一期节目当中，也将继续带大家去解锁大连老城更多尘封的故事。每一天会去到哪里，我觉得就让大家敬请期待吧。
1: 行，今天我们说到了东关街，东关街上你有什么过去的一些记忆哈？今天我们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你知道就是现在东关街就是改造之前的那个老房子，就是把那个老房子给它围起来之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去过的，因为我们家有亲戚就住在那儿，它就是那种老街巷，你进去之后每一个楼都要穿小道，就跟现在咱大家打卡似
0: 的，
1: 穿小道进去，进去之后它就是这样开放式的，在几层几层，完全不像现在就是有商铺之后呀，修整如新呀，干净啊，
0: 楼梯都是在外墙外面的那种，
1: 都是在墙，跟现在楼梯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楼边上堆的各种杂物的，因为每一家生活很琐碎嘛，就家门口有这个有那个晾的衣服的、被单的，然后这个嘈杂声，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大家就是每一家可能都开门嘛，乘凉嘛，你就会听着每一家这个聊天说话的声音都是穿杂在一起的，
0: 包括吵架的声音，东家长李家短的，
1: 对，我反倒是觉得如果你住在这样的地方，就是吵架这个事儿你得谨慎，
0: 要不然全抖搂出去了，
1: 你都不用传。但是说就是如果是农村，比方住在一个铺子一个村子哈，或整条大街上， 大家房子离得相对还远一点，就东家长传到西家短，再往下传，这都不用传，全开放式的都能听见，
0: 是有点声出来就全都传出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对于东关街我的记忆并不算多，尤其是老东关街改造之前的啊，但是唯独有一次呢，是我姥姥，我其实带她出来溜达溜达嘛，然后就坐了电车，哎，这一站看叫做东关街，
1: 东关街，
0: 然后我姥姥就说咱俩下车溜达一下吧。
1: 嗯，
0: 我说去溜达干嘛呢？
1: 看看老房子。
0: 她说原来我很早之前在这住过啊、
1: 哦，
0: 就很早很早之前就住在东关街、哦哦。
1: 你看嘛，就是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家一定有长辈，或者是说有亲戚，
0: 嗯，
1: 他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东关街是非常大的一片居民区。
0: 嗯、哦、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就下去之后就走，就进去看，真的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记忆。
1: 嗯，
0: 哎，这个位置，而且人家都不是说是谁谁谁，而是好像是谁谁谁，真的是过了好久，
1: 啊、
0: 全都是
1: 有点记不太清了，
0: 模糊的记忆，但是承载的可能是那一段的时光。哎呀，这个是老孙头啊、
1: 嗯、
0: 那个是老李头啊、
1: 嗯、
0: 哎呀，他们家现在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呀、
1: 嗯嗯、
0: 全都是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然后呢，后来在聊天过程当中，包括我和我奶奶聊天，因为我奶奶当年他们是在这个五一广场附近上班的、
1: 嗯嗯、
0: 他们整个走的沿线也都是跟铁路相关的，其实都会途经东关街这片区域，所以你看放在了十年、哎呀，在或者更早，应该20年、30年之前、
1: 嗯，
0: 其实大连都是围绕着东关街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生活的。
1: 对，你看，我们就说市中心，可能很多人以前不知道，然后就是从东关街挪到了青泥洼，挪到了中山广场，
0: 嗯、
1: 对，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但是从东关街开始，然后应该说现在是一路往东了哈，然后这个整片的繁华的这个我们大连这个商业区吧，
0: 嗯。
1: 它其实这块它是一条街完全承载起来的，
0: 是的、
1: 连上的，
0: 它真是尘封了好多人曾经的记忆。
1: 所以我今天在我们说到东关街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周会都会把目光停留在东关街哈，我们带着大家大连的街巷一条一条街去走，因为东关街之大，我们不足以用一期节目或一个片段给它说清楚。我倒是觉得挺遗憾的，就是我们曾经在东关街停留没有留下记忆，因为在我的小时候没有说手机拍照那么方便、嗯、然后包括像这个照相机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大家你恰好在听我们节目，哎，你家里就有在东关街留影或者说拍照，或者说曾经你拍过的那些图片啊照片呀、啊、这里面有故事，也可以说给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可以为这条老街由你串联起的这条老街的记忆，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让大家能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
0: 合集回忆。
1: 对, 对, 对,
0: 对，我们看看通过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呈现给大家，共同唤起大家的那些尘封记忆。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2: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鲫鱼组合强势登场，
6: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7: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8: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9: 欢乐一家人，
10: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1: 周末有生活发

0: 见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2: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听见大连，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4: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5: 品味三餐四季，
4: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5: 都算数，
4: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4: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 花样城市计划，
4: 城市计划，
5: 浪起来吧！
6: 同样一座大连，
7: 不同的成长刻度。
8: 80后的过往，
9: 00后的当下，
10: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6: 我们在大连，聊点儿不一样，
11: 聊点儿不一样，
6: 聊点儿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是开通的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就可以实时来互动了哈。我们今天走了老街，然后在老街巷如果有一些这个儿时的记忆或者老照片的回忆，可以在这几天发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哈。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持续的推送吧。
0: 是的啊，两个小时的节目比较长，我们也来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我们刚刚除了走了这个老街东关街之外呢，我们还去到了大学的宿舍，对吧？我们看到了大连理工大学的宿舍有一些很多的翻新，然后呢也是勾起了我们曾经上学时候的那些回忆。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的大学宿舍时光？又或者说还有这个问题啊，可能问起来有一些人会觉得比较扎心，那些年啊，大学时候我们关系特别好的室友们同学们现如今还有联系吗？联系的还多吗？
1: 是的，我相信就是有肯定是会有联系的，但是就是可能是多少。但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相处的好的，你一定还是会有联系。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们本身就是不怎么联系，就像你说的一个寝室里边，你在一个寝室里边，比方说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的，你平时你俩交集就很少，像你说还有可能是不同系的，
0: 对，不同专业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学宿舍生活啊，
1: 慢慢了，
0: 除了带给我们的很多的快乐之外呢，还有一个词是带给我很明显的，叫做接受。
1: 嗯，
0: 你得接受你的宿舍条件没有那么好，然后呢，你可能你得
1: 别纠结，
0: 对你，然后你可能你得去接受，宿舍的关系不一定全都是融洽的。我觉得万事万物都是在我们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学会接受，然后学会和谐共处，学会释怀了再。
1: 是，而且像我们说的，用一种崭新的心态啊，然后就是没有任何包袱的，然后来迎接这个崭新的生活。同时我们也真的是真诚的欢迎每一个这个学子的家人嘛，全家同上阵哈。能够在跟着孩子一起来感受大学校园的同时，也能到大连的这个周边去走一走，去溜达溜达。
0: 对，来都来了咱不白来呀。
1: 真的，大连迎新开学季，然后现在的这个文旅景区现在都不同程度的一个优惠嘛。叫青春相伴山海，遇见最美大连。
0: 哎呦，你这仿佛山和海
1: 的
0: 连接，山和海的一连接，然后呢，青春活力的一来袭，整个城市都在焕发着新的这样的一种青春活力。
1: 甚至我觉得都不一定是大学生，对吧？你家里神兽归笼的小学生、中学生，你家长给孩子送去了。白天溜达溜达呢，要是
0: 家长说白天我上班啊，周末呗。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孩子这个住宿制的什么的，对吧？周末有时候也不回来的，咱家长也要自己玩的开心，玩的尽兴。抛除到你是父母的身份，别忘了你还是你自己呀。
1: 对对对，而且甚至在好多高校，其实在这个迎新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这个高校的展台，
0: 哎，这
1: 两日就是家长陪同来，有什么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就欢迎大家来感受那个槟城的山海风光。
0: 是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去溜达过北站？北站这两天老丰富了，多彩
1: 了，
0: 这些活动。
1: 我前两天看一个说，好像是怎么这个越牛的高校，往往用最朴实的迎接方式，就两个人一个小凳儿，一个小旗儿。然后有的地方真的就是很隆重，然后大家可能一个学生会团队都去了，
0: 啊，去到那现场演唱啊什么的。
1: 啊，
0: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假设我被旁边学校的这个演唱的团队这气氛带走了，我能改学校吗？
1: 你想多了，你可以去溜溜的看看。
0: 我可以去逛一逛，是吧？包括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学校园，它都是开放的，或者是线上预约的，大家都可以提前去了解。我觉得来都来了，咱就是各个学校都逛一逛。你万一这个，对吧？你这考研考到别的学校去了，咱跨专业了、跨学校了，是不是都有可能？所以咱提前把未来的路都给它铺好，逛一逛、溜达溜达啊。
1: 那个九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是新生啊，入高校的话，大一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或者报到证明，还可以去你比方说景区、主题乐园，什么一些文博的展览，多种类型，其实这里边都是有优惠的，所以大家抓住这个时间呢，你上金石滩陵园畅玩，你发现王国你买个票，两个亲属免费入园，你上圣亚都有套票，森林动物园组合 都可合适了，还有一些免票的地方，大黑山呢，欢迎大家去这个东鸡冠山、七彩南山、黄渤海的分界线，对吧？我们这个小嘟嘟都给大家介绍过，清风小镇影视基地新生这个首道门票免费，所以家长都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
0: 是的啊，包括像是棒槌岛景区啊，这个学生门票半价，然后呢老码头游艇出海，这学生可享六折的优惠，十位湾梦幻的这些乐园啊，以及旅顺博物馆，我觉得旅博是很值得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的
0: 去逛一逛展。
1: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旅顺博物馆叫邂逅千
0: 年
1: 波
0: 斯，对，
1: 特别的一个展览，
0: 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逛一逛
1: 看
0: 一看，
1: 画面感非常好。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来到大连，我们不光要给各位新生啊，给各位家长去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要推荐一些好吃的，对吧？像咱大连的这个一些烤鱼就有好多的品牌呀，然后呢咱这个海鲜烧烤啊，
1: 对，
0: 这爆炒着蚬子辣炒蚬子呀，哎，你看这正好说到这儿，就是到饭点的时候了，
1: 到饭点的时候研究研究吃呗，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这个什么文旅推荐，然后大家如果不知道上哪儿去的话，你也可以私底下问一问。
0: 对，然后呢包括像是这个很多人说的，那我逛完走的时候，我觉得你带的东西也很多呀，对吧？有这个
1: 伴手礼，
0: 伴手礼还烤鱼片儿，鱿鱼丝，鱼罐头，然后鱼肠，鱼肠那真的是太香了，
1: 太好吃。而且我觉得属于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拿，比较特别适合拿的。
0: 我
1: 唯一就觉得不太适合当伴手礼带的东西，它非常之好吃，但是如果你有地方能拿，你就拿鱼罐头。
0: 鱼罐头。
1: 大连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要不然你就去买，你也买
0: 就
1: 那
0: 种茄汁
1: 儿、
0: 鱼罐头啊什么的那种的，
1: 哎，也有干烧的，
0: 干烧
1: 也可以，
0: 就当着拌菜吧，下拌菜那种的小咸菜，
1: 怎么都可以，就是它属于一种就是咱特色不踩雷的东西，对吧？好多人之前也说过，说各个地方不同的伴手礼，太甜的、太咸的，或者你图一好看的，还很实用，你知道吗？
0: 哎，但是我还是最推荐的伴手礼就是这种鱼肠，我觉得鱼肠真的是鲜美，
1: 喜欢吃哈。
0: 对，我有这个大学室友嘛，就是在重庆，然后我每年都会去重庆找他玩这么一次，然后呢之前有一次就给他带了鱼肠，这次呢我就问他，我说要不要鱼肠了，他说要，其他的都可以先不用，
1: 还有
0: 鱼肠
1: 什么什么扇贝肠，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虾肠，
0: 然后还有那个小迷你的鳕鱼肠，
1: 对对对，
0: 哎，全都要。然后我就说你要多少，他说有多少给我来多少，然后我妈当时就是买了一箱，然后我还说呢，他不可能吃那么多，你说一个人在那边咋吃得完呢？我说带几袋就行了，就带四五袋鱼肠就得了。然后呢，我就跟我朋友打个招呼，我说你肯定要不了那么多吧？他说谁让你定义我吃不了的？
1: 啊，那他就是喜欢，
0: 就是喜欢，
1: 真的
0: 是
1: 我觉得
0: 爱吃鱼肠。
1: 大连的伴手礼特产，哎，好，非常之好啊！如果大连的朋友到大连来，趁着这阵儿开海，然后也应该下饭店呢，好好的大饱口福一下。
0: 是的，包括像是现在很多的航司啊，面向的是2026级的新生，也都有专属的认证的这个券儿啊，或者是专享的额度啊，这之类的，也是为学子的住返，包括家长，我觉得都是可以保驾护航的。所以现在出来游玩啊，来到咱们大连，可能新生入学了，还甚至有些学校开始准备军训了，家长可以先不着急走，出去游一游，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喝一喝，乐一乐。
1: 哎，我们花样城市计划呢，在每天节目当中啊，也把这个新鲜的一些哈，大连可以打卡的，可以发现美的一些地方，在节目当中分享。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推荐哈，别忘了发信息过来。
0: 是的啊，我们经常说大学就是一个人的第二故乡，是很多学子的第二故乡，所以在这样一座城市，哎呀，能够成为很多的外地学子来到大连的这样的第二故乡，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吧。就像是很多的南方或者是内陆朋友，他没有看过大海，来到海边真的是无限的期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南方人没见过雪。
1: 所以刚才就像平台上有一个人说每次走跨海大桥的时候，就特别羡慕海洋大学的同学。
0: 对，
1: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靠着海，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没有在海边生长过。当他考到这个大学之后，他真是大开了眼界。哎，我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就这个学校学生好啊，天天能看潮涨潮落，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赶海。
0: 而且、啊、很多人羡慕那个交通大学，哎，是海洋大学是吧？海洋大学、
1: 嗯、
0: 是因为它离市中心还比较近。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哎呀，一来到这个咱们大连就会觉得说，啊，我明明在大连上大学了，但是大连的更多大学生在旅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没地方玩，没地方去。首先啊，先跟大家来说，
1: 旅顺玩的多了。先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就能往外走。
0: 不是，我要跟大家说，首先现在的这个铁路运输不是交通运输，这个轻轨很方便，对吧？
1: 嗯。嗯，
0: 其次，第二点，旅顺马上就要迎来它最好看、最好看的季节了，就是秋天。
1: 嗯。
0: 你秋天往这个太阳沟景区去走，
1: 嗯，
0: 你去踩那个落叶嘎吱嘎吱的声音，你看整条街道，它其实是有点斑驳的印记，但是更添了它的那种氛围感。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你绝美的去处，包括在那边还有很多的好喝的咖啡店，如果你好奇是什么话，你可以私信我，我告诉你哈，咱就不打广告了。
1: 你看看多好多好。
0: 所以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包括旅顺的海鲜，甚至可能比咱们这个市区内的有时候还要鲜，因为它更靠近海口，
1: 嗯嗯嗯，
0: 它更多的是刚捞上来的。所以在旅顺待的朋友们，不要觉得说自己来到了是个偏僻的地方，实际上你们反而在某些地方啊，比方说海鲜方面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1: 所以你看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风景哈，
0: 嗯，
1: 希望大家享受大学时光，然后能享受在大连的待的每一天呐。
0: 希望你好好的能够在这座第二故乡里面去享受、去学习、去寻找快乐。
1: 行，每一个事儿呢都应该有一些计划。我们花样城市计划就是这样，每一天在工作日的上午10点为大家徐徐的展开。你期望节目还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呈现，也可以私信我们，别忘了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的各档精彩节目，接下来是由小鹿和小雨带来的午间朋友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联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伴随窗外清新的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7: 你真是我儿子吗？
16: 嗯。
1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0: 到坚固的安全防线。
1: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盛夏全国高温的时候，大连格外清凉，因为大连三面环海，洋流循环通畅，自带天然降温 buff。夏季平均气温比内陆城市低5到6度，是北方天然避暑城。给大家推荐市区凉快的吸氧看海点位，打卡地海之韵公园迎宾路入口，交通地铁2号线直达海之韵站，超方便。亮点密林海风，林荫步道全覆盖，正午体感也非常凉爽，贴士夏天避暑首选这里。空气通透，海风持续不断，夏天的大连是藏在北方的清凉山海秘境，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2: 嗨，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进行收听，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栏目。当然了，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陪大家吃饭、陪大家休息，也顺便聊聊身边新鲜事的午间节目。那我们会从大家熟悉的朋友圈动作出发，刷到一个话题，点开聊一聊，遇到想不明白的事情就问问我们的 AI 好友，那再把话题放回到大连，看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听一听大家的经历还有办法。好，首先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啊，那其实呢，昨天是刚开学哈、啊，你就会明显的在朋友圈感觉到谁家里有孩子了哈、啊
1: 嗯。
0: 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打开朋友圈，那很多的家长呢就已经开始晒早餐了，然后呢还有晒这个孩子的课表、
1: 嗯。
0: 那有些地方的小朋友呢，他的课表上悄悄多了一门课。我今天刷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有一门课叫人工智能通识课，听着挺高级的哈。那很多的人就会说，哎，现在孩子这么小了就开始学这个人工智能的课了吗、
1: 嗯、
0: 咱们大连有没有学校正在学这门课程呢？
1: 嗯，其实小刘说的这个事儿吧，我也听说了。具体有这么一个新闻、
0: 嗯、
1: 啊，事发地呢是在江苏，也知道像是杭州呀浙江那边、
0: 嗯、
1: 江苏那边呢可能他们的这个教育方面很多方面会先行一点。
0: 嗯，
1: 就在今年的九月份的新学期呢，江苏省是全省的中小学将会开设AI 通识课，覆盖了13个市，包括几百万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但其实咱大连目前据我所知哈，还没有中小学。

0: 要上这样的课，那这波讨论其实已经顺着我们的热议来到了大连了，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您是怎么看待 AI 课程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特别好奇哈，就这个事儿呢，我也咨询了我朋友，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南方嘛哈，就是这个 AI 课到底怎么上啊，跟我们想象的这种 AI 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以前想到的关于编程呀，关于人工智能啊，可能更多的就是敲代码啊，要写一些我们不太明白的啊，这个外行人看不懂的这些代码，然后去编辑成一个程序。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AI 课和敲代码还不太一样。你像南京的一所学校呢，有很多五年级的学生围着这个小机器人，他们用拖拽积木的方式进行编程，让这个机器人自己能够避开障碍。那么一周一节是必修课。那好多的老师表示呢，现在像这样的课程呢，不会教孩子特别复杂的代码，而是要让孩子去明白指令执行反馈这个逻辑。那还有一些小学呢，用趣味 AI 绘画当入门，有初中生捣鼓出了这个校园智能导览系统啊，其实都是从玩中学啊，然后呢学中玩的。
0: 嗯嗯，虽然说大连的中小学可能没有开设相应的一些课程，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的同学来说，刚才小鹿姐姐说到的这些也都不会陌生。比如说我女儿今年11岁了，其实她回家之后，她会非常习惯的拿出 iPad， 然后呢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做完作业之后呢，会让豆包帮她来批改一下。
1: 嗯，
0: 其实这个路径是进阶的，比如说如果是低年级的话，我们现在也会经常使用这种 AI 对话的方式呀，包括 AI 绘画这种趣味活动，先去感知技术，明白什么是 AI， 跟 AI 有个近距离的接触。到了中高年级的话呢，就会有图形的一些刚才说到的编程了，包括设计简单的智能分类程序呀。到了初中之后呢，开始做 AI 加校园项目，比如说识别校园当中的植物，给每个植物做一个身份证，能够感知、探索、应用、创造，一共是四个螺旋阶段，上升，一步一步的上台阶。
1: 嗯，其实呢，这个很多的一些家长或者我们关注到一些社会议题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说，哎，在这个教育啊上，很多人都在呼吁说我们现在一个教育平权哈。其实我觉得 AI 的出现，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教育平权这件事儿做得更好。你比如说以前在很多的一些乡镇一些村落，因为他们离城区比较远呢，比较偏僻，没有太好的师资力量，但是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啊，我们先不考虑这个金钱方面，只是说这样的机会会多了一些哈，可能在大山里的孩子也会有一些途径和机会上到可能我们一线城市的名师的课程哈。所以说呢，这个送培上门加上云端课堂啊，现在也是同步开课了。那有一些省还上了2000多课时的这个免费的数字资源，各个学段都能用。那么这么看的话哈，那这些课真的不是咱们城里娃的专属了。
0: 其实只要有电脑有网络的话，现在线上课程还是非常方便的。刚才呢小鹿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教育公平问题，其实包括医疗公平问题也是如此。
1: 是的，
0: 通过 AI 也做了很好的一个平衡和解决哈。其实作为家长，可能我觉得小鹿的体会还不是很深，其实我们会有体会的。就比如说你做一个设想，你将来你女儿啊，或者是你家儿子哈，这回到家之后，你看他这个想写作业的时候，不是首先拿出本和笔，而是我先拿出电脑平板，我先做一个预设，遇到不会题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会怎么样呢？首先我来问一下AI， 然后呢有的时候 AI 给出的答案未必是正确的，还有就是它可能是某种程度上会帮助小朋友投机取巧。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做个设想。
1: 应该会吧。其实我觉得比较担心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相对来讲辨别一些信息的正确与否的这个能力并没有那么的高。其实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如果 AI 给你个答案，这个并不是你擅长的领域的话，也许你还真的就没有办法挑出他给你的答案当中 有的这个错误，所以其实我觉得 AI 对于小朋友来

0: 来讲的话呢，不能完全依赖，但是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自主学习的一种方式。
1: 其实无论说家长存在什么样的一些忧虑和担忧，我觉得历史是无法倒退的，我们
0: 是的，
1: 无法回到没有 AI 的时代了。有这么一个调查问卷，来看一下家长担心什么哈？有41.56%，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家长会担心说孩子过度依赖 AI 了，所以他的思考能力开始退化了。还有接近1/3的家长担心孩子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变弱，就像你刚才说到的，
0: 对
1: 啊，AI 说什么是什么了。还有呢，有家长就是允许孩子一边用 AI， 另外呢，有很大一部分家长说不清，说究竟该不该用，该怎么用。这个怕不用的话跟不上，但又怕用太多的话管不住。所以说，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他那个焦虑就会变成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说明白了，总结一句话吧，就是家长也不是抗拒 AI。但是呢，怕孩子在所谓的技术浪潮当中呢，丢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共鸣。
0: 确实是哈，但是呢，我觉得学校那边呢也有自己的方法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江苏，它推行的是技术加伦理的双轨教学，在课堂上呢去搞辩论、情景模拟，让小朋友去对比 AI 生成和独立思考的差别啊，用这样的方法去交换他们怎么能够辨别这个信息的真伪哈。那伦理课的课程呢，就是在精品课里占了30%。那很多的老师呢也非常的忙碌哈，比如说全省有大规模的培训，名师工作室帮扶乡村，其实目标就3个字，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
1: 总结得真好。我们再来说说时间线吧。其实呢，人家江苏推这个课呀是做了很长时间的铺垫的，差不多快2年的时间，从2025年的1月份，就是去年的1月份就开始发动行动方案了，到今年的5月份公布了首批的精品的课名单，到8月份呢是完成了全省教师大规模的培训。你看了，速度也非常的快哈。9月份就开始全面铺开了，所以说人家也不是一拍脑袋，可以说是有效率，然后有策略，有步骤，一步一步磨出来的，也急不得。所以说咱大连的家长如果羡慕的话，可能还需要静待时日吧。
0: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呢，因为我们这边可能还没有全面铺开嘛，所以可能但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已经开始使用起了 AI，家长呢还是不免的有点担心，说啊，那我作为普通的家长，在孩子使用 AI 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那在刚刚的这个关于江苏推行的这个 AI 教学呢，有2个方法我觉得还挺好的，咱们平时也可以用起来。一个是15分钟原则，这个15分钟原则呢，就是当孩子遇到一些不会的、不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先自己独立的去想一想，去思考一下。哎，如果说15分钟之内还没有想出答案的话呢，那把这个 AI 借助起来，在哪个问题上有这个卡点，那么再去问 AI， 然后进行一个复盘。还有呢，一个方法就是无 AI 挑战日，每周呢挑半天，把智能设备放一边，手写，然后动手去做一些东西，锻炼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让脑子自己转一转。我觉得这2个方法呢，还是挺好操作的哈，
1: 特别好哈。先把这个独立思考的一些空间啊，留给孩子们，然后再交给 AI，形成一个跟 AI 所谓的一个互帮互助的过程，而不是完全依赖的过程。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说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对 AI 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小的时候，你看他们就出生在这样的年代，
0: 是的，
1: 你不可以让他置身事外。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学 AI 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80、90后
1: 接触网络吗？
0: 对，就是小时候学那个电脑课
1: 啊，
0: 那个时候有电脑的时候，我们还专门有一个课程。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学的东西还挺基础的，什么开机、关机，怎么用 Word， 怎么简单的去做 Excel， 就是这种。到我们现在这么熟练的使用的时候，我回去看说，哎呀，这个也太简单了。但是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 在电脑的这个使用，在工作生活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习惯。而且现在如果你跟别人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不会用电脑，然后就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啊，你怎么连电脑都不会用，就是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上。

0: 没有办法避免的哈。
1: 我想问一下小鹿，你会打五笔吗？
0: 我不会，
1: 我也不会。当时会觉得能打五笔的人特别牛，是不是？
0: 特别厉害，真的特别厉害哈。但是五笔你看现在也被淘汰了，
1: 是的，
0: 有这个智能的这个输入法，所以我们其实回头再看那段时间就有点像被一种浪潮这样推着走，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上电脑课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留时间，你比如说自由活动嘛，在电脑课上有一些小伙伴就会在这个应该叫3988还是9488，就是一个四个数字的那个网站上去玩那种网页的小游戏，就特别特别的简单，然后可能会到一些什么土豆网，或者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古早了，就看一看短那种视频，就是自己的应该跟现在的短视频我觉得还挺像的，就是自由上传的那样的一种视频哈。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时代的过程吧，包括现在小朋友学 AI 其实也是这样的。
1: 是以前说十年一个这个革命浪潮，但你看现在的话可能三年五年差不多就是一个浪潮了，
0: 确实是。
1: 所以说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你看不可能让他抗拒 AI，但我也会有切身的一些感触哈，就是可能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他们对一些所谓的咱们觉得需要陌生的然后需要熟悉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感。我女儿就是，
0: 对的，
1: 她的很多软件操作起来是要比我更熟练的，很多我认为是隐藏功能在她手当中就运用得非常自如，
0: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一种红利吧。我觉得可能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他出生的那个时代他就会自带一些红利，因为他就是浸润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
1: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小鹿做 AI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可能像我呢，
0: 没有
1: 你看从你的角度来说你会觉得我也不行，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说哇，你居然能用 AI 给自己设计一个程序，好厉害呀。可能我还停留在让他帮我们润色一下稿件呐，然后处理一些基本信息的时候，所以你看每一个技术出来它都会造成一个信息差。
0: 确实是，就是每个人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大家的习惯性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这个小朋友上 AI 课会不会将来他们就干程序员了？其实我觉得反而不是，就现在AI 呢，它反而是替代了程序员的一些工作哈。像我们有的时候刚刚小雨说，哎，小鹿你能自己编一个这个软件，你好厉害啊。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一行代码都不会写，真的是啊。但是有了这个 AI 的辅助，现在特别就是流行的叫 Web Coding， 它其实叫氛围编程。什么叫氛围编程呢？那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编程是不是要写一行行的代码，我们外人看不懂的这个各种数字各种符号，然后编完了之后哎它变成了一个程序。那氛围编程呢，其实我们就理解成我跟他说人话，他理解我说的人话，把它变成代码之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再反馈给我。那么可能我们编程的这个数字啊这些东西我都不用会，我只是需要告诉他今天我需要一个可以每天晚上8点钟提醒我学英语的这样一个小闹钟，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搜索，然后自己编辑好了然后发给我，然后我看有没有需要改动的需不需要增加别的一些功能啊，就不停的跟他聊天。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 AI 的这个课其实就是给孩子一个去使用工具的思路。
1: 对，你这个思路就很正确。像什么叫信息差，就是你觉得他可以做到这个然后他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个。
0: 是的。
1: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 AI 可能就是一个信息处理最基础的工具，所以我不认为它有那么高级的行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它更高级的指令。
0: 对，所以就没有机会去探索它。
1: 是所以你看现在的小朋友，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就知道 AI 是怎么玩的然后到了更大一点的话可以做一些数据方面的分析了，其实更高级的话可能像高年级的话可以做一些伦理方面的议题了。其实家长最好的方式一定不是说抗拒或者是阻止，而是真正参与项目当中。如果说真的能陪孩子做一些项目的话，可能我们的焦虑自然就淡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呢，家长就别慌啊，也别着急去这个全面的禁止哈。那其实 跟大家一起去享受。

0: 有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哈。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在使用 AI 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焦虑，包括我自己在一开始使用 AI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所答非所问哈，它没有达到我的这个心坎儿里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学习 AI 的课程，可能更多的就是学会如何的正确提问，要到自己的正确答案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使用工具的一种方法啊。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于的这个焦虑哈，不能事事都依赖 AI，但也不能什么都不用。
1: 哦，我觉得虽然说80后和90后，像我是80后，小鹿是90后，我们在很多方面会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是生活的大时代背景基本还差
0: 不
1: 多，
0: 差
1: 不
0: 多，
1: 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0: 是
1: 但以
0: 的，
1: 后的00后、10后可能差别更大了。
0: 就跟我们完全不太一样了，我觉
1: 得。对，我觉
0: 得
1: 我女儿她是没有像我们带着期待去用一个东西的，他们没有想象说我用了这个豆包或用了什么样的 AI 工具，我期待得到什么。而我们80后90后特别习惯于在之前有个预想，我希望它是什么样的。
0: 哦，好像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身在的这个年代不一样，像我们是经历过没有这个东西，哎，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就会比较期待说，哎，出来了一个新东西，会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改变。但他们在的这个年代就已经有了这个东西，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哦，我已经拥有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应该是这么用的。
1: 对，
0: 哦，好像也没有像我们那种哈过于期待。
1: 他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表达，很自然的一些交流感。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个时代来说的话，一定不能够让这个孩子在时代之外。我真的遇到有一些家长，我小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出去玩，然后大家一块儿会过家家。你们九零后叫过家家吗？
0: 会，对，叫过家家。
1: 然后他们就会模仿非常知名的动画片当中的人物。
0: 哦，
1: 比如说你扮演的是谁，我扮演的是谁，大家玩的不亦乐乎。有个小女孩就茫然不知所措，然后我们就愣住了，说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个动画片当下好火。那个妈妈说，我们从来不看电视。这个小女孩就没法跟大家玩到一块儿，
0: 对，就错过了和大家一起成长和分享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哈。
1: 所以如果有小朋友还说，豆包是什么？豆包能吃吗？是红豆包还是绿豆包？他可能有点 out 了。
0: 对，确实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其实家长也是为了避免一些这个时代的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吧。其实我不知道小那个小雨还记不记得哈，在我的小的时候还有一个词儿叫网瘾
1: 啊。当然了，
0: 对，现在你没发现吗？没有人提了，因为大家都活在了网络里。
1: 这也会给孩子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标签吧，但可能就是打游戏入迷呀、啊。但是我们当然是上网哈。
0: 对，就是上网，就是网瘾这个词儿成了一个挺有时代感的一个词儿了，
1: 而且是一个极其负面的评价。
0: 对，现在可能父母会说，哎，你别老刷手机，别老刷什么什么东西，很少会有这个父母说你是不是有网瘾。包括现在很多的，其实当年说我们这个玩电脑玩得多的父母，现在可能没事儿的时候也是从早到晚的在这儿翻手机，然后短视频可能就架在这个地方，做饭也听一听，然后这个收拾家也听一听。不知不觉的，其实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网络里了哈。就是因为它其实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方便的一种环境了。
1: 可是每个时代哈带给大家的印记不太一样，
0: 确实是。
1: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们没法叫网瘾。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上教育节目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学的这样的大学的专业
0: 啊，专业
1: 是游戏
0: 啊，
1: 电子游戏的。
0: 电竞现在是一项运动，
1: 而且好赚钱的。
0: 对对对，
1: 收入都不菲。
0: 对对对，
1: 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个小朋友在报考的时候，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要考的是打游戏的专业，就最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是我们对于某一些事情的
1: 认知也在改变，
0: 认知在不断的变化，时代的车轮是在不断的向前的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了解，因为有的时候了解才是你评价的前提。
1: 嗯，是，所以说每一天也欢迎大家能够在中午的12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刚才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信息过来哈，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粉红色的小小的收音机，哎呀，还能放卡带，现在这个收音机好。

0: 有亲切感，
1: 不多见了。现在卡带我觉得都是算得上是年代收藏品了吧，
2: 就是是不是90后与80后共同的回忆了、
1: 嗯、
2: 这个意思是叫世墨这位网友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证明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最传统但是最温馨的一种方式。
1: 嗯，感谢你的收听哈、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问候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
0: 那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大连哈，看看咱们大连最近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哈。那我们来先来说一说9月1日除了开学之外，其实也是开海的时间哈。在昨天的12点呢，为期4个月的这个伏季休渔期呢也是正式结束了。那大连同步拉开了今年开海季的大幕哈。那么先潮秋运大连开海季的系列文旅活动呢也随之启幕，那其中包括中山区、旅顺、庄河、长海、长兴岛30多个港口同一天发船，海上呢是千帆追仙哈，城里是好戏连连，渔人码头、百年老街、滨海景区，还有城市咱们其他的一些核心的商圈呢也是全线的联动哈，海陆双向把这种热闹的气氛给拉满。那对于咱们靠海吃海的大连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开海不只是丰收的开始，也是一份延续着我们千年的城市的记忆，也关系着很多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
1: 好像说大连人对海有着独到的情感，
0: 确实是
1: 对海鲜的这个味蕾的刺激感好像从你们出生的时候就具有了。小鹿特别喜欢吃海鲜吗？
0: 我还可以，我还挺喜欢吃的。
1: 我第一次来大连吃我大连亲属家包的那个三鲜馅饺子哈，因为我是在鞍山长大的嘛，所以说就没有吃到那么新鲜的海虾。我非常的诧异，那个虾居然是甜的。
0: 所以之前吃的虾
1: 记不住啥味儿了，被大连的这种鲜甜的味道给替代之后，会觉得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饭量特别大的人，但是我在他家吃了20多个海鲜饺子、三鲜饺子，
0: 真的是算得上是很爱吃了、
1: 太好吃了哈。所以说你看，一到这个开海的日子了，特别是到这个时候，螃蟹也开始肥美了，大家的心情马上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了。其实呢，除了说开海大家吃得好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仪式感呐、文化方面的内容呀，像是长海鲜呢就按这个古礼还原了祭海仪式，礼成之后呢，这个渔船是浩浩荡荡的驶出了港口哈，冲向了大海。
0: 我觉得那个场面应该会很震撼的。
1: 对啊、古代祭海会是什么样、有机会好想看一看，
0: 真的想看一下哈。
1: 还有这个庄河呀，也是千百艘渔船，可以说是千帆竞发，场面是非常的壮观。开海文化呢，大家可能像我们可能很难到海边去感受一下。
0: 确实是哈，而且其实我们生活的就是近市区的这样的一些码头，我们能看到这个比较盛大的这种开海仪式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1: 所以呢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了，今年的开海文化也是走进了城里，比如说老虎滩是有海上游览，还有珊瑚馆的研学，全家一块儿都能去，好想带小朋友去打卡。西岗区呢是把东关街、俄罗斯风情街呢串成了老街里的开海记忆，让渔家民俗和异域风情能做一个非常好的碰撞。庄河湿地公园呢摆起了千人渔家宴的长桌，星海广场也是把渔港烟火搬进了城市中央，可以说从这个海边到城市中心，开海成了全年龄段都能参与到的一项盛事了。
0: 其实呢除了这些开海的仪式感之外哈，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最实在的变化就是咱们餐桌上的海鲜自由回来了哈。你像梭子蟹、虾爬子、鲅鱼啊、花蛤，那低网鱼收获的这样的一些海货上岸之后呢，各大的商超也是准备了海味现做的一个试吃的体验哈。其实在前两个月吧，七月份到八月份呢，就是咱们大连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旅游季，那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盼着来咱们大连吃海鲜，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哈。但是呢我说哎呀
1: 封海了、
0: 对，封海了，就还挺遗憾的哈。我说不行的话你九月之后你再来，对，
1: 欢迎再来，
0: 我再带你吃点好吃的哈。那9月12号呢，咱们还能一边看着足球的直播，一边呢在这个吃着海鲜哈，这是看球吃鲜两不耽误。 其实呢，在我们很多我们现在的一些幸福的生活里边哈，我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经常在网络上刷到一句话，就是你的幸福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1: 是的，
0: 为了保障我们能吃到哈这个新鲜的海鲜，能够安全的捕捞哈，很多人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说，瓦房店就对435艘在籍渔船完成了全面的覆盖排查，依托北斗定位啊，一船一档隐患清零。那普兰店呢，也为180多位渔民展开了岗前的培训。那今年呢，也有大量的木改钢的这个新船下水啊，抗风浪也更省心，也可以让咱们的渔民呢出海底气更足，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呢也更安全一些哈。
1: 是，当然了，说大家能够吃到这么鲜美的海鲜，而且呢能够保证咱们的海鲜是
0: 新鲜的，
1: 生生不息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份底气呢是来自于海底的休养生息，这也就是封海期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0: 对，
1: 比如说普兰电视呢，今年是五月投入了2.1亿尾的中国对虾苗，预计呢这个秋天就可以捕捞到150吨左右了。定级于梭子蟹，我特别想问一下，梭子蟹是两边尖尖的那个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和我们说的赤甲红是两种。
0: 两种，赤甲红我觉得长得更可爱一些吧，就偏圆一点。
1: 那您可以不吃我吗？
0: 啊，那不可以。
1: 这些特色的资源呢，现在来看储备是非常充足的，丰收可期呀。四个月的休渔期换来的是什么？是海洋生态的修复，是咱们餐桌上的丰饶。所以说对大人人来说呢，秋天的仪式感藏在一顿刚上岸的鲜美当中。怎么说呢，叫蟹肥虾美吧哈。所以可以约上朋友，也欢迎这个已经奔赴故乡的朋友们再来大连，带您去渔港，去老街，去市场，把这份大海最新鲜的馈赠认认真真的品尝一下。
0: 欢迎我们的朋友再来大连哈，尝尝刚开海的这个海鲜有多么的肥美哈。
1: 说到这的话有点分泌口水的感觉。
0: 我已经开始饿了我觉得哈。那我们说完了

0: 海鲜，咱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哈。这两天呢，我在刷朋友圈，有好几个大连的朋友都在晒自己的球票、嗯、啊，一个一个的高兴的跟过年似的。嗯，那其实就是有大事儿要发生了，那就是在8月31号的时候呢，这个辽超附加赛是刚踢完，那八强的名单已经全部出炉了，嗯、大连、丹东、葫芦岛、铁岭胜利级。晋级了哈，然后再加上这直接出现的这个朝阳、沈阳、鞍山、本溪，这一共是8支队伍，那就算是凑齐了。淘汰赛一抽签呢，咱们大连队碰上的是本溪队啊，也是上赛季的老对手，而且是又见面了哈。
1: 嗯，一说到东北超的话，今天实在是太火了，也燃起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嗯、本身我们大连就是足球城市嘛，嗯、足球之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区的小男孩刚上小学1、2年级吧，然后呢就穿一个我们东北超的这个球服，无比兴奋。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跟我妈去看球。然后爸爸特别冷静，我说你也去吗？爸爸说哦不去，我不爱看。然后小朋友和妈妈特别的火热哈。好，赶快来说一下我们辽超的赛事哈。这个赛程呢也跟着定下来了，在9月19号的时候呢，大连队将会客场挑战本溪队，在10月11号的时候呢，将会回到主场再战了，先客后主，两回合是要见一个真章了。
0: 嗯，
1: 再说到底气的话，去年呢我们的大连和本溪在辽超交过手，3次交锋，大连队是2胜1平，连最后那场决赛也是咱们拿下来的。所以说心里还是有点底气的。
0: 嗯，
1: 爱球的朋友们，9月19号的客场，10月11号的主场，这两场时间记住了。小鹿是球迷吗？
0: 我不算是，我不算是一个太
1: 狂热
0: 的，就是我其实是我不太会看球，但是呢，我特喜欢
1: 那个
0: 球场的那个氛围。对，
1: 你去
0: 特别喜欢，我去看过。2场
1: 啊，
0: 嗯，3场，对，3场球，就是我对于足球的认知呢，可能真的就是在于能看明白进不进，但是可能越位什么的，可能角球啊，或者是任意球啊，我能看懂哈、啊。那其他的一些什么战术啊，我不懂。但是因为今年大连的这个球赛季实在是太火了，嗯、像我们之前这个有东北超，然后刚刚讲了哈，还有这个叫辽超哈，然后呢，昨天的时候，因为大连在主场又踢了一场比赛，对战的是上海申花，其实是足协杯，以这个1-0的好成绩进入了4强。
1: 是
0: 啊，我们就进入了4强哈，所以说呢，其实整个的大连的球市还是特别火爆的。其实我觉得看球有的时候啊，它就是一种气氛、
1: 氛围，
0: 对，氛围
1: 真的燃起来。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你多会看，但是你身边有很多会看的人，就是跟你坐在一起的，他们这些球迷会评论、会讲，然后会说：“哎呀，这个球怎么回事儿哈？要往这儿踢，往这儿踢。”然后如果说哎有进球的希望了，大家会一下子特别热情，哦，就都站起来在这看。而且咱们大连的这个球迷啊也是非常专业，在现场的话，你像大连最有名的这个北看台的球迷，真的是从头唱到尾啊，就会有这个拉歌的战术。所以后来我在去看球的时候，我说在大连看球呢，你一定要做好几个准备哈。第一个准备是什么呢？先练歌。
1: 啊，是吗？
0: 对，有很多的歌曲，比如说沙拉拉，还有这个拉歌，一共我在网上找了是12首啊，你得先练好了，要不人家唱你也不会，对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服装的搭配啊，一定要和谐，
1: 还得搭配、
0: 啊。因为我一开始呢，其实我是会觉得说，哎呀，去看个球嘛，就是穿的这个咱们舒服一点就行了哈。然后呢，这个我身边的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就会说，我跟你说几个事儿，你得记住了。首先啊，你这个穿的这个衣服颜色呢，尽量往蓝色和黑色上靠啊，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服的颜色。最好呢啊，你得买一件这个有一件这种俱乐部专属的衣服，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这个你不经常看，你就往这颜色上靠，别不要啊穿这个红的、白的这种比较跳的颜色哈、啊。我说哦，然后其次呢，就是他一开始是跟我讲说，如果去到球场了，别人坐你的位置。

0: 址，你不要跟人打架
1: 啊、
0: 哦，因为那个就是在他们有一些之前看球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是区域是划定的，但是座位是先到先得、
1: 嗯、
0: 但其实在我的执行的过程当中、嗯、我反而发现就是大家观赛都特别的文明，因为我们买的座位是非常靠前的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就是谁先到先得的话，那反正人家先来了人家就先坐了啊。但是呢其实大家都会按照自己的，我们新一代的这个球迷哈，就非常的遵守这种规则，就是我买了哪个位置的票那我就在哪儿坐啊。可能到下半场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走了，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咱们说往前窜一窜啊，就是往前坐一坐这种。然后所以说我说在这个大连看球的话哈，这个确实准备的还挺多的，服装啊歌曲啊你都得准备上哈，然后这个做好了所有的这个心理建设哈，就是做好了满满的这个准备，到了球场你才能够真的百分之百的投入到那种特别快乐的氛围当中。
1: 哎呀真好，有机会可以去来感受一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踢进了世界杯，
0: 嗯，
1: 然后当时是没有机会去现场去观赛的，但是还好当时学校的食堂有电视，然后进行了转播、
0: 哦嗯、
1: 我绝对是个伪球迷，可能当时觉得这个就像你说的也只能看到进不
0: 进不进对
1: 啊，可能场上多少个人都不太懂的时候、哦、但是我就觉得我跟着一块就是一块儿来狂吼，我们那个学校的那个食堂我觉得真的是房顶都要被炸开了。
0: 确实是，就是有的时候懂不懂我觉得
1: 不重要，
0: 有的不是特别重要啊，更多的是你想在一个球场上几万人是跟你共振的，
1: 而且我觉得你的那种情愫是被极大的点燃了、嗯、
0: 是的是的，
1: 就比如说你东北超的话你点燃了是对大连这座城市的爱、
0: 嗯、
1: 你到国足比赛的时候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你点燃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爱，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那种在场上战斗的就跟着着急的那种战斗的
1: 特别想冲上去，
0: 对对对，真的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会为他的可能就是每一个进球真的欢呼和呐喊、嗯、
1: 像那个星爷的功夫女足，
0: 女足，对对对，
1: 巴不得自己有点这个超能力。
0: 我个人觉得其实不管你会不会这个懂不懂足球哈，有机会的话真的去苏玉湾去看一场球，因为苏玉湾球场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氛围是真的非常好，从你走进那个球场啊，因为昨天晚上这个有好多朋友去了嘛，在那个现场就蓝色的这个苏玉湾的这个建筑、
1: 嗯、
0: 配上了这个半轮明月啊、
1: 嗯，
0: 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在那里边你去看球的话哈，有的时候我还开玩笑，我跟朋友说，哎呀，这个来到大连主场踢球的客队心理压力其实也挺大的啊、
1: 哦、是
0: 因为像昨天的那一场比赛，因为不是中超嘛，就没有那么激烈，其实它上座率大概是50,000人左右，这已经是很多了哈，就是我经常我在球场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如果我在下边踢球，然后整个球场回荡的都是主场的这个球迷的这种呐喊声、
1: 嗯、
0: 其实压力也是挺大。
1: 其实我觉得那个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一定要非常的过硬。
0: 对，
1: 我觉得足球还好，因为它是整个的一个球队在承担。
0: 嗯，
1: 比如说乒乓球的比赛，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去不同的国家，然后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节点看到一些球员的压力、
0: 嗯、
1: 我个人感觉如果是放在我身上我可能是难以负荷的。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其实运动员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来大连旅游的话，如果有朋友来这个大连旅游，也特别建议大家去苏玉湾，有机会哈，
1: 是
0: 咱们感受一下啊足球的魅力。
1: 说到这个旅游的话，我觉得来大连最近选什么衣服也挺重要的、
0: 嗯、
1: 其实我和小鹿也在碰哈，可能我们俩相对来说都是女生，体质会偏寒凉一点。
0: 是的，
1: 一到秋天来了之后会觉得这个秋风立刻飒爽起来了，可是你看一下在辽宁不同的城市晒的朋友圈，这个衣着都是截然不同的。
0: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刚入秋的时候啊，大连这个不是大连，就整个辽宁省或者咱们整个东北哈，每个人的这个穿衣画风 就有点凌乱，就是没有那种统一感、嗯、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各穿各的，你热你的我冷我的、
1: 哎、这
0: 种感觉。这
1: 句话形容的非常好。
0: 嗯，
1: 其实呢从上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1号，咱们省哈就正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比常年也就是8月29号、
0: 嗯、
1: 晚了两天，全省都换季了。好像咱大连的白天温度还可以、
0: 嗯、
1: 接近30度，
0: 但是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温度，我的体感温度就是比较低的了。
1: 我们家已经基本上只开一扇窗了，昨天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
0: 嗯、
1: 全家都要披上外套了。
0: 嗯，那其实你看啊，8月30日那天咱们的气温已经掉到22度以下了、
1: 嗯、
0: 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嗯比较，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可能稍微有点小凉的这样的一种天气。像对于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其实每个人的体感都不一样。像咱们大连前两天那连着下了几场雨，然后呢这个天气晴朗，但是气温体感的气温是明显下降的哈。虽然说呢咱们这个大连只要一刮北风哈、啊、气温体感的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但是呢白天中午的时候还感觉有点热啊，但是早晚你出门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又有点凉啊、
1: 嗯、
0: 有点不太好这个搭配衣服的这种感觉，
1: 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吧、
0: 嗯、
1: 有人希望说这样的就是稍微有点小夏天尾巴的感觉再持续一下，比如说我，
0: 嗯，
1: 我就特别希望啊、嗯、但有的人会觉得说要不就赶快早点凉爽多好呀。
0: 其实我是属于第二种，
1: 你希望赶快冷吗？
0: 你知道就是每一天这样的话，我起码有一个便利，就是我知道今天出门该穿什么。就这几天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特别纠结。
1: 你这不还是短袖短裤吗？
0: 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说哎呀这个今天要不要换一个长裤子呀，那个但是中午会不会热呀、
1: 嗯、
0: 那要我带个外套，我就每天都在不停的去纠结这件事儿。然后一到这个季节呢，我车上就会就常备一个外套，你知道吧、
1: 哦、
0: 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哈。
1: 但其实对，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多穿点哈、
0: 嗯、
1: 但其实也不用着急了，因为呢比如说有一场大规模的这个降雨呀冷空气呀就会成为拐点了、
0: 嗯、差不多了。
1: 而且呢我们的时节也是难以倒退了，到9月中旬的时候呢就是真正入秋了、
0: 嗯、
1: 所以呢正常的节奏咱们的天气也就跟上了，到时候你就痛痛快快的穿上长袖和长裤吧。
0: 对，换上了秋装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季节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衣物，别嫌麻烦。因为这种比较大的这个早晚的这样的温差的话、
1: 嗯、
0: 很容易引起一些感冒哈、
1: 啊、
0: 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包括肠胃炎呢都会，这个呼吸道系统呀都会跟着有些反应、
0: 嗯、对。其实我不知道小雨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每一个季节、
1: 嗯
0: 它会有自己的味道和颜色。
1: 当然了它有了、
0: 嗯、
1: 我特别喜欢秋天的蓝天、
0: 嗯、
1: 就真的是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高远。
0: 嗯，
1: 我曾经特别想让我爸爸给我起名，比如说叫高远高蓝高洁，结果他给我起高小雨。
0: 那没关系，以后你可以改一个艺名啊，咱们播音名哈、啊、可以起一个你喜欢的。
1: 我还是要跟你雨露均沾组合呢、嗯、感谢我爸爸给我这个名字。
0: 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缘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季节都会有它自己的颜色和味道哈、
1: 嗯、
0: 比如说进入了九月，咱们大连的这个秋日的夜景的氛围哈也是直接拉满的。那其实到九月份呢，很多人其实有一些游客啊他会避开咱们的一些旅游高峰期，像好多朋友就比较推荐这个5月中旬到9月的上旬来大连旅游哈。那么很多的市民啊游客啊就会在咱们大连去享受这样的一种夜生活。那么在大连的一些旅游项目当中呢，东港的音乐喷泉也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的哈。那在秋季呢也正式进入了这个常态化的表演时间。如果你晚上出门想这个散散步啊，或者去打打卡的朋友呢，要记住这一份全新的演出攻略哈。
1: 嗯，其实特别的简单，从昨天开始，也就是9月1号开始呢，东港的音乐喷泉开启了全新的叫秋季演出的安排了、
0: 嗯、
1: 大家很好记，也就是到周日到周四哈，每晚只有一场表演，时间呢是在19:40到20:00。那周五周六周末时段就会多加演一场，第一场呢是在 晚上的19:40-20:00，第二场呢是在20:40-21:00，可以让大家有更多时间、更多机会沉浸式的感受到大连东港的夜景之美。
0: 嗯，确实是哈。那不得不说呢，我觉得东港也算是大连的一个这个明星的旅游的地方了，尤其是夜间文旅哈，有休闲观光啊、文化展示啊、海洋旅游哈等等哈。所以说呢，大家前往游玩的时候呢，如果想看喷泉，就一定要记好时间，

0: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游玩的时候能遵守文明观赏的规则哈，自觉地保持这个观赏的距离，不要为了能够看得太清，离得太近，大家就是互相推推搡搡的，一旦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小摩擦，可能就会坏了我们这个游玩的这种好心情了哈。
1: 是的，
0: 得不偿失。
1: 哎，是的，也提醒大家，因为是这个户外的表演嘛，所以说，比如说有这个五级以上的大风呀、降雨呀等恶劣天气的话，包括广场举办一些重大的活动，喷泉设施的维修呀，可能会有临时的限制和暂停，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东港的官方的微信，包括大连东港的旅顺的度假区的小程序，会有最新的实时的安排和更新，以免说白跑一趟了。
0: 那在游玩的过程呢，建议大家哈，就是可以坐这个首先选择公共交通，比如说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B 站的这个出口哈，那么步行大概七八分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最佳观赏点了，而且省时又省心。而且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个人看这个喷泉的一个小小的攻略吧。看喷泉呢，不是离得越近越好看。其实你离得近啊，特别容易
1: 被喷上。
0: 对，而且你想拍照的话呢，它这个其实稍微远一点的位置是可以拍得更美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执着说啊，我一定要站第一排啊去看这个喷泉啊。可能你的那个角度并不是这个最佳观赏点。
1: 对啊，有距离反而是产生了美了哈。那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今天朋友圈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叫
0: 雨露
1: 均沾组合，我是小雨，
0: 我是小鹿，
1: 给大家打卡热点，聊聊属于这座城市的多元态度。
0: 短暂的午间呢，和电波一起打开全新看待生活的角度，也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接下来的时间是九九一健康时间，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上网查呀。
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

0: 我可以更精彩。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3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

0: 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6: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7: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
8: 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9: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0: 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5: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听见一座城市的72面，三两好友的闲聊，一个人翻动的书页。广播剧里故事在发生，电波那头有人在读书给你听。都市有腔调，装得下所有声音，也接得住所有情绪。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仅以此剧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第三集。
17: 就这样，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一对一的给小学文化的女儿补习物理。
18: 回来了，西西，点点起来没有？
19: 他在厂里干了一天活，睡得正香呢。
18: 心疼了。
19: 哎呀，孩子瘦得像豆芽，听说在车间都昏倒了，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18: 哎呀，不行，点点，上物理课了。快起来，起来，西西啊，给孩子泡杯浓茶，给我也来一杯啊。点点，起来，爸爸回来了。点点，11点了。今天呢，我们讲初二的物理，快起来。

0: 哎呀，吵死了！大院里正在放露天电影。
1: 这简单了，我来把窗户关上啊。好了，这下安静了，咱们接着讲啊。
0: 我听不下去，爸。
1: 嗯。
0: 我就非得考大学吗？
1: 一定要考。国家需要有文化、有能力的新一代建设者。点点，你要记住啊，应该做的事就坚持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
0: 怎么突然板起脸了？
1: 点点啊，爸一想到你只念过小学，这心里都发痛。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弥补，绝不能马虎。来来来，把你的作业给我。
0: 嗯，
1: 我检查一下。啊，这道题解得还不错。嗯，就是这儿。哎，你看这道题就出现问题了。
0: 爸。
1: 啊？
0: 您站起来。
1: 干什么？
0: 站起来啊！
1: 哎呀，
0: 我看看。爸，以后外面怎么吵，我都专心学。
1: 哟，你懂事了啊。

0: 你学了三个月，奇迹发生了，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爸爸骄傲极了，他说他完成了一件影响我人生的大事。可不久，爸爸自己就遇到了影响他人生的一件事。爸爸的助手魏冕叔叔告诉我，那是1979年，在戈壁滩上进行一次空投核弹试验。
1: 10 9 8 5 6 5 4 3 2 1，
2: 投放。
3: 糟了，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据我判断，核弹没有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没有发生爆炸，直接掉下来了。
4: 老邓，核弹会掉到哪儿？
3: 飞机飞得非常高，核弹是从很高的高度掉下来的，可能的落地点直径范围会很大。
4: 那这个核弹会出现几种可能？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3: 有三种可能。第一，是核弹完好，那最好。第二种，是核弹摔裂了，不，肯定要泄露出来，但是落在无人区，后果还不是很严重，发现后立即进行防核污染深埋处理就可以了。第三种，是核弹没有落在预定的无人区范围内，又因为某种外力爆炸了，布的污染就更严重了。这种情况可能性极小，但却是最坏的结果。
4: 老邓啊，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尽快找到核弹，排除危险。
5: 好。报告，已经派出100名防化兵去戈壁滩投弹区附近寻找，没有发现核弹痕迹。啊！
3: 哎呀，投弹区找不到，那就说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如果核弹落在别处爆炸了，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什么样，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的国土上来这么一下啊！
4: 命令防化兵扩大搜寻范围。
5: 是。报告，基地司令部派出7个架次直升机寻找，已经找到核弹落地的大概位置。
4: 快，准备吉普车，我带防化兵出发。
6: 司令员，
3: 让我去。
4: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值钱。
6: 走。
7: 是。
3: 都给我站住！你们知道核燃料放射性布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200年，就是说200年后还剩一半。
4: 老邓，那你就更不能去了。
3: 司令员，你们进去也没用，防化兵可能不认识，雷管外壳不能作数，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所以必须我去。

0: 停车！弹头应该就落在这一片，你们都别动，我下去找。
1: 老大，我和你一起，
2: 要我一个人就行。
1: 老大老魏，你们是领导，谁也不能去。
3: 老大，
0: 好了，我一个人去就能解决问题。你们知道张爱萍将军说我是福将，我能啊，逢凶化吉。
4: 那我帮你把防护壶整理一下。
0: 好啊，
4: 老大，你要小心呐。
5: 放心吧，我拿着仪器边走边探测，你注意监控指标。
6: 是，对讲打开，保持通话。

0: 仪器的阿尔法技术在增加，到了，是弹坑，大概一米多深。收到，仪器的阿尔法技术越来越强了。我下去看看。
1: 老邓，危险！快撤啊，老邓！
0: 弹头还没有找到，我不能撤，应该就在这里面。老邓，辐射太大了，超剂量了，找到弹头了。老邓，千万别碰它。魏眠，我刚才捡起弹头。 下意识，一下子扔掉了，现在又捡起来了，检查一下。老邓，我看了，没有爆炸，没有发生核反应，就是摔裂了。降落伞掉在旁边，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
2: 高空中摔了下来，老邓，快撤，快撤！万幸啊，平安无事。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对老百姓没有影响。
3: 那次事故后， 爸爸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但他依旧匆匆往来于西北实验基地和北京之间。对学医的我，只字未提。1984年，我通过了托福考试，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临行前那个夜晚，爸爸难得在家，忧郁地看着我收拾行装，突然问了一句话。
2: 点点，你看过那部埃及电影吗？什么？走向深渊。啊！<笑>
3: 爸，你瞎操心。
2: 点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要当心啊，不要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样，抵抗不住金钱的诱惑，
3: 做出卖祖国利益的丑事啊！我才不会。啊，哦对了，美国人爱吃冰的，你肠胃弱，少吃。哎呀，知道了，您肠胃才不好呢。啊，来，我来给您号号脉。哎呦，哎，脉象有点乱啊。 爸，是不是太累了？啊，
2: 没事儿，没事儿，你一到美国就写信回来，我和你妈也放心啊。嗯，
3: 知道了。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我真是粗心。当时怎么没再仔细号号脉？为什么没有陪爸爸去医院看看病？ 那正是癌细胞在爸爸体内发生裂变的时候啊！后来妈妈告诉我，我走后不久，爸爸在一次会议上晕倒，主持会议的张爱萍将军立即送爸爸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爸爸做手术时，
4: 75岁高龄的张爱萍将军一直在手术室外等候。
5: 首长，您回去休息吧，你已经等了5个小时。
6: 不，徐露西教授，我要陪着稼仙闯过这关。
5: 首长，手术结束了。啊，
6: 情况怎么样？
5: 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

0: 我是邓稼先，前面好像是弹坑，直径大约10多米。
1: 位面收到，正在检查。

0: 没到淋巴了。
1: 贾宪，
2: 贾宪为国家的大炮仗默默奋斗了20多年，我不能让他这么默默地走了，我要向中央建议。
1: 什么？
2: 请中央对邓稼先同志提前解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
3: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了研制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邓稼先与爱人分别28年，隐姓埋名，艰苦创业，精忠报国。
0: 妈妈告诉我，他和爸爸结婚33年，在一起生活只有5年。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29号，是爸爸妈妈厮守的最后。
4: 居达人关大姐。

广播连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总策划杨浩博，总监制陈少华，编剧牛金平，导演王瑞，音乐乌定定，录音黄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编辑陈娟，制作王敏。

0: 华灯初放，夜色来临，我们幸福港湾小区每天必跳的广场舞又开始了。以大妈们为主的舞者从小区的四面八方云集到中心广场，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是翩翩起舞啊。
1: 恁瞅瞅管大街那腰扭了可带劲，哎，那表情美得很呐。
2: 哎呀，哪里是美得很啊，那是好得不得了啊。
3: 对对对，
4: 性情也蛮好，社区的事他最热心了。
3: 是啊，
4: 明天的社区达人 PK 赛非他莫属。
5: 爷，你说的没错。
6: 哎呀，我觉得董奶奶也不错。
2: 对呀，都不错呀。
5: 董奶奶也中，也
2: 中。都不错，都不错。
4: 都弄了中。
2: 这是谁？
7: 你也来了？
2: 哦，来了来了。
4: 还说什么 PK 赛啊？
2: 对呀、啊。
8: 各位居民朋友，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兄弟姐妹，大家上午好。中央电视台呀，开办了一档节目，叫《社区达人》。社区达人。哎，每期呀、啊、节目选择两个社区团队，在两位社区达人的带动下呀，讲述表达本社区美好愿望的动人故事。通过组织当地群众进行广场舞蹈造型表演进行挑战，推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表达自己的中国梦。因为我们社区很大呀，这群众活动又有基础，市里指定啊我们社区代表深圳参赛。哎，到时候电视台录像去北京参加评选，评上了还有25万的公益金呢。

0: 经过居委会研究，决定今天呀，以公开 PK 的方式，在两位同样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在这次选拔中呢，有旗鼓相当、支持度不相上下的关大姐和窦奶奶之间，哎，选出一位我们幸福港湾社区的社区达人，哎，由他呢作为这项活动的领舞兼召集人，组织带领大家完成这项表演任务。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候选人隆重出场。
1: 关大姐加油！
2: 谢谢你们，
1: 杜奶奶，我们爱你。
3: 谢谢。
0: 好啊，今天的 PK 赛呀，分三个环节进行，一是自我介绍，二是对于这个活动的理解，三呢是千人舞蹈的创意说明。下面我们先请杜奶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欢迎。
4: 好了，大家好，我叫郭秀兰。来自上海，退休前嘛是一名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今年啊68了。
1: 不像，好年轻呀！
4: 哎呀，不像，这样说嘛。要不是今天要我做自我介绍，我都快把我的真名字给忘了。我家小孙子叫豆豆，大家呢就都叫我豆奶奶。其实啊，我也老喜欢这个名啊，比那个郭秀兰。洋气。
0: 好，豆奶奶，下面我们来听听您对于这个活动的理解。
4: 哎，好啊，我呀来自上海，我们在座的街坊们都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啊，我觉得不管来自哪个城市，只要大家都在一个小区居住，就是一家人，就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为小区做点贡献。
5: 哎，说的对。
6: 哎，对呀。
4: 社区达人这个栏目嘛，我们在上海的邻居倒是都看过的。哎呀，老好的了。比赛获胜，可以帮助社区达人推行一项本社区急需的公益服务。表演呢，也可以充分地展现地域、民族、个性、形象等文化元素，同时嘛，也为这项公益项目所在的地区赢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宣传推广。哎，这是造福邻里的好事情，好了啊！大家说来，
0: 说得好，豆奶奶，豆奶奶啊，如果得了奖。您想推动咱们社区的哪项公益事业呢？
4: 我想要是得了奖嘛，哎，就要用这钱为咱们社区建一个电子阅览室，哎，让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能有地方上上网聊聊天，跟全国的人聊，哎，跟全世界的人聊。咱们老年人呐，也不能跟时代脱节，也不能 out 了，对吧？
6: 对，
7: 社区达人 PK 赛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丁老师在家里等关大姐回家，都等到11点了。平常这个时间，关大姐早买菜回家准备做饭了，到现在还看不到关大姐的踪影，丁老师是越来越心慌，他急急忙忙地下了楼，在楼道口差点和正进门的刘大爷撞了个满怀。
8: 哎呦，对不住，
9: 丁老师好啊！啊，你这着急忙慌的要到什么地方去啊？
8: 我。没事，下来溜达溜达。
9: 什么溜达？有你这样溜达的吗？对了，你这是赶着要为关。

0: 姐助阵去吧。
1: 助阵？助什么阵啊？
0: 哎，你是装糊涂还是真不知道啊？
1: 啊，
0: 社区服务活动中心，你自己去看看去吧。
1: 社区服务活动中心？
0: 对啊，
1: 参加社区达人 PK 赛。
0: 是的呀。
1: 啊，
0: 这
1: 他还真去了
0: 啊。
2: 好，豆奶奶对社区达人的活动的认识和创意说明啊，都非常到位，精彩。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光大姐上台。
3: 好，光大姐。
4: 哎，谢谢大家，
2: 谢谢李主任。
4: 我姓关，在东北老家那旮瘩，人家管我叫关大妈。到了深圳，咱们幸福港湾社区，我就成了关大姐。现在大家又要推荐我成社区达人，哎呦我的妈呀，都把我给整蒙圈了。哎，我常常听说呀，现在很多老人觉得孤独，很多人退休以后啊就有失落感，还有什么人得了什么抑郁症。大家想啊，咱们这代人大都是从平房长大的，那时候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什么事儿大家伙都来帮忙。你看现在住楼房了，条件好了，可这邻居之间也不怎么来往了，一个楼一个单元的人都认不全，更别说跟谁聊聊天，有什么事儿想请人帮帮忙啥的了。大家住得近了，心却远了。俗话说得好啊，邻居好当个宝。现在国家提倡要构建和谐社会，你说大家都不认识，见了面连一句招呼都没有，你咱就说那辣妹子家来了个小偷，对面邻居还以为是搬家呢，大家都各扫门前雪，这个和谐社会怎么构建呢？我就想通过这个千人舞蹈活动，大家能够慢慢从生人变熟人，从互相不了解到互相关心，把咱们社区呀整成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暖暖和和的，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5: 就是啊，
2: 关大姐，您能有这样的中国梦，要是再把它实现了，你就是我们的社区达人呐、
6: 啊！
2: 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
6: 是
2: 啊！
4: 哎哎，谢谢啊，谢谢。其实我就是社区最普通的一个居民，要说社区达人，要我看呢，愿意为我们幸福港湾社区奉献的每一个人，都是社区达人。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4: 啊。
2: 好，希望我们幸福港湾社区的每一位居民朋友都能成为社区达人，一起来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下面请关大姐说说她的创意设计。
4: 哎，我考虑到参加人员啊基本都是我们老年人为主，我想千人舞蹈队以队形变化为主线，通过队形啊图形的变化穿插，营造出热情欢乐和谐的气氛。情节大概是啊，美丽宽阔的社区广场传来了音乐声，随着音乐的响起，两条红色的长龙踏跃而出，到广场中央后分开排出大型方阵，领舞从后面跑到自己的位置，随着欢快的音乐用激情的舞蹈形容我们社区团结和谐发展。一段舞蹈后变成四个圈，外圈人蹲下手这样往外扬，里圈人站立手往外扬，中间两个人托举一个人放和平歌，象征着祖国和平安定。
2: 关大姐说的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好，豆奶奶和关大姐的个人陈述啊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还有没有要提问的？
8: 没有
9: 了，
2: 没有了，
10: 没有了，
2: 没了。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投票， 选出我们这次千人舞蹈活动的带头人，社区达人。
5: 且慢，且慢，我有话要说。
4: 丁老师，丁老师，你咋来了？
5: 李主任啊，各位邻居，丁老师啊，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关小芳的家属。
4: 丁老师，
5: 我不同意他接这个活。
2: 为啥呢？
6: 这是啥呀？
5: 他呀，我跟各位说啊，他干不了。
8: 咋干不了？
9: 谁说话大姐做不了啊？听我说，听我说。我说丁老师啊，你是没有听到哎，我刚刚听了关大姐的创意，到底是比我年轻，比我有经验，我觉得呀，真是好的我得了不得了啊，这个领头人呐，还就是他最合适，是非他莫属好了。
5: 我跟大家说啊，是他呀，真的不行。
4: 你说什么呢？
10: 丁老师，丁老师啊，是爱我真刚啊。哎
5: 呀，这个他呀，到了关键时刻他会闹笑话的啊。
2: 闹什么笑话呀？
5: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
4: 你别出我丑。哎，
5: 没事儿，你听我讲啊。当年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农场搞演出，让他报幕，第一首歌是掀起你的盖头来。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报的吗？
7: 咋报的呀？
4: 哎，瞧你还是老师呢，就这事儿你都笑话我一辈子了。哎，我跟大家说说啊，那是我第一次主持节目，一上台我一看台底下乌压压的坐满了人，我当时就蒙圈了，走到舞台中间一下忘了是该报第一支歌呢还是报第一首歌呢，结果我居然报成了请听第一支手。
5: 本来啊，大家听我说啊，本来错就错了，马上就改过来吧。哎，可他倒好，紧接着又来个更好玩的。
4: 得了，我来。
9: 怎么样啊？
4: 第二首歌呢是大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想我再也不能犯刚才的错误了，我干脆就报第二个节目好了。我
9: 怎么了？
4: 算了，不说了，真丢死人了。
5: 你不说，
4: 不说了，
5: 我来替他说啊。我给你们学讲啊，请看第二个节目，大合唱，我们一家都是人。当时啊，就把全场都给吓怕了。哎呀，
4: 行啊，干啥呀？可以了，
5: 李主任，我说这些啊，没有别的意思。他可以参加，可是要他负责还真的不行。
2: 丁老师真是幽默呀。投票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吧，咱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11: 好好好。哎，
12: 李主任，结果出来了啊。
2: 好，我来念念啊。豆奶奶47票。关大姐68票。哎呀，
4: 恭喜关大姐。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谢谢。
5: 有你哭的时候。
4: 丁老师，干啥呀你呀？
13: 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关大姐当上了领舞兼召集人，立刻召集几位艺术骨干开会。在这个小小的团队里，有上海来的豆奶奶和她的老伴儿豆爷爷，有四川来的辣妹子，有北京来的刘大爷，有的会唱，有的会乐器，有的还是打鼓的能手，反正都不是一般人物。
4: 各位大哥大姐，你们是各组的小组长，这次活动的意义大家已经知道了，请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我们力争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露个脸啊。
14: 嗨，对，
15: 有了关大姐，别说露脸，夺冠都有可能。
16: 就是啊，又有舞蹈天才，又有组织亲和力的全符合人才，非关大姐莫属。
4: 大家别这么说，我可知道我这两下子，我也就是在农场搞过宣传队，后来当了几年幼儿园老师，属于耗子尾巴长疖子，没多大能事儿，你们大家可得帮着我啊， 别看我笑话。哎呀，
9: 哎，关大姐啊，我这个人有点好奇啊。嗯，就是我们两个 PK 那天，

0: 听你管你老公叫老师是不是呀？
1: 是啊，怎么了？奇怪吗？
0: 哎呀，听起来倒是有点怪怪的啊。
1: 啊？那你们都咋称呼的呀？
2: 哎呀，俺那儿都叫汉儿他爹。
3: 俺这叫娃他爸。
4: 老李，哎，老王。
1: 窦奶奶，你们咋叫的？
0: 嗨，我嘛，有时候喊老公，有时候就叫他老鬼。
4: 当然了，要看心情啊。
0: 哎呀，行了，你少说话。
1: 可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他管我叫小芳，哦，我管他叫丁老师。
0: 哇，小芳啊！哎呀，就是那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是吧？
5: 好人，好相思啊！老师和学生的管家，
0: 你知道
1: 吗？他就是我老师嘛。
0: 哎，那他什么时候这样叫啊？
1: 当然了，你不知道。我们家丁老师可厉害了，啥都懂，所以我什么时候都管他叫老师。哎呀，行了，跑题了啊！哎，接着开会啊！
2: 开会，
1: 咱们啊，听我说，咱们先定一下曲目吧。
4: 哎，听关大姐的。
2: 对，
1: 哎，
2: 关大姐，你说吧。
1: 我跟你们说啊，我在电台上听过一个新歌，是我们深圳作者自己写的，叫。为幸福喝彩，他那里头啊有合唱，有独唱，不光歌词好，旋律还有一种跃动的美，反正我觉得挺带劲儿的，挺适合我们这千人舞蹈的。来，大家熟悉一下。
6: 冬天的幸福港湾小区，草是绿油油，花是红艳艳，阳光是暖洋洋，空气是清凉凉的。小区的广场舞队伍集合在小区广场上，用社区李主任的话说，叫突击练习。
1: 再说一回啊，这些动作啊都是我现编的，我编的不好，还请大家多批评多指导啊！音乐，牛仔。

0: 欣赏啊！本人受本小区13家居民委托，我是放给他们听的。
1: 哎，你是欣赏啊，还是捣乱啊？
0: 哎，老奶奶，你这样讲话就不对喽。大家都是幸福港湾的居民，享有同样的自由。你搞广场舞活动，人家搞音乐欣赏。你们喜欢荡气回肠的江南丝竹，人家喜欢欣赏气势磅礴的进行曲。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不对？
2: 你那萝卜白菜能搁一锅炖吗？这行吗？串味了，打架了，影响我们了。
0: 哎，拜托，你们也影响我们了。哎呀，好了好了，我现在是音乐欣赏时间，我不想多讲话，求求你把我当成空气 ，OK？
1: 哎，你这是啥空气啊？这是雾霾，帮帮忙。
0: 哎呀，懒得理你。
3: 郭大姐，我们呢叫李主任下个命令，让他把这个音响拉走。哎，
2: 不行。

0: 行，杀马特说的呀，别看强词夺理有点歪，可你细细琢磨也没啥错啊，人家都是小区的居民，你说他影响你，人家还说你影响他呢。
1: 哎呦，那咋办呀？
0: 我再跟他说说去。小撒呀，
2: 喂，我说你怎么讲话，我关下音乐线再跟你讲，不看你年纪大我真要不讲文明喽。什么小撒呀，我姓文，我叫文明德，既讲文明又有德行，那两个字、哎、
0: 不对呀，他们都叫你杀马特呀。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岁数大了，网上的新词你不懂了，我应该原谅你。现在我跟你讲啊，我是搞音乐的音响师、哦、不是做洗剪吹的美发师、哦、OK
0: 啊，不 OK。
2: Do you understand
0: 啊，
2: 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啊，我的原谅继续。我来跟你讲一下什么叫杀马特。
0: 嗯，
2: 真正的杀马特说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状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潮流。他们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画着好浓的妆，穿一些很有个性的服装，带着一些稀奇古怪的首饰，喜欢玩自拍。看不惯这些的网友呢，就把他们跟非主流啊、脑残族并列，叫他们杀马特。拜托啊，这杀马特跟我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啊，对啊，我的头发颜色是多一点，可那是因为我晚上要去 KTV 做兼职 DJ， 是工作需要，并不表明我就非主流了。再说了，我的头发我做主，我的个性我的自由我任性，不行啊！
0: 啊哈哈！哎呀，好好好好，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不想让我叫你杀马特吗？哎，我不叫了，我不叫就是了。我叫你小帅哥，哎哎不，我叫你小文明，行了吧？别生气啊，小文明，我姓关。
2: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了。关大姐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咱有话好好说啊。
2: 好，那我就跟你讲老实话，我在这放音乐，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喽。
0: 战斗？和谁战斗啊？
2: 哼，当然是和你们广场舞啦。你们原先只是晚上那一阵，现在可好，上午、下午加晚上，我天天加夜班，早上刚要睡觉，你们就来咣咣咣。
0: 嗯，
2: 不让你们跳吧，说了没人理。跟你们比，我就是一个弱势个体啊。找派出所没有这样的法规。跟你们吵架吧，又伤了邻居和气。那13家住户啊，跟我也是一样同病相怜。所以我们被逼无奈，才用我的这套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进口音响，豁出去跟你们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现在你听明白了？
0: 嗯。明白了，可我们在这儿跳舞只是临时的呀。
2: 临时的？拜托，都好几天了。
0: 那你就一点商量都没有，就铁了心跟我们战斗到底了？
2: 可以这么理解，反正你们在我就在，你们想我就想。
0: 哎呦，文明老弟，其实啊，我们加班加点排练，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评选，就这一个月。
2: 哇，有没有搞错啊？我说关大姐，你们要想把我搞崩溃了，都用不上一个月了。
0: 哎呀，你看你就不能克服克服？
2: 我已经克服好几天了，实在克服不了，才只能出此下策。好了好了，关大姐，我该欣赏音乐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第一集，由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宝安广电中心录制。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上网查呀。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0: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3: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0: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队，
11: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2: 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3: 要偷我偷上来了。
1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9: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8: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17: 听见大连每一天。
19: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鸣铃，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0: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9: 还是听着妙音品鸣，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我是王楠，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FM 来搜索九九一来收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留言。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昨天啊，我们一起见证了节目的全新改版起航，那今天继续守在这个熟悉的午后，继续收听长久以来的你们喜爱的我想和你一起唱。老时间老地点不变，初心未改，温情的陪伴如约而至。时序不如九月啊，整个城市都被开学的氛围包围，海风掠过校园的围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背着书包奔赴新旅程的身影。不管是重返课堂的学子，还是在职场继续修行的成年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开学时刻。古人讲少年奋壮气，奋烈自有时啊，梦想未必都要特别宏大哈，你认真的过好当下，守住心中的一份期许，就是最好的理想。所以呢，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听一听经典的旋律，聊聊青春成长和理想，那也愿歌声能够穿过城市的楼宇，越过海湾，送到每一个正在奔赴目标的你的耳边。开启今天第一首歌，今天第一首歌叫做《第一课》，来自 TF1。

这是央视开学第一课的同名主题曲啊，由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2014年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首次亮相，那之后呢，每到新学年就会重新编曲演绎。啊，我们可以听到啊，少年的清亮嗓音其实是唱出那种对新学期满满的向往啊。每到九月，大连的中小学的校园里面，广播里也会常常听到这种旋律啊。新的学期，新的起跑线，我的未来由我做主。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也是送给大连每一位学子的寄语。我的未来是

来世啊，很多人熟悉这一首歌，大多数来自于电视剧《爱情公寓》啊，但是很少人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叫郭采洁。这歌也是收录在她2007年出道专辑《隐形超人》当中。其实当年并不是主打专辑啊，后来呢，借着剧集大火，哎呀，也是歌火人不火哈、啊，成了一代年轻人青春的 BGM。这个旋律还是蛮有元气的啊，唱的就是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无限遐想。其实你走在大连的街头啊，地铁站啊，高校门口啊，就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很多的外地学子来到这座海滨城市来求学呀、啊、打拼啊，怀揣着一腔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你会懂得未来的模样终究要靠自己亲手书写。给你听青春纪念册。

这是可米小子的歌，叫《青春纪念册》。这首歌也是改编自日本组合 I Wish 的作品啊。2003年推出来呢，本身就是一首写给同窗好友的歌。可米小子的几个少年哈，用他们干净纯粹的声线，把少年之间的友情羁绊写进了旋律。每到毕业季啊，在大连有很多的高校啊、中学啊、晚会上，你都会听到的这一首曲子。海风、沙滩，还有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共同拼凑成属于他们的青春记忆。那也祝愿同学们能够珍惜同窗相伴的时光，把少年的点点滴滴好好收藏。

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说到追梦就绕不开张雨生的这一首传世的经典。很多人不知道啊，它原本是一首饮料广告的主题曲，然后跳出了商业的局限，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宣言哦。上个世纪80年代，这首歌也是鼓舞着无数的普通年轻人相信努力的意义。理想不一定是遥不可及，认真对待每一天，那我们平凡人也可以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很多普普通通的人啊，他们是早晚奔波的打工人，是实验室里面埋头钻研的学生，还有街边勤恳经营小店的创业者。大家都在默默耕耘，脚踏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向着目标前行。这就是有理想哦。

这首歌叫《有理想》，李荣浩写的这首歌哈，它是先有的旋律，之后才填的歌词。在他的理解里面呢，有理想不见得是要胸怀宏图大志，就是把眼前的一件件小事认真做好，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生活不全是轰轰烈烈的逆袭，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啦。就好像我们身边很多的普通人，理想不一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那有人是希望学业进步，有人希望家人平安，有人只是想把手头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好。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上面留言啊，说说你的小理想啊，不管是宏大还是微小，都值得被听见。

这歌叫《即刻出发》，也是吉克隽逸从选秀舞台走向职业歌手之后的代表作。那歌名还取自他名字的谐音哈，即刻，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所有追梦人的共勉之歌吧。追梦的路上难免会遭遇质疑呀，或者是有阻碍，但是只要我们内心之火不曾熄灭，就不会害怕前路风雨。九月的大连，有不少同学刚刚踏入大学的校园，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在这座城市闯荡。愿大家都心里有光，想要奔赴，那就即刻出发。

这是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首歌的原曲是来自于中岛美雪的日剧《舞蹈医生诊所》的主题曲《骑在银龙的背上》，填词之后呢，就变成了陪伴几代人的励志金曲。范玮琪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开始是一度找不到情绪的，直到有一天坐飞机俯瞰大地，才领悟到歌曲的内核。追梦路上，挫折本就是常态，最想要去的地方千万不要半路折返。在我们的听众留言当中呢，也经常看到哈，就各种备考考研的考公的同学在分享啊，说深夜刷题，耳机里面循环最多的就是这一首歌。

愿少年不负韶华，愿行者不惧风霜，愿九月的大连海风常伴，愿每一个人心怀理想，穿过风雨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也感谢今天听友的一路陪伴，以歌为据，逐光而行，愿我们不负心中理想，为你留下阳光总在风雨后。接下来是张一带来的都市下午茶，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

0: 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2: FM 105.7体育广播
3: FM 100.8交通广播
4: FM 106.7少儿广播
5: FM 93.1老友之声，
6: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装出发。
7: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7: 听见大连每一天。
9: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星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三个本地人私藏绝佳出片机位。机位一，广场中心铜马雕像，正对跨海大桥全景。机位二，西侧海边步道，落日侧脸，海景氛围感满分。机位三，百年城雕平台，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俯瞰整片广场与海湾。最佳时间，傍晚17:30到19:00，落日黄金时刻。交通，地铁1号线直达。来大连一定要在星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0: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个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段，无论你在路上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节目是为你的生活服务的，对不对？
0: 是啊。
1: 最重要，我们俩一同出现的时候有快乐，当然还有很多的实惠和福利在等待着大家，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俩呼唤大家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名字是
0: 你好生活。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生活，当然是生活。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4: 双领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

0: 好啦，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张一
0: 啊、我们俩节目一开始呀，又跟大家唠唠家常，扯东扯西，首先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的话题。
1: 没错，
0: 一年四季我们都在聊减肥，
1: 嗯，
0: 很多人一直在为减肥而奋斗终身呢，是不是？那么减肥期呀、我跟大家说，吃主食啊有三个黄金等级
1: 哦，
0: 哎，从减

0: 减肥控体重的角度来说，主食一定要吃。那么选择有减重效果的一些主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对，
0: 咱说三个黄金等级的减肥的主食啊。
1: 嗯。
0: A 级减肥主食什么呢？一些豆类，比如说红小豆、芸豆、干豌豆、蚕豆、绿豆等等，富含淀粉的杂豆，它们的饱腹感都是超级强的。

0: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饱腹感强，在同样淀粉量的情况下，他们就比白米白面含有更多的什么呢？维生素。
1: 哦，
0: 哎，钾的含量比较高，而且能供应粮食当中根本没有的一些什么呢？维 C。
1: 维 C。
0: 对。那么说，小王，你说的这些东西吧，我记不住，你就告诉我什么东西尽量就是主食尽量少吃。
1: 大米饭。
0: 你说的特别对，
1: 是不是啊？
0: 还有大白馒头，
1: 嗯，
0: 还有白米粥。
1: 对，
0: 我跟你讲那个粥啊，
1: 升糖老快了。
0: 对，还有咱说饺子呀，就是你记着包子呀、年糕啊、糯米呀、然后米粉啊等等，他们的饱腹感低，而且维生素的含量比较少。
1: 对，
0: 那么餐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1: 是，
0: 那么而且你要需要避免的主食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是尽量少吃，
1: 嗯，
0: 刚才说的白米白面这些东西，那么需要避免的是什么？就最好别吃，
1: 嗯，
0: 各种的甜面包、饼干、各种的膨化食品，薯片什么东西等等吧，以及加了油的什么烧饼、油条、油饼、麻团、炸糕等等炸类的东西，
1: 是
0: 就尽量
1: 油炸的和深加工的尽量少吃，
0: 尽量不吃。
1: 对，
0: 在减肥的时候，
1: 是
0: 说小王，我年龄都大了，我就不一定说非得去减肥了。但是你别忘了，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你更要控制体重啊，
1: 你血糖也高啊，
0: 是不是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吃的健康，见到你想要的结果，是不是？
1: 健康就好，
0: 没错。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啊，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小女孩，她半夜呢就是起来上厕所，然后她可能是有点睡迷糊了哈，当时呢就是溜溜达达走到电视柜那块去了
0: 啊，
1: 就把电视柜当成马桶坐上去了，结果把这个电视柜哈给坐塌了。孩子爸爸说哈，孩子可能是白天玩太累了，然后晚上睡觉就有点睡懵了。电视柜啊是上那个水壶都摔碎了，孩子脚也被划伤了，所以他就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家里有孩子，孩子不太大的话，不要坐那种悬浮的电视柜，因为真的很不安全。
0: 关键他家的电视柜可能也太矮了。
1: 对，
0: 如果要是高一点的电视柜，这孩子可能也坐不上去。
1: 其实就是那种现在很流行的底下个小台儿，然后空的那种
0: 啊，对，
1: 一坐它就塌了，
0: 就是挂在墙上的那种。
1: 对对对，没什么支撑的那种。
0: 好了，听我们节目别一听一过哈，留下你的痕迹给我们好不好，让我们俩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动力把节目做得更好。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环节，不白让你参与，我们还有礼物送给你，对不对？
1: 是
0: 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参与非常简单，就把你的电话号码此时此刻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么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啊，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如果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非常的简单啊，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2: 我捋一下 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
0: 哎，
2: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0: 12斤呐，170-180根海参呐，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2: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0: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2: 这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跟山城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2: 够。
0: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2: 给力。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

0: 前十个名额再送两斤，整整十二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丸，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
2: 话了、你说这样的枸杞咱敢吃吗？
3: 不敢，
1: 就是啊，
2: 是不、不过哈，咱的枸杞啊可不是那种产地不明的小枸杞哈、而是来自宁夏中宁的头茶贡果，这可是枸杞中的劳斯莱斯啊，保健功效绝对是与众不同的啊、说实话，你买回去之后啊，你就是可以直接嚼着吃，这就是最滋补的一种方式哈、就我平时哈、就是这么吃的。
0: 我也是这么吃的。
1: 哎，我是泡水的、
0: 是吧？另外啊，咱说家里啊、车上啊，包括办公室啊，咱都应该放点枸杞，
1: 对
0: 吧？对，
1: 或者你就像我这样，就是往水杯啊、水壶里放一点枸杞，就不费劲儿啊。
0: 对
1: 啊，
0: 你看见了，或者是你随时就抓几颗嚼着吃呗，对吧？咱这枸杞刚才咱说了哈，它是罐装的，不像那种塑料袋装的那种容易发潮。它密封性好，
1: 而且枸杞这个营养保存的也会更好，
0: 关键也好吃，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当然泡水喝就更不用说了哈，喝完水之后咱再把枸杞给吃掉，
1: 咱一点都不浪费。
0: 太会过夜了，我跟你讲啊。对了，你还可以用这个枸杞啊来泡酒喝，对吧？上了你年纪的咱们那些中老年人，补肾强身，
1: 绝了，
0: 是特别好，对吧？赶紧我们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1: 拜拜，
2: 再见，拜拜。
0: 好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现在直播间的电话是全部占线的，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拨打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辉腰品牌的宁夏中宁红枸杞哈，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哈，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这个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罐送4罐，8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1: 这个是原定的哈，
0: 对，
1: 299。
0: 但是我们连线给大家现场讲价了，我们由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1: 对，
0: 现在秒杀价就变成199了，
1: 是。
0: 但是这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送一罐，我们每个人再多送2罐，
1: 就是给大家凑一个十全十美，
0: 对，就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1: 一共10罐，
0: 哎，足足净重应该是5斤重的正宗的宁夏红枸杞哈，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原价多少钱？
1: 700多块钱。
0: 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哎，我就问你一，你说咱去早市买一斤就地摊卖的那种小枸杞，
1: 小不点的那个，哎，那个还好几十块钱一斤呢。
0: 对呀、咱这是罐装的正宗的宁夏枸杞呀、一罐平均多少钱？
1: 10来块钱。
0: 这就是像开玩笑的价格了。
1: 所以你还等啥呀？你不赶紧抢、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吃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说实话哈，咱谁不知道枸杞是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一样东西、
1: 对，其实健康它挺简单的、就是在于你平时的积累。你像你买药吃，你就不如说从食补做起、对吧？
0: 家里喝水那个大水瓶里头哈，你每天呢扔几个枸杞、其实全家人都喝这个枸杞水来养生，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你早上熬粥的时候啊，你扔几个枸杞、粥好吃，然后营养还丰富啊。
0: 真是那么回事哈，像咱今天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枸杞、你就是干嚼，哎呀，甜丝丝的哈，都特别好吃，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经常看电脑看手机，然后眼睛觉得干涩，
0: 中老年人眼睛都不好啊。
1: 对，
0: 对，
1: 或者是你有眼部疾病啊，这个一定要坚持吃枸杞的、还有就是掉头发的、牙齿不好的、常吃枸杞都是对症的。
0: 对，尤其现在听节目的很多老爷们，千万千万千万别忘了，咱们都有感受啊，对不对？一定一定要吃枸杞啊，
1: 是
0: 补肾强身呐、
1: 是。
0: 宁夏枸杞最有名的头茶贡果，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1: 10大罐，一共才100来块钱，
0: 199，所以赶紧抢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呦我去，电话保线！
1: 哎，我跟你说，咱这枸杞哈，我今天我肯定我得留2组，必须留。
0: 太好

0: 太
1: 合适了啊！
0: 嗯，
1: 头茶贡骨它本身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你加上哈，它是罐装的，它好保存、好存放，不容易发潮，不容易反糖。
0: 嗯，
1: 你就是放办公室、放家里，它都好放。
0: 对，
1: 真的你没有理由不买呀、啊。
0: 对，我觉得今天咱带来的枸杞哈，真是好东西，品质好，价格还实惠啊。枸杞，你说谁家还能没有点啊？对不对？你在单位、在家里泡点水喝，开车的咱在车里放一罐，没事你看见的时候嚼两个。
1: 我跟你说，健康它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老爷们儿一定要常吃枸杞、
1: 嗯、
0: 你就是那个水杯，你那个水壶一定要常年到头都放枸杞，
1: 泡着枸杞
0: 滋补身体，真的特别好用，刚刚好用。是不是、啊、得了
1: 是、
0: 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哈。原价69块钱一罐的正宗宁夏中宁红枸杞，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2罐，
1: 一共10大罐啊，只需要您199块钱。
0: 再等再不打电话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为品牌助力，为生活加油，加油！你好，生活节目品质联盟品牌展播。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3: 家家必备
0: 啊！
3: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3: 是，
0: 嗯，
3: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3: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3: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3: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3: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3: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3: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3: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3: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3: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3: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3: 黄花鱼好，
0: 嗯，
3: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3: 对
0: 菲姐啊？
3: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3: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3: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3: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3: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3: 嗯，
0: 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3: 它都炸酥了
0: 啊！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3: 对，
0: 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3: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
3: 嗯，
0: 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3: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3: 20罐呗。
0: 别着急啊，
3: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啊，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这
3: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3: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二十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啊、
0: 对，
1: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我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

0: 调来的，你看。
1: 我还以为是那首歌呢，呼啦啦啦，呼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
0: 这个五十岁往下可能都不知道，
1: 这不是个相声段子吗？
0: 琪琪发来了信息了，金鱼兄弟下午好，我来打卡了。哦，还说呢，恭喜大力英博闯进足协杯的四强。
1: 是，昨天晚上大力英博是主场啊，对阵的是上海申花。其实难度非常大啊，因为上海申花很强的啊，毕竟之前是拿到中超冠军的队伍，是吧？
0: 嗯。
1: 而且呢，但这次好在我们是主场迎战，而且咱们大连的英博啊，主场的成绩一直比较好。
0: 对
1: 啊，到目前为止呢，仅仅是输了三场比赛，其他呢基本大多数都是胜利的，而且我们目前的主场胜率非常的高。
0: 嗯，
1: 在昨天虽然说有困难，因为刚刚开场了七八分钟，我们的门将就被红牌罚下，我们长时间处在了一个十打十一少一人的状态。但是大凌博这帮小伙子们真行啊，扛着这样的压力，少打一个人，获得了一个点球。
0: 嗯，
1: 后来呢是由这个斯坦丘啊一蹴而就啊打了1-0。那么到下半场的时候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啊，对方啊有一个非常恶意的一个踢人，直接红牌罚下。这样的话，双方又回到了一个同一起跑线上。最后呢，我们是将胜利的果实啊保持到了结束，
0: 太不容易了。
1: 这样的话我们打进四强了。
0: 是，
1: 嗯，
0: 再次恭喜我们的英博队。
1: 对，你知道最后球迷喊啥吗？
0: 嗯，
1: 应该是苏州见。那喊着苏州见，苏州见，那意思希望我们能拿到这个总决赛的名额。
0: 嗯，
1: 哎，最后在这个总决赛的时候，我们能去那个地方。
0: 对，啊，希望我们也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啊。
1: 嗯，
0: 爱自己也发来了信息了，说金鱼兄弟晚上好呀，说这个点我还行，我能听一个多小时节目呢，我就来打卡了。晚上我再听后半段的回放。
1: 哎呦，
0: 你看我这粉丝忠实不？
1: 太忠实了，
0: 太忠实了，
1: 嗯，太忠实了。
0: 你不但爱自己，你还爱金鱼啊。咱仨呀，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以后咱仨好好过啊。
1: 是，
0: 有关明天说了揍卡啊，人家打卡你来揍卡。
1: 嗯，
0: 这打的意思是PK 的意思吗？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文化呀，
1: 很有
0: 也挺有意思。这个动词啊，这个打用的特别多。
1: 嗯，
0: 比如说你明明是叫了一台出租车乘坐它，
1: 嗯，
0: 你非得要说打车，
1: 嗯，
0: 对不对？打电话通话，非得要说打电话。
1: 是，
0: 哎，很有打这个词用的很多。
1: 嗯，啊，那你说，这个帮助人打人的人叫打手，
0: 嗯，
1: 为什么叫打手？不也是吗？用个打字，打字
0: 那是纯打呀，
1: 啊，
0: 除了为打人打嘛。但是很多打他其实没有这个攻击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打卡，是不是？打电话，
1: 嗯，
0: 打个招呼，
1: 嗯，
0: 这肯定没有打，打个招呼上能给一个撇子吗？
1: 是。
0: 还有刘慧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也来打卡了，我是带着收音机上班的，
1: 这用手机听就可以了呀。
0: 嗯
1: 嗯，
0: 手机就怎么的都不听个大连云呗。
1: 是
0: 啊，大连云多方便呢。
1: 刘旭微梦也说了，晚上好啊，从早上一直跟着到晚间，喜欢俩节目，一天不听感觉少点什么。
0: 那就多发发信息好不好？
1: 哎，两条信息。哎，
0: 是，
1: 今天是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0: 嗯，这是发信息比较少，但是是一位老听众。
1: 是，
0: 特别感谢啊。
1: 嗯，
0: 蓝洋洋也说了，打个卡冒个泡，金鱼兄弟你们好。
1: 挺押韵的，
0: 说话都一段一段的。
1: 哎，
0: 啊，ZH 啊，看我们有 ZY 还有 ZH，来了来了，着急下班上车听你们的节目啊。
1: 多好，一到晚上这个点下班了之后，第一时间上车，赶紧把收音机打开，
0: 是
1: 就像一个做任务一样啊，每天都要做，是不是？
0: 好像一打卡这车门才能打开一样。
1: 是，骏马还说呢，正在床上看手机呢，突然一急于灵，妈到点儿了，
0: 啊，
1: 赶紧打开收音机，别让快乐的广播从耳边划过呀。
0: 那可不嘛，是不是养成习惯了？养成生物钟，养成条件反射了。
1: 嗯，
0: 长发飘飘也说：“金兄弟晚上好，我又来打卡了。”
1: 哎，
0: 啊，欢迎欢迎啊，
1: 真高兴啊，每天能看见这么多好朋友们。
0: 嗯嗯，感谢各位啊，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打卡问候过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鲫鱼组合。
0: 到了话题深一度啊，今天说一说呀，皮鞋，
1: 皮鞋。
0: 你看这个生活当中，影视剧里
1: 是
0: 一套笔挺的西装搭配锃亮的皮鞋，这是男性啊在商务场合的一个标志性的配置。
1: 对，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传统的这个正装皮鞋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男人给抛弃掉，
1: 不穿皮鞋了。
0: 哎
1: 哎，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低头看一下，你穿皮鞋了吗？你还穿皮鞋吗？
1: 你这个季节，热呀，主要是这个季节，我觉得穿的应该是比较少。
0: 有些特别特殊的职业的话，比如做保险啦，一些商务人士啦，
1: 一年四季都得穿吗？
0: 穿皮鞋。
1: 好像还真是，
0: 那可不是吗？
1: 比如说银行啊，可能就是对着装有要求，需要穿工装穿制服的一些职业，对，
0: 但他们可能是什么呢？办公室啊备一双鞋，上班上岗的时候给他穿上，
1: 对，
0: 下班的时候呢可能会让自己的鞋另外一双鞋。
1: 对，反正我们要去银行办理这个柜面业务的时候啊，你能够看到的，比如经理呀、大堂的服务人员呢，那肯定是一身标准的这个工装，
0: 对，
1: 然后下面一般都穿皮鞋。坐在柜台里边的我们看不见，
0: 对，
1: 坐在后面办公室楼上办公室的咱也看不见，你是不是都穿凉拖？
0: 你看现在就是有一种剧叫职场剧，是吧？大家时不时能看到这样的剧，其实里面一些职场的勾心斗角啊这样的事情。那么很多的职场剧啊，大多数男性他都穿着皮鞋，然后都是西装打领带，但是生活当中已经很少能够看见了，哪怕是一些 CBD 里边的都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就是西装革履必须打着领带打着领结然后穿皮鞋的，好像很少了已经。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咱们这个中山这边写字楼也很多，朋友们你们也说一说，就是这三伏天刚刚过去的七八月份，你们公司男士也是穿西装打领带下面穿的皮鞋吗？
0: 哪怕没有西装，是不是一个白衬衫短袖的、然后也要带领带呢？
1: 上班是不是半小时就后脊梁骨都湿透了？
0: 但你办公室里边人家是有个空调的，
1: 那我觉得捂着也难受啊。就是夏天你即使穿就是开着空调，你穿短衣短裤和穿长衣长裤是不一样，你穿短袖的长衣长裤是不是又不一样？各种感觉。
0: 反正说到皮鞋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撞墙的脑，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啊。首先来说一下问题，就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啊，到底是什么呢？
3: 对，
2: 来看待会儿发的信息，
3: 来看一看啊。这个曲文秀啊，其实刚才我就在说，他说是交子，哎。注意啊，我们说的是最早的货币，交子是什么呢？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
2: 哎，
3: 是在北宋年间，哎，出现了第一张纸币，那时候叫交子嘛。
2: 对，
3: 哎，那货币
2: 那就早了，
3: 那就更早了，
2: 进行交换的。
3: 那中国那个时候有部落，还没有可能形成这个国家的时候，
2: 是
3: 那人和人之间不但是以物换物，可能有最早的货币进行交换，还会更早。
2: 对，下旨听来说，我选贝壳，然后呢，这谁呀？
3: 关沧海，
2: 关沧海是吧？
3: 哎，
2: 我也选贝壳。你看货物的货字的下半部分不就是贝吗？
3: 哎呦，
2: 所以最早的货币吗？那不就是贝壳吗？
3: 你真聪明
2: 啊！
3: 你肯定是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你回答的时候是双脚离地吧？
2: 啊，病毒被关闭了吧？
3: 对，
2: 我先说，我啥时候病毒？
3: 爱自己说了，我选贝壳。
2: 芒果也说贝壳，
3: 贝壳对。
2: 啊，
3: 阳光下的甜芒果说了，我选能放粉丝的那个，
2: 那就是贝壳了。
3: 秦说了，我选第六个刀币，
2: 刀币
3: 反正不是 Q 币。
2: 谢谢你啊。
3: 第七个答案是 Q 币
2: 啊。
3: 荷塘月色也说了，最早的货币是贝壳，你看，答得非常的确认。
2: 继续融化说贝壳币吗？贝币吗？
3: 贝币。
2: baby 都喜欢 baby 吗？baby 啊，本身就是长途贸易的一个产物啊，却不是长途贸易的通用结算工具。内陆做跨区域长途方商贸啊，不靠普通人手里边的海贝，是多套结算体系并行。上古的长途贸易主力啊，这个啊同定称量的货币，加上大宗商品物交换，再加上朝贡赏赐体系加客气记账，嚯啊！
3: 哦，
2: 你这是搁哪儿搜的？这是？
3: 你可能就是自己有文化呢。
2: 哦，好厉害呀！
3: 很厉害啊！拨开云雾说，我选第一个。因为啥呢？绿色的石头太难找，数量也太少，不实用
2: 啊。
3: 布匹、铁具那都是后期的，后期冬天有金银了呀，对吧？所以呢，布匹和铁具肯定不是。贝壳倒是挺像，但我觉得贝壳有局限性，海边有贝壳，内陆没有贝壳啊，也不通用。所以第一个选狼牙。
2: 哦，选的狼牙。
3: 那狼不够怎么办呢？掰狗，掰狗牙。
2: 要么狼一叫完之后啊，
3: 一叫
2: 没有牙。长天说，我正在古代贝壳做过货币，但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选个贝壳吧。
3: 选贝壳。喝咖啡啃大葱也说了，中国最早的货币应该是贝壳。最早的纸币是交子，
2: 上学的时候学的。
3: 哎，你看看，这是好学生。
2: 动动手，我老公说是贝壳。
3: 你老公说的对呀，
2: 是不是
3: 啊？
2: 公布一下答案，答案就是贝壳。
3: 对
2: 啊，
3: 是贝壳。
2: 其实大家想想，跟财富有关系的很多词，为什么是贝字旁的？那不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贝壳是货币吗？
3: 对，
2: 比如说。

0: 财富的财字儿，货物的货字儿，啊，贵重的贵字儿，贪婪的贪字儿，赏赐的赏字儿，哎，补贴的贴字儿，赔偿的赔字儿，赚钱的赚字儿，全是贝字旁，
1: 就连赌博的赌字儿
0: 都是贝字旁，
1: 都是贝字旁。所以这基本上啊，你跟这个钱有关系的，你没有发现吗？所以你这么分析，你就知道了。在中国古代，贝肯定是跟钱财
0: 有关系，
1: 哎，货币流通有关系。
0: 而且你想啊，造文字那很多时候可能跟这有关系。既然跟财富有关系，那当时财富是什么呢？是贝币。那干脆吧，就以它作为偏旁部首，然后哎，把这个字给造出来。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为什么人挣了钱之后都会说一句话：“我的小 baby，
0: baby， 你快来到我的怀里，
1: 你可真好、啊，
0: 快来到我兜里，是吧？”
1: 你看，又学了个知识。哦，
0: 这个 baby 啊，起源于商朝，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个特殊商品。baby 呢，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成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个特殊商品，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货币。baby 的单位呢，通常按照蓬来计算，十个贝串，哎，串成一蓬。由于贝呢已经成为体现价值的东西了，加以使用，所以说呢，贝币也成为历史上最初的货币。
1: 对，
0: 那么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呢，凡是同价值相关的字，几乎都是贝字旁。就这个意思。
1: 对，而且还演化了另外一个字叫蓬嘛。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你知道吧？就关于这个蓬。就说什么叫做朋友，
0: 朋友的朋，
1: 对，朋友的朋嘛，十个贝串嘛，就十个钱串子，放在一起叫一个朋。就什么叫朋友呢？就是你到我家来，我觉得你是我的朋友，我可以请你吃饭，我从墙上夸摘下十个贝串，我走，请你吃饭。这种关系才叫
0: 朋友。
1: 对，哎，你到我家来，我妈的一眼，我说今天家里没饭，哎，这就不是朋友，你出去吃。
0: 所以你看，
1: 所以就你看我舍不舍得给朋友花钱，哎，摘十个贝串，咱俩出去吃去，对，叫朋，
0: 哎，
1: 朋字的由来。
0: 你看看，十个贝串穿成一个朋，你看这都是文化啊，
1: 对，
0: 都是知识啊。此外呢，世界各地的古人呢，都用过贝壳做货币，比如说的非洲、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甚至美洲的土著部落都用贝壳做过货币。这些贝壳呢，虽然说没有统一的面值，但因为稀缺好看，慢慢的就变成了交易的工具。可以说呢，他们是人类最早的货币之一。
1: 对，
0: 长知识了吧？
1: 长知识了。

0: 还有人在猜呢，是不是？关于这个贝壳的事儿啊，猜第三个贝壳，
1: 刘旭微梦，他说不是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因为都带壳嘛，
0: 是
1: 啊，应该是带贝字是更准确的，是吧？小伟啊，来参与关于这个皮鞋的互动，我们来看一看啊，小伟是一位新朋友吗？发信息相对来说比较少，是吧？你看，都是最后一次穿皮鞋，已经可以追溯到结婚的时候了。现在放在鞋柜里啊，那个鞋油啊都干了。他说家里有一双皮鞋在大商买的，花了1850啊，
0: 哎呦，
1: 那鞋不错呀，
0: 可不，
1: 2010年，哎，是不是？什么十几年啊，十几年不穿了。又舍不得扔，那挺贵的鞋买的，确实
0: 只要它没坏能穿就留着呗。
1: 对，但是这个鞋啊确实得经常的保养，
0: 嗯，
1: 那前一段时间身边有一个主持人朋友也是
0: 啊，
1: 就是好久没穿皮鞋了，然后他去参加一个活动
0: 啊，
1: 他穿了这个皮鞋
0: 啊，
1: 在前面后场的时候都特别好，那边告诉主持人上场
0: 啊，
1: 鞋掉底儿了。
0: 你说找不着，
1: 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但多亏他有一个好习惯，
0: 嗯，
1: 他就是包里也经常备一双黑色运动鞋，他就临时换的黑色运动鞋上，
0: 看不出来。
1: 所以说你这个只能说明什么呢？皮鞋真的总也不穿，
0: 老坏，
1: 容易坏，所以你得保养。
0: 对，吴文琪说，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穿皮鞋啊，现在都不穿了。
1: 嗯，
0: 皮足，哎呀，这30年前的时候吧还穿过呢，那个时候鞋钉可以替换吗？
1: 对，
0: 皮足
1: 是，
0: 嗯，
1: 那咱年纪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小时候啊，尤其是喜欢踢足球的孩子啊，家里父母要能给买一双皮足啊，
0: 嗯，
1: 那可高兴了。
0: 嗯，
1: 一双皮足啊，就是你买普通的钉得钉20双普通的小白鞋，
0: 嗯，
1: 这特别贵，
0: 买不起。
1: 对，
0: 所以咱只能买普通的球鞋。
1: 嗯，
0: 帮一大脚。大脚趾盖下来了，
1: 哎呦我的天！小好也发来了信息了，说两位主持人好啊，说到皮鞋的话题啊，记得在单位的时候，有一位200斤的工友和一位新郎官，他们下了早班就在一起，哎，到其他的一个工友家呀喝酒吃饭，哎，结果呀喝到了晚上，那个200多斤的工友就说了啊，不早了，该回家休息了。
0: 嗯，
1: 那几个工友啊。

0: 还在那儿再玩一会儿。结果那个200斤的工友吧，就把那个新郎官的皮鞋呀给穿走了一只。
1: 嗯，
0: 一边穿还一边自言自语呢，这鞋咋这么紧呢？啊、
1: 嗯
0: 哦，喝多了，妈脚发胀，
1: 肿了，
0: 使使劲就穿回家了。
1: 好嘛，
0: 结果那个新郎官回家的时候啊，哎，就剩应该说剩一只了吧？
1: 对，
0: 对吧？他一看，哎呦，这一只怎么这么肥呀？
1: 啊，
0: 那只是那200斤工友的。
1: 是，
0: 他也自言自语的说啊，那他妈喝多了，
1: 眼花了，
0: 眼花了。
1: 嗯，
0: 你没多想，穿上就出门。
1: 嗯，
0: 结果出了门发现其中一只鞋不是他的。到了家，他媳妇骂他骂到半夜。
1: 那新媳妇啊，那新郎官啊，你想想啊，
0: 对，
1: 穿着人家别人男人鞋回来了。我跟你说，新娘不骂他才怪喽！你说说，
0: 还不错。一看是个200多斤的那鞋，万一他穿一个红色高跟鞋回来，更毁了。
1: 到了第二天呢，他到单位找的那个200斤的工友要皮鞋。哎呦，全场的工友听了都乐哈哈的呢。
0: 嗯，
1: 你看多有乐子。
0: 对，
1: 这么多年过来了，能想起这个
0: 事。对呀、啊，这要再早一点，一双皮鞋还挺贵的呢。
1: 嗯，真、
0: 嗯、
1: 是。
0: 大家现在还穿皮鞋吗？
1: 嗯、
0: 还可以来聊聊故事啊。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
2: 山是我的名片。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轰鸣的发动机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
3: 我在这里
2: 等你。
4: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5: 那是海尔兄弟。
4: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5: 那是熊大和熊二。
4: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5: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4: 那他们长啥样啊？
5: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4: 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1: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

0: 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咱们来聊聊啊，冲锋衣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时候买这个冲锋衣是超级划算的呢？
1: 嗯，
0: 哎，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说等到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
1: 反季清仓最合适，便宜啊。
0: 对啊，今天呢就是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啊全能的硬货迪桑特冲锋衣。
1: 说到这个迪桑特这个品牌啊，人是告做这个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的，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一两年吧，就是这个品牌特别火啊，很多人说，哎呀，买个迪桑特的哈，
0: 嗯，
1: 一看价格也挺贵，买不起，都知道这好东西啊，你品牌价值在那儿摆着呢。
0: 对，
1: 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呢。标志性的这个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嘛，代表着叫向下扎根啊，向上前行。很多人说啊，穿迪桑特的人嘛，是那种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的人，而且一般都是有这种生活阅历、追求低调品质的人，所以说买它准没错。
0: 对。今天带来这款呢叫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啊，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又耐磨啊，骑车穿风灌不进去，下小雨穿这雨珠落在衣服上啊，像这个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呢背包啊和衣服蹭来蹭去的，穿多久都没事，跟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啊，摸起来非常的挺阔，但是不硬啊，穿上身呢看着非常的利落精神，没有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那种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啊，搭个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都非常的好看。哎，上班穿得体，哎，饭局穿非常的稳重。周末了，你当运动服穿非常的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
1: 关键是价格好啊。平时在专柜的话，一件1000多啊。今天呢，反季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一个滑雪冲锋衣，今天呢也只要1599啊，价格都非常的合适。想看的吗？大家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就可以去选款了。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平原建成，大连市主城区依山傍海，山海穿插的城市，出门遇山，下楼见海，高低起伏的城市肌理，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层次，沉浸式感受大连山海景观，推荐短途精品路线，路线莲花山观景台、星海滨海栈道，体验高处俯瞰全城山海，低处漫步蔚蓝海岸，几分钟切换双重视角，大连的美是一步一景，山海共生的独家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0: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1: 第二回，怒鞭督邮，宦官乱朝纲。

0: 还不高兴了，他是一拍桌子，啊，对，刘备，大胆，甭跟我俩在这儿小王八垫着腿儿，你硬挺啊！你丫的赶紧的给我滚回去，想明白了，抓紧时间交代你的问题。
1: 这把刘备气的呀，是蔫头耷了脑的回到衙门。哎呀，我这不是小王八垫桌腿儿硬挺啊，我应该是小王八钻灶坑啊，憋气又窝火呀。我是小王八翻门槛儿，我要翻车呀。嗨，我怎么紧着拿小王八比喻自己呀？
0: 身边还有老二老三呢，这关羽张飞关心大哥都过来问怎么回事。这衙门里啊，还有一位姓刘的县吏，比刘备官还小，也过来问什么情况。刘备呢，把事情这么一讲啊，那位刘县吏明白了。
2: 哎呦，县尉大人呐，很明显呐，这督邮就是想讹诈您呐。哎呦，只要您交了钱，贿赂了他，您才能安然无事。哎，可是县尉大人，您是好官清官呐，秋毫无犯是两袖清风，哪有钱给他呀？
0: 正说着呢，外边进来两个当兵的，是那督邮的随从。我说你们哪个是刘县吏啊？
2: 哎，下官是。
0: 督邮大人要见你，赶紧跟我们走一趟。
2: 哎，好，哎，是嘞，是嘞。
1: 这刘县吏啊，乖乖的跟人家来见督邮。别看这督邮见着刘备啊，见面就骂。见着这个更小的县吏啊，这头大肥猪还笑呵呵的啊。
0: 我说刘县吏啊，请坐，请喝茶吧。
2: 大人，下官不敢。
0: 哎，别客气，我叫你过来就是要问问你，这刘备到底贪污了多少钱呢？啊，害了多少人，做了多少坏事？哎，你不要怕，大人我给你撑腰，哎，你就尽情的胡编乱造啊。尽情的检举揭发啊。
2: 大人呐，哎呀，这我可不敢乱说呀。哎，我得摸着我的心说话。哎，我得摸着我的肝儿说话，我得摸着我的十二指肠说话呀。刘备刘玄德那是正人君子，难得的清官啊。到任几个月，那是秋毫无犯，两袖清风啊，百姓非常的爱戴他呀。
0: 啊，对，大胆，你还摸着心摸着肝儿，你摸摸你还有没有脑袋吧你？我看你是和刘备穿一条裤子。
2: 大人呐，下官句句属实。
0: 啊，对，大胆，我告诉你，十个当官的九个贪，还剩一个他是没上班。他要上班，他更得贪。你小子竟然不说实话，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哼哼。我说来人呐，
3: 在大人，
0: 把他给我捆到院子里的大树上，拿鞭子给我抽
3: 啊！是嘞，
0: 往死了抽。
1: 当兵的是如狼似虎啊，抓起这刘县吏就给绑上了，抡圆了鞭子啥啪啪就抽上了，打的这个可怜的刘县吏啊，那是爹一声是妈一声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得院门口是嗷的一声吼啊，
3: 丫头，尔等住手，督邮，给你家三爷滚了出来。
0: 哎呦我的妈呀，给督邮吓得啊，怎么大晴天的打雷了呢？这督邮哆里哆嗦出入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打雷，哪来的一个大黑小子呀？这长得够吓人的，好像半截的铁塔一样，往那一杵，这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啊，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这位是个撸铁的还是个健美的啊？这大脑瓜子长得好像一个豹子头，还黑黢黢的脸蛋子。这位背号是黑豹吧？这是钢铁侠来没来呀？
1: 再看这位两道眉毛啊，拧着劲儿的往上长，那是斜入天仓，是插入鬓角啊，一双大环眼能有牛铃的那么大，一对大眼珠子，白眼球多是黑眼珠少，叽里咕噜的好像一对大圆小。络腮胡子扎里扎煞，一根一根的，好像那钢针一般的。这要是随便揪下了一根，安上一个把儿，往前一捅啊，噗，都能把人给扎死。
0: 督邮打量完这黑大汉呐，已经裤腿子都湿了，吓得顺着这个大腿呀、直淌油啊。我说着，您是。

0: 你是个磕巴呀，嘿嘿，你也不好好上个口才课呀。我呀，嘿嘿，是你祖宗。
1: 哎呀，哎呀，我的爹呀，您这么大辈儿呢？这是从哪儿论的呀？
0: 嘿嘿嘿，我说你这个什么油啊，啊，你不是想要钱吗？
1: 在下是都油
0: 啊。呸，我管你是都油、纸油、扁平油，你就是个病毒，你是个 HPV 呀、啊、哎，您瞧哈，这张三爷呀还懂点医学常识呢。嘿嘿，你家张三爷今天就拿钱治疗治疗你这个油。说着张飞呀迈大步奔着都油可就来了。
1: 来呀，啊，来人，给我拦住他。
2: 是
0: 几个大头兵啊过来还想拦张飞，那能拦得住吗？让张飞啊大手一扇呢、啊、跟扒了小孩似的，扒了个东倒西歪。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接着过来。哎呀哈哈。张飞大步走过来，一伸手啊，砰，就把都油的脖领子给揪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再往外头一甩，我去你的吧。
1: 哎呀我的爷呀，嗖，啪嚓，就跟这扔那个包差不多，把都油啊是摔到了天井当院呢。
0: 三爷过去把这流线力就解了下来，哎，把这都油啊顺手给捆树上了。这是一棵大柳树，三爷一抬手，嘿，折下了一根啊是又长又有韧性的柳条。嘿嘿，好你个病毒油啊。
1: 是都油。
0: 哎呀，你还给我纠正呢，那我就打你个都油。你查好了啊，一鞭子是200两，你自己数看看今天你能挣多少钱
1: 啊。不要啊，
0: 啪啊，200两啊，啪啪啊，400两啊，啪啪
1: 啊，
0: 350两啊，啪啪，180两。
1: 哎，祖宗啊，您这数是怎么查的呀？
0: 怎么的，嘿嘿，我的数学就是生理卫生老师教的。哎，你瞅瞅，我还得重新数是不是？重新来
1: 啊，
0: 啪，200两啊，啪，178啊，啪，162。这都邮啊可让这个张三爷给揍毁了。正这么个时候，刘备、关羽赶到了。三弟
1: 快住手啊。
0: 哎，再看这都邮啊，此时啊让张飞揍的那裤衩都给抽碎了。
1: 刘县尉啊，玄德公啊，救命啊。这回他可老实了，也不敢敲诈刘备了。关羽、关云长也走了过来，拿过了张飞的鞭子。三弟，你打他干啥呀？
3: 哎，二哥，嘿，你也给这家伙求情啊？
1: 不是，我是怕你累着了，这一下一下打多辛苦啊。一刀抹了多省事儿啊。
3: 嘿嘿嘿，还是二哥说的对呀。
1: 嗨，这刘备啊鼻子都给气歪了啊，你俩就别捣乱了，这都邮是朝廷派下来的官员，不能杀呀。
3: 大哥，这小小的都邮竟敢侮辱于你，欺诈百姓，今天咱把他宰了，大快人心呐。
1: 关羽也说，大哥，我看您这官不做也罢，我们哥俩陪着您回转故里，咱们另图大计吧。刘备一听啊很有道理，于是回到了衙门，印绶取来了。这印呢就是刘备在这个安喜县尉的大印，绶呢就是一条丝带，哎，拴在这个印上。刘备呢把这个印绶啊嘣就挂在了都邮的脖子上了。都邮大人呐、啊、您身为朝廷命官，不为百姓造福，一心只想害人，本应一刀把你给嘎了，看在天子的份上，今天却饶你一命。
0: 此时的都邮啊早就吓得没脉了，他都要拉到裤子里了。
1: 玄德公啊，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啊温暖了四季。
0: 啊呸，啊，闭上你的臭嘴，以后再让三爷看见你，定让你的脑袋啊搬家。哥仨呀收拾行李是启程上路了，老百姓听说了那是恋恋不舍呀，是夹道相送。哥仨去哪儿呢？这一商量啊就去了代州，投奔了刘辉。刘辉也是汉室宗亲，就把这刘关张收留在了自己的家里。回头再说这都邮啊，他是等了老半天了，刘关张都走没影了，他这才呀赖赖唧唧的喊呐，
1: 来人呐！
4: 大人，大人，哎，我们来了，来了。
1: 那个
2: 大人呢？您想张三爷了？这样我帮您把他叫回来呀。
4: 啊，你给我远点扇子吧。啊，你快给我解开呀，麻溜的，我都要被他给打死了。
0: 这大胖督邮啊，那是越想越憋气，就告到了郡里，然后是一级一级的往朝廷里告。可是啊，鞭打督邮对于皇帝来说呀，那就是芝麻绿豆大点事儿。汉灵帝刘宏此时啊，正在面对一个大事
1: 儿。啥大事儿呢？
0: 他忙着跟阎王爷开会。
1: 嗨，
0: 阎王爷呀，那是太热情了，隔三差五的就来邀请啊汉灵帝去打麻将。汉灵帝就说不去不去，你玩太大了，一飘十亿我玩不起。阎王爷就不同意，说来吧来吧，朋友三缺一，快来吧。

0: 这个汉灵帝啊特别丑啊，才34岁就已经是身染重病，但是还没有立太子。汉灵帝就寻思，你我这么年轻你就给我带走啊。汉灵帝刘宏啊有2个儿子，大儿子14岁叫刘辩啊，是大将军何进的妹妹正宫何皇后所生。二儿子叫刘协，今年呢才9岁，是王美人生的。这刘协呀天资聪明，汉灵帝啊非常喜欢这个小老二，可是何皇后啊就产生了嫉妒之心了，用这个毒药把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就给毒死了。小刘协就跟着奶奶董太后生活，所以你看呢、啊、自古这后宫那是最乱的地方。
1: 这汉灵帝呀想让这老二刘协接班来当皇帝，可是中国古代帝王讲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呀，那必须得老大刘辩来接班，那废长立幼那是取乱之道啊，何况这刘辩的母亲是皇后，舅舅是大将军何进呢。
0: 而此时啊，这个董太后也就是汉灵帝的生母也掺和进来了，就告诉儿子一定要立老二刘协为太子。
2: 哎呀母后啊，你就别跟着乱了，我现在要活活不起，要死死不了，我这半死不活的，我难着受呢呀。
3: 哟皇儿啊，你就听母后的，这刘协多聪明啊，皇儿啊你听他这名刘协啊，像不像刘学啊，一听就有学问有出息。
2: 嗨母后你就别跟我玩谐音梗了，那刘辩这名也不错呀。
3: 你可拉倒吧，刘辩一听身体就不好啊。
2: 怎么的呢？
3: 呦，只有上医院体检的时候那才刘辩呢，啥破名
2: 啊。嗨好吧，那就让刘协登基，让刘辩去体检吧。可是怎么操作呢？废了老大让老二当皇帝，要说这汉朝江山后期是真乱呐。汉灵帝偷偷的把简硕给找来了，他是谁呢？他呀是个宦官，哎，大太监。
0: 这太监都能参与皇帝立太子的事儿，您就说他这权力得多大啊，朝廷搅和得多乱。简硕这个老太监那是真敢想真敢做呀。
3: 陛下依老奴之意，要想废掉刘辩得先把他的舅舅也就是国舅这个大将军何进嘿嘿给整死。
2: 好准奏，那就把我大舅哥整死吧。好，这皇帝和太监琢磨着杀自己大舅哥，哎，这就传下旨意啊，宣召大将军何进进宫。
0: 何进虽说是一个杀猪的出身呐、啊，但是身居高位，为官多年，身边也有参谋啊。此时啊，有人就偷偷的把这一个消息啊传递给了何进。何进那是大吃一惊啊，马上在这大将军府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嘿嘿，看来现在这刘辩集团和刘协集团竞争皇位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竟然要拿我开刀了，哼，我何进已经下定决心，量小非君子，是无毒不丈夫。众将军，我今夜就带着你们杀进内宫，把简硕这个阉人给他宰了。不光杀简硕，我要把所有的宦官全都给他杀了。兄弟们抄家伙跟我走。您别说呀，这何进那是真有威望啊，就他这么振臂一呼，大厅里那是啊鸦雀无声的。
2: 嗨，
0: 为什么呢？因为要进皇宫杀人和造反差不多呀。
1: 过了半天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大将军，此事万万不可呀，宫中太监不计其数，要是都杀了，闹出的动静就太大了，我看罪魁祸首就是十常侍，我们可以除掉十常侍。这十常侍汉灵帝身边啊能够操纵朝政的12个太监的组合，其中啊以张让、赵忠最为跋扈。汉灵帝呢甚至都说过这样的话，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0: 您听听，两个太监的地位都赶上皇帝的父母了，可见这个势力得多夸张。 何进呢顺声音这么一看，谁呀啊出这个主意，哎呦，说话的正是点军校尉，他姓曹名操，字孟德。这位呢也是三国里的主人公，此时啊这官职啊也不算低了。点军校尉那就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军官呢，可以指挥禁军保卫皇城。曹操呢个儿不算太高，黑眉细目，白面长须，长得很有气质。但是大将军何进一听可就不乐意了，把脸蛋子往下一沉，哎孟德你这小辈安知朝廷大事，意思就是说曹操你呀就是个小毛孩子，关于朝廷的大事你懂个六啊。
2: 曹操一听啊，呀哈，说我是小辈，哼，你真是不知道我曹操是何许人也。
4: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青楼、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到了基于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暖气上方的白墙会被熏黑呢？
1: 北方人呢，冬天常常会在室内啊用一样东西取暖，那就得是暖气呀。
0: 看看时间，基本上也快供暖了，
1: 是不是可以交采暖费了？
0: 该交了。
1: 哎呦，每年呢到这个时候就交采暖费了，
0: 也有不少去办停暖的、
1: 停工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供暖的时候啊，很多人也发现一个问题啊，尤其是那种老式的暖气片啊，这个暖气会把我们的白墙啊给熏黑，严重的时候啊，怎么擦还擦不掉。
0: 嗯，
1: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人们刚开始以为是暖气片的问题，后来发现呢，暖气片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是家里的空气质量有问题。
1: 这个暖气片呢，会让周围产生热空气，而这个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的质量要低，于是呢，它就会往上升。当这个热空气上升之后，暖气片的周围啊就会产生低气压，此时呢，冷空气啊就会来填充，就产生了一股气流。我们知道啊，空气当中是存在很多的灰尘的，那么当这个气流流动的时候啊，便会带动灰尘来游动。当这个灰尘和墙壁不断的碰撞啊摩擦呀，哎，这个灰尘总在那儿动，总在那儿动，蹭来蹭去，蹭来蹭去，墙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道痕迹。
0: 如果是在农村呢，烧过大炕的啊，烧过那个大锅的，做过饭的就会知道，那大锅啊，那堵墙啊，包括棚顶上那全是灰。那做时间长了之后啊，包括最早的时候呼那个报纸啊，那报纸你会发现卧室里边的吧还行，顶多泛黄，而那个地方呢全是灰尘。
1: 你会发现，
0: 对，这灰尘从哪来的呢？一个可能是一个烟，这个烟呢可能会有一些啊从那个灶坑里边冒出来
1: 熏的，
0: 还有更多的就是那个气体。
1: 对，
0: 这个饭菜好了之后啊，那个蒸汽呀、呼呼的往上冒，就会形成刚刚咱们说这个情况。
1: 对，
0: 热空气往上升，冷空气一补充，冷空气随着热空气一起把那个灰尘呢就带到了棚顶上。
1: 对，这就是气体的流动，带动灰尘呢也跟着一起游动，久而久之这个灰液就刮在上面了。
0: 哎，所以说你家这个暖气上面啊，如果一直出现那种黑的这个灰，就说明什么呢？你家地挺脏啊，你家灰挺大呀。
1: 也是啊，
0: 是不是不老擦地呢？
1: 如果干净的话，它即使有空气流动
0: 也没有
1: 带不出来那么多灰尘。
0: 是的，
1: 或者不至于那么明显。
0: 哎，
1: 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湿度，哎，可以用加湿器。第二呢，打扫的时候一定要清扫屋里的灰尘，哎，可以放上一些绿色的小植物。最后呢，也可以用一些原来用一些鸡毛掸子，对不对？现在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清洁工具，经常清理一下墙面，保证墙面的清洁。如果想要擦去污渍啊，尽量选择一些中性的洗衣粉，轻轻的擦，这样啊才能有效的去污。
0: 家里边那个大白墙，一般很少有人去拿什么抹布去擦去，就怕把大白给擦掉。其实现在啊，外边上面有一层那个乳胶漆，
1: 对
0: 啊，我们用这个别太使劲儿的话，一个湿抹布啊，就擦一下是没问题的。
1: 乳胶漆是比较光溜的，
0: 哎，
1: 挺硬实的，
0: 它是能够扛得住一定的水分的。
1: 对，
0: 但如果你泡时间长了，然后还要再使劲一拉，涂，连里边大白都刮下来。
1: 那可不嘛，你总拿湿毛巾擦，过几个月发现这块鼓包了，
0: 鼓包到时候变大坑了，就好像你车妈漏底漆了。
1: 那你拿的是砂纸啊？砂纸沾水哗哗擦。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光影照时。北京电视台开播，1958年的初秋，北京的空气里还残留着夏末的温热。9月2日傍晚，位于复兴门内大街的广播大楼里，一群身着中山装的技术人员正围着几台蒙着防尘布的机器忙碌。他们中有人不时抬手看表，指尖在布满旋钮的控制面板上微微发颤。再过一小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级电视台将向首都观众送出第一缕电子光束。开播前的最后一次彩排，播音员沈丽对着镜头练习了17遍开场词。这位从广播电台调来的女播音员被同事们戏称为吃螃蟹的人， 他需要在没有提词器的情况下对着镜头流畅播报新闻，还要兼顾镜头切换时的表情管理。当技术主任最后一次喊出各部门准备时，他看到控制室玻璃外，局长梅姨正用手帕擦拭着。19点整，广播大楼顶端的发射天线开始转动，北京城内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前，观众们屏住呼吸，屏幕上先是闪过几道雪花，随即出现一行楷体字幕，北京电视台今晚19点开始正式播出。沈丽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中，声音清亮如晨钟，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正式开始对首都地区播出节目。当晚的节目单向一部浓缩的时代画卷，开场的庆祝五一节座谈里，全国劳动模范孟泰握着话筒讲述鞍钢工人如何用废钢铁炼钢。新闻纪录片到农村去，记录了北京青年奔赴郊区参与农业生产的场景。科教片电视则用动画演示了电子树如何在荧光屏上画出图像。播出结束时已是深夜，技术人员发现摄像机的电缆线已被汗水浸得发长。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北京展览馆的橱窗里，几台供群众围观的电视机前仍挤满了人。一位叫王桂珍的纺织女工挤在最前排，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屏幕上的人会都会说话，就像把电影院搬回了家。那一刻突然觉得北京好大，国家好近。开播后的日子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攻坚战，节目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为了拍摄国庆游行的直播，技术人员提前半个月在天安门城楼两侧架设起临时铁塔，把摄像机绑在帆布担架上，由四个壮汉抬着追踪游行队伍。节目内容也在快速生长。1958年10月，电视新闻栏目诞生，记者们背着胶片摄像机跑遍京城，把工厂的高炉、田间的收割机、学校的课堂都装进镜头。由于没有录像设备，所有节目必须当场直播，演员忘词时只能硬着头皮即兴发挥，技术故障时就播放事先准备好的纪录片救场。电视机的普及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到1959年春节，北京的电视机保有量已突破1000台，百货大楼里电视机柜台前总是围满看新鲜的市民，售货员不得不限流放行。电视台收到的观众来信堆积如山，有人询问节目表，有人建议增加戏曲内容，还有位老人在信里画了幅简笔画，一个小方框里站着毛主席，旁边写着希望天天能看到他。北京电视台的开播在当时的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石子。苏联真理报以中国跨入电视时代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文中特别提到，这个新生的电视台在试播期间就已播出20多部自制节目。而在国内，这场开播被视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成果，与同时期的人民大会堂建设、万吨水压机研制并列为大跃进中的文化科技成就，更深远的影响藏在普通人的生活褶皱里。教师们开始组织学生集体收看少年儿童节目，工厂的食堂里多了台电视机，让夜班工人能看到当天的新闻。1960年，电视台播出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引发轰动，不少观众带着小板凳挤到有电视的单位门口，像早年看露天电影那样忍着头看完2小时节目。从广播大楼射出的那束光，后来变成了覆盖全国的电视信号网。它记录过天安门广场的庆典，转播过奥运会的赛场，也见证过寻常巷陌的悲欢。而所有故事的起点都系于1958年9月2日那个傍晚，一群拓荒者在黑暗中按下了启动键。他们或许未曾想到，自己点亮的不仅是一台机器，更是一个民族透过光影认识世界的眼睛。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忙碌的一天过后，是时候为自己找点乐子啦。快来收听下班听我的，一档专为都市白领打造的节目，我们懂你的压力，更懂你的需要。在这里你将听到最时尚的音乐，最有趣的故事，以及最快速的今日热搜榜。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都市的夜幕中释放自我。

0: 享受生活。下班听我的，来自都市991。
1: 哇，大都市，
2: 你在干什么啊？
1: 哇，新鲜事儿。
2: 什么啊？
1: 哇，都市新鲜事，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2: 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广播快闪节目啊，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总和。
0: 来说一下都市新鲜事啊。那么在8月31号啊，河南驻马店汝南县第一初级中学有这么一段教室的视频在网上就传开了。
1: 嗯，
0: 这一个普通的初中教室，硬生生的是塞进去了80多个学生，有的班甚至接近上百人。能想象这个画面吗？
1: 嗯，
0: 啊，这课桌排的是满满当当，最后这一排啊直接贴住了后墙，过道窄的侧身才能过去，教室那个门啊因为里边这个桌椅挤得太满，关都关不严实，这就满屋子全是桌椅子，有人呢，
1: 哎，我的天哪，
0: 塞进去了。
1: 你想啊，上了这个中学了，现在孩子长得也都挺大的，
0: 这
1: 不像是小孩儿，对不对？
0: 嗯，
1: 啊，那很多的男孩长得也都高，
0: 嗯
1: 啊，屋里这么多人，80多人，
0: 是，你看咱们
1: 老师，
0: 咱们现在有的学校啊，包括中学什么的，
1: 嗯，
0: 一般40、45、50。这班额就挺大的了，
1: 对，就满员了，
0: 一般没有超过50个人的，但也会觉得屋里边乌泱乌泱的啊。要开过这个家长会的是不是有这个体会呢？
1: 就感觉这个80多人好像是两个班并到一起了，
0: 对，
1: 硬塞进去了，
0: 但这边是常态，
1: 像沙丁鱼罐头是往里挤。哎，就因为屋里挤的人太多了，
0: 嗯，
1: 老师上课呀正常说话根本压不住动静上课必须拿话筒，哎，估计得背着那个导游那个小蜜蜂
0: 扩音器
1: 扯着嗓子讲课呀。
0: 嗯，
1: 然后家长啊就拍视频呢，啊，吐槽我说这哪是教室啊，咦呀，这那是教室啊
0: 一说河南，立马味儿就来了
1: 啊，这是汝南呢，啊，这汝南我们刚讲到关二爷打汝南呢，啊，
0: 嗯，
1: 战胜刘弼了啊，这跟着那个春运绿皮火车差不多呀。还有这个孩子直接坐到了靠近门口的位置上课，
0: 你瞅瞅，
1: 这要是跟同桌关系不好，同桌一怼他，呱上走廊了，
0: 直接去走廊了咱可以算一笔账啊，咱就一个班说84个孩子，光这个作业摞起来那都老高了，
1: 嗯，
0: 84本作业呀，啊，而且你知道老师得批改呀，啊，
1: 是，
0: 咱就说一本作业最快用1分钟批完，我批这一科我得需要84分钟
1: 啊，
0: 一个半点就过来了，
1: 批出一场电影的时间
0: 这还是快的一本作业1分钟，老师光翻开打开批改看再点对勾打错叉，
1: 嗯，
0: 1分钟能不能批改出一本来，够呛啊，
1: 是，
0: 这要是老师再加上一个数学加上语文两科为一个人，
1: 嗯，
0: 他得累死，
1: 对，
0: 或者说一个老师带2个班那就是160多个孩子，
1: 可不嘛，
0: 啊，我的天哪，
1: 我老师第二天批改作文每个孩子写了个800字作文，
0: 好嘛，
1: 光读就读好几分钟，
0: 那老师根本就完不成这任务，
1: 是，
0: 太多了，
1: 哎，你这是批改作业，那你维持秩序呢，
0: 嗯，
1: 老师说了一节课45分钟80多孩，你就说30-40个孩子，
0: 嗯，
1: 有1-2个讲话的，
0: 嗯，
1: 那就靠着好接话的，那老师他哈呼两句，嗯，这80来个孩子哈，
0: 嗯，
1: 你谁说句话老师可能找不着是谁说的，
0: 这就摁起了个葫芦起了瓢啊，
1: 对，
0: 摁个葫芦起个瓢，
1: 所以你要想比如说再挨个提一个问题，
0: 嗯，
1: 哎，子轩你听会没有啊，
0: 嗯，
1: 子涵明白不明白呀，
0: 嗯，
1: 出河你举手啥事啊，
0: 不可能的事，
1: 哎，单独辅导挨个提问呐，
0: 啊，
1: 条件根本不允许，
0: 哎，有人说了能不能一节课我把所有的孩子都叫一遍回答问题啊，根本都达不到，
1: 哎，除非这一节课咱就讲这一个问题
0: 对，哪怕说一个孩子只给30秒都轮不完一圈，
1: 对，哎，所以说还有家长担心呢，我们孩子坐在后面看不清黑板，听课费劲，我要往前调，
0: 嗯，
1: 那这你去一边待着吧，怎么可能往前调啊，嗯，那么多孩子，我的天哪，
0: 甚至于一整个学期下来老师未必能够把全班孩子名字给认全了，
1: 嗯，
0: 哎，走对面一看是我孩子不
1: 面黄的
0: 一个学期过来了
1: 是
0: 补全，
1: 你就说最后一排，嗯，最后一排往那一趴，趴10来个孩子，
0: 嗯，
1: 就露半张脸，个儿再矮一点，
0: 是
1: 咋认不全，
0: 哎呦，
1: 但是你说这个有反，就是违反规定啊，
0: 嗯，
1: 按照规定这个初中标准班额应该是50个人，那有60多个人的都属于，啊，超大班额的了，但当地啊也有文件说要求消除大班额的现象，但就没消除了，
0: 嗯，
1: 学校这边说呢，说个别班级超员呢情况确实属实，接下来呢会进行分流，也寄希望于啊未来能够新建学校缓解学位紧张的压力，
0: 嗯，今年大家是不是感受到了今年是大年，今年出生的孩子比较多，
1: 嗯，
0: 不是
1: 今年，
0: 不是今年，今年上初中的，
1: 上初中的应该是属马，
0: 嗯
1: 嗯，
0: 对吧，或者是这几年吧， 这连续这几年龙蛇马，
1: 对，
0: 这几年的孩子都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一转眼过来之后啊，这些孩子基本都是上初一初二初三的，就会发现呢，现在学校好多学校都是人满为患。
1: 哎呀，那你就想想吧，等到这几届孩子中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
0: 压力得多大，
1: 卷吧。
0: 嗯，
1: 话又说回来呀，孩子也想让孩子进到口碑好的学校，生源扎堆啊，学生啊全都绷住了挤住了，教室空间就那么大，人塞得满满登登的，那么你想教学质量、课间安全、应急疏散，咱就说上课这空气质量，那都是现实的问题啊。
0: 还空气质量，哦天哪，要没有空调的话，这夏天能待了吗？那河南
1: 这屋里得多难受 啊，
0: 河南那边得多热呀，
1: 那中原地区
0: 37-8度、40度、也是长跑趟，
1: 那啥味儿呢得。
0: 哎，如果说没有空调光风扇的话根本都不行，那屋里边何谈教学质量，
1: 哪有啊。
0: 对，
1: 何谈因材施教啊。
0: 对，一个就是说啊，学位啊不够，教室不够，还有啊，据当地说什么呢，还有些人呢就是人为的造成大班额，就是有些人呢通过关系去找人啊，哎，听说这个初三二班那个老师，是哪个什么什么尖子老师啊？
1: 不错，
0: 哎，
1: 教研组的
0: 强基班老师，教研组的。
1: 哎呀，
0: 哎，找人
1: 出题呢，上我们班，
0: 就把他家孩子啊，就塞到那里边去了。
1: 哎，挺好，来吧，我们班80多个还不差你一个，来吧。
0: 好嘛，结果这个班就塞出了上百个孩子的奇观。
1: 哦，
0: 你说这个情况，
1: 那你何谈教学质量？
0: 而且不公平啊。
1: 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费了很大的这个时间，
0: 是
1: 啊，找人反正非都这么办理了，然后适得其反。还一天上午啊，我这几天就呜了就听同桌教室里说话了，啥也听
0: 不
1: 见，我都看不见老师啊，老师都不认识我。
0: 教育讲究因材施教，但80多个孩子的一个房间里边看见每一个孩子这件事儿其实都很难呢。有功不用说教学了，
1: 更何况能够教得好，孩子能够学得好呢。所以希望啊，这个分流啊尽快落地，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宽松一点的课堂环境。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半听我的，看看时间，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六年九月一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阔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九月一号
3: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4: ，FM 105.7体育广播
5: ，FM 100.8交通广播
6: ，FM 106.7少儿广播
7: ，FM 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都市之声。
1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8: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

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0: 各位晚上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都市好医生。FM99.1，听见大连每一天，听见你身边的这些健康的声音。2026年，我们的改版已经正式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熟悉了，你喜欢的这些时段，这些主持人出现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啊。20多年的时间，做了很久很久的脱口秀，无论是早晨、晚上、中午，这次可能是出现最晚的时间了，所以也希望各位呢跟我一路同行，互相陪伴。从周一到周五的19点到20点，晚上7点到8点钟啊，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由我李萌为大家主持的《都市好医生》。说到这个节目，我相信通过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健康相关的节目啊。我们也希望通过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邀请到咱们大连知名的很多医学的专家学者啊，我们的白衣天使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做最专业的指导。同时呢，我也会通过电波和大家探讨很多关于身心健康的常识，带大家走出一些健康的误区。活到这个岁数了，有时候想想，真的那句话说得很对哈、啊。健康是什么？健康就是那个一，能够挺住的那个一，剩下后面多少个零，其实这个一没挺住的话都毫无意义啊。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家人的身心健康，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节目当中，如果各位也想跟我互动的话，所有一切跟健康相关的话题都可以啊。发送信息的方式是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您关注之后呢，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在傍晚时分，我们一起来聊聊健康，聊聊这一天的不错的好心情啊。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发送信息过来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最近比较新鲜的一些医疗资讯。
1: 聚焦医疗卫生前沿，传递健康权威资讯，关注百姓民生福祉，守护全民健康防线，健康新动态。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昨天各位是不是在忙碌当中度过啊？因为神兽归笼了，暑假结束之后，开始新的一轮的学校学习生活了。不少的家长，哎呀，欢呼雀跃，可算把他们送回学校了哈。但是在开心之余呢，今天我们要做出一个提醒：开学季有一些传染病是需要重点防范的。8月27号，国家疾控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的防控指南。夏末初秋的这种换季的时节呀，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也存在着传染病传播和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所以，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学校，都要提前的做好一系列的预防工作。那么，秋季开学重点关注的是哪些传染病呢？

些传染性疾病。其次，我们要防范的是肠道性的传染病啊，这种传播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那么用手卫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我们常常听到的孩子的手足口病、诺如病毒以及轮状病毒等等引起的一些病毒性的腹泻。第三种传染病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啊，那就是虫媒传染病。什么意思呢？经过虫媒叮咬来进行传播的疾病，环境治理和个人防护是这种传播疾病的关键，包括像登革热、还有鼻孔啃咬热以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等。以上我们说到了呼吸传染道的疾病，以及胃肠道的传染疾病，以及虫媒传染病。家校携手是筑牢健康防线的第一步，所以国家疾控局要提醒各位啊，在开学的时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好卫生关。比方我们都熟悉的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捂鼻啊，都应该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彻底的清洗双手。如果您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记得要用纸巾或手肘遮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给身边的人。与此同时呢，孩子回到家之后，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两次，每次在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清理阳台、厨卫以及周边的积水，也要彻底清除蚊虫滋生之地。同时提醒孩子和同学们不要喝生水，在学校尽量要吃卫生的食物，尽量减少点外卖，不吃生食，剩菜剩饭彻底加热之后再进行食用。此外呢，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的营养，适量的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及时的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了。当然了，在开学之初，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等一些症状，也不要慌乱啊。同时提醒同学们严禁带病上学，应该立即居家休息并且就医，主动告知医生的旅居史以及你的接触史。学校传染病防控指南也告诉我们，学校要建立健全全防染的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小组成员应该包括学校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职责明确，并且随学校人事变动要及时进行调整，要有应急的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的演练，还要有日常的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呢，预防工作呀，还需要端口前移。比方说，开学前，学校是否进行了全面开展校园环境的清扫工作，清除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宿舍、厕所等等重点场所的通风换气和环境消杀，保持校园的整洁卫生？是否储备了足量的洗手液、消毒剂、体温枪等等这些防疫物资，确保这些设施完好，消毒物品均在有效期内来进行使用？对于新生入校的时候，要认真检查预防接种证，对漏种或者是未种的学生及时的督促其补种，落实每日的晨检与疾病缺课的登记追踪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另外，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孩子在学校的吃喝问题啊，比方咱们先说喝水，各类饮用水的设施设备啊，应该进行定期的清洗、维护、消毒以及水质检测，确保师生的饮水安全。那么学校的食堂呢，卫生这一关一定要把得好。我知道现在有不少的学校啊，定期会邀请家长来进行参观啊，然后来监督食堂的卫生管理工作，包括采买的全流程啊，家长也可以通过眼睛看啊，然后听讲述，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呢，也建议啊，开学之后呢，通过

或主题班会、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等一些渠道，要尽快的普及传染病的防控知识，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一种氛围。总之，开学季重点防范的这些传染病介绍给大家，及时的掌握防控传染病的知识，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年九月一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阔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4: FM 105.7体育广播，
5: FM 100.8交通广播，
6: FM 106.7少儿广播，
7: FM 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3: 每晚七点钟，锁定都市991，专业医生坐诊直播间，求医问药，预防治疗，听都市好医生，做都市健康人。

听都市好医生，做都市健康人。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8点钟，通过电波 FM99.1 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医疗，说说健康，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在我们的聊侃过程当中，如果您对健康方面的话题非常感兴趣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互动。互动的方式呢是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您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我都可以看得到啊，及时的回复各位的留言。同时呢，也会把大家关心的一些医疗健康的话题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我可以帮大家去咨询更多的专家医生啊，然后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

刚才我们说到了开学之后啊，在校园当中一定要谨防的一些传染疾病，毕竟孩子是这个家当中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虽然我们把神兽送回学校了啊，但是他的健康依然是牵挂着每个父母的心呐啊。说完了孩子，我们再说说最近啊，大家很有口福了，因为从昨天开始，我们大连开海了啊，开海了，海鲜就可以敞开怀的吃了啊。大连开海了，但是吃海鲜也要顾及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包括食品安全。9月1号刚刚开海啊，是正好吃海鲜的好时候。不知道这两天您有没有逛一逛海鲜市场，或者到一些海鲜饭店去啊，点上几道已经盼了很久的哈、啊，馋了很久的海鲜大餐啊！不管在哪里吃，在哪里买，安全这根弦咱们得绷紧。核心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吃熟的、煮透的，别贪嘴生食，也别贪便宜买到一些所谓的组装货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吃这些海鲜是比较健康的啊！刚才提醒大家说吃海鲜的时候要彻底煮熟，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就会有啊不同的意见出现了，说哎李萌，我吃海鲜啊我就愿意生吃，特别是咱们刚刚开海这新鲜捕捞上来的海鲜，你把它煮熟了那就没那滋味了啊，哎就吃那个鲜口。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啊，得分什么样的海鲜才能够生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抓上来直接现捞现逮的。您比方说贝类啊，我估计大家伙都知道了，除了赤贝啊大家可以啊生食之外，其他的一些带壳的贝类它可能会富集像诺如病毒啊、副溶血性的弧菌以及还有其他的致病菌，生食或者是半生食非常容易引起急性的胃肠炎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像刚才我说到带壳的贝类啊，包括大家愿意吃的所谓像蜗牛类的啊、菠萝类的，其实都是要煮熟煮透的啊，别为了鲜那、啊、这一口鲜去冒险。每年一到了开海季之后，医院接诊的大部分的胃肠急性胃肠炎的患者都是生食海鲜的啊，占了绝大部分。所以这一点提醒大家，彻底煮熟啊，这个千万别大意了。另外我刚才还提到了有组装货，朋友会琢磨海鲜还有组装的吗？嗯，的确市面上有用廉价的一些蚝肉然后填回到贝壳或者是一些冷冻的碎肉重组蟹壳的这种组装货哈、啊、那在大连和丹东等等一些海鲜市场也发现过，这种海鲜的单只成本极低，有的时候甚至你会看到这打生蚝可能10到15块钱，远远低于行情的特价。那么像这种所谓的组装海鲜，那你就直接绕道走，也不要去问啊，也不要去买了。刚才看到的这些呢，主要就是提醒大家煮熟和别贪图便宜。同时我也想说，有一些特殊基础病在身的朋友，那么在开海季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能完全的过嘴瘾了。比方说您有痛风尿酸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知道节制。海鲜味道好，但是本身嘌呤很高啊，你再配上咱们这个冰凉的啤酒，那尿酸会瞬时飙升，容易诱发痛风啊，一时的解馋第二天可能都下不了床。如果您本身尿酸高或者有关节炎，海鲜一定要少吃，而且吃的时候也不要搭配啤酒啊，这点请各位记牢。同时呢，你说我不喝酒，那我喝点茶行不行呢？吃点水果行不行呢？其实经常会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哈，比方说虾啊和含 VC 比较多的水果可不可以一起吃呢？甚至有些朋友说河蟹和咱们说的柿子一起吃完之后，难道就会长成结石吗？等等啊。其实呢，海鲜吃完之后大家说的对，千万别着急喝茶和吃水果。茶和一些像葡萄、山楂、柿子之类的啊含鞣酸比较多的水果会和海鲜里面的钙相结合，那么结合之后呢会刺激胃肠引起腹痛甚至出现结石的情况。
所以不是不能吃，是要间隔出一定的时间。那么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吃完海鲜之后，无论是喝茶还是吃水果，间隔时间一定要达到2个小时以上。2个小时以上，您再碰那些茶呀、水果呀等等，不要混在一起吃。

那同时呢，在这儿也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挑海鲜的一些小常识啊。我相信咱们地道的大连人选海鲜都有自己的门道啊，特别是一些叔叔阿姨非常会买，所以如果您很年轻，没有购买海鲜的经验，最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您看那年长者他们围着哪个摊儿买什么东西，您在旁边先观察一下，然后跟着买准没错，一个是货品新鲜，一个是价格肯定也很地道啊，是吧？所以呢，就是跟随着这些有经验的人买，肯定不会出错。那您说，哎呀，我没有对照啊，我没有跟着这些叔叔阿姨买，我该自己怎么挑呢？是吧？挑海鲜其实也很简单，认准这几点就可以了。首先，选活不选死，嗨，这个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像死的蟹呀、虾呀、贝类呀，容易迅速的滋生大量的病菌，所以就千万不要买了，能买活的就不买死的。特别是贝类买回家之后呢，要用盐水啊，淡盐水浸泡一小时以后，让它们吐吐沙才好。比方我们常说的蚬子啊，这是蛏子啊，都是要进行吐沙的，不然吃起来的话就是口感就不好了啊。那您说我到饭店去吃的话，怎么才能选活不选死呢？那到海鲜店的话，一般的海鲜饭店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呀？一定是海鲜缸，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海鲜店家，连海鲜缸都没有，连活海鲜都让大家看不到的话，全都是一色冰鲜的，那我觉得这样的店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在开海之后去了哈。那么看看海鲜缸，优先选有海鲜缸明码标价，可以选这个现称现做的店啊。正规的排档呢，一般支持不满意无条件的退换货，甚至有一些精明的食客，他在挑选完海鲜之后呢，会在海鲜上留下自己挑选的标记。这个大家听说过哈 比方说在这个螃蟹上面留下一些自己独特的一些标记，然后等上桌的时候去找啊，原来这个是我挑的，或者每一条鱼你会记住它的一些特征，等上桌之后呢，发现哎，这到底是不是当时你现捞现逮的那条鱼啊？还要提醒来咱们大连旅游的朋友啊，就是在景点门口买海鲜、买烧烤的时候，一定也得注意新鲜的程度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像渔人码头啊、星海广场啊这类景点周边都会有海鲜烧烤。那么在景点周围，如果你吃海鲜的话，价格上你能不能接受？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哈，价格上偏贵，因为位置嘛很好很优越啊。但是呢，如果你不太适合吃生鲜的话，一定要吃煮熟的，不然就会吃拉肚子啊。其实可能海鲜本身没有问题，是你胃肠没法接受。所以吃海鲜的时机是很有讲究的。今天是9月2号，那么昨天开海，刚开海的这几天，头几天海鲜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多，你会发现价格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便宜啊，而且像飞蟹呀、虾爬子呀这类，这种空壳率还是比较高的。是它不肥吗？你可以再等一等啊，这个时候吃其实不太划算。懂行的咱们本地的渔民常说，宁等半个月不吃头网蟹，哎，就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时候吃才是最肥美的呢？我可以再忍上2周左右的时间，甚至说到9月底的时候，水温慢慢降下来，海鲜也会贴秋膘。你等海鲜贴完秋膘之后，你再来把它们捞上来吃，这个时候肉质是最肥美的，那那个时候的价格往往也会回落一些。所以物美价廉指的就是再忍上2个多礼拜啊。最后我要额外提醒来咱们大连旅游的各位游客啊，第一次来肠胃比较敏感，那不建议大家去吃生食的这些海鲜啊，煮熟了煮透了没有问题，但是想吃更多更保险的，比方说我们推荐海胆饺子、海肠捞饭这类做熟了的经典吃法，先别着急挑战那些什么生蚝刺身呐 等等啊这些鲜食的海鲜啊。
总之啊，吃海鲜，确实解馋，但是一定要有度啊，什么东西过犹而不及啊。无论您是地地道道的大连人，还是来大连旅游的游客啊，海鲜千万也别贪嘴啊。

市里忙忙碌碌，加班熬夜，三餐凑合，身体时不时发出小警报。网上搜来的说法五花八门，偏方满天飞，越看心里越慌。别自己对着症状瞎判断，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欢迎收听都市好医生，邀请一线临床医生做客直播间，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说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干货，破解健康谣言，拨开认知误区，解答你关心的身体困惑。都市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好好关照自己。都市好医生，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理大家都懂，但是臣妾做不到啊。毕竟哪个打工人上班的时候不用长时间对着电脑看手机呀？天天加班，别说户外活动了，可能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太够吧。所以特别理解各位，打工上学哈，确实不易啊。所以怎么才能摆脱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我无法做到的啊，这个一些个伤害眼睛的习惯呢？那我们只能做眼前。

来我们能做到的，首先设置一个离屏幕太近的提醒，避免凑得太近，这个可能是大家完全可以自主操作的。你会发现很多人玩手机的时候不自觉地凑得越来越近，所以请你开启一个手机自带的距离检测功能，设置一个离屏幕太近的提醒，当你的脸部眼睛距离手机过近的时候，这个设备就会弹窗震动发出提示，提醒你把手机拿远一些。再者呢，可以设置一个闹钟提醒，给眼睛定时的放个假。工作的时候容易沉浸在工作与信息流当中，完全忘记让眼睛休息。无论你的手机还是电脑，可以设置一个眺望远方的闹钟提醒，每间隔20到30分钟就提醒自己抬头看至少20英尺，大概6米远的地方，哪怕就看20-30秒，让眼睛轻松地休息一下。风景其实也蛮好。第三，大家也可以把屏幕调成黑白，减少视觉的吸引。如果你实在舍不得放下手机，那就是因为手机太香了，太好玩了。你试试把屏幕调成灰白的，黑白色，关掉花花绿绿的彩色，少了新鲜颜色的刺激，那这个时候你再刷一些短视频，刷信息流会没有那么上头，不自觉的就会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会少玩一会儿，眼睛自然也会舒服一些。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字体调大，设置成长辈模式，就不用再眯眯眼了。你有的时候会发现眯眼睛看是因为字太小了，所以当我们把手机或电脑屏幕显示的字体调大，部分手机还自带长辈模式或者简易模式，电脑上的光标键也建议放大，这样就不用费力眯眼或者凑近去看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无论您是上班还是上学，为什么要有上班的间隙时间和上学的课间时间呢？就是给大家多起身走一走，减少用眼，也打断久坐。一早上一屁股坐在工位上，就直接熬到下班，这样的做法不可取。多站起来走动走动，打打水，上个厕所，稍微摸摸鱼，或者午休的时候啊，绕着公司走那么几圈，一方面可以远眺一下远方，放松眼睛，同时还能打断您久坐的习惯。以上呢，我给大家推荐这几个小的技巧，是你如果手放不下手机，眼睛离不开电脑，唯一可以去做的，可以自身去调整的。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那就从此时此刻开始，注意你的用眼健康，用眼卫生，按照刚才的这些小妙招做起来吧。

0: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1: 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其实比你想象的还爱你。重视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保驾护航。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我是您的朋友李萌，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能够长久的陪伴大家走在健康的路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晚上的7点钟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

0: 我的最终愿望还是希望人能够活到他的真正的生理年龄。从医学的角度要做，不是说如何的去抢救病人或者救这重病，而是什么呢？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这个是医学追求的最后的目标。
1: 什么是正确的健康观念？努力工作，但不透支健康；相信医学，但不排斥保健；疾病靠医院，慢病靠养生；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是医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4: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3: 破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5: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日
2: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6: ，FM 105.7体育广播
7: ，FM 100.8交通广播
8: ，FM 106.7少儿广播
9: ，FM 93.1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6频同声正装出发。
1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

0: 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4: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让头火头上来了。
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9: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9: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9: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10: 妈
11: 妈，
2: 多一点交流，
11: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2: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您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微信公众号的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大家好，我是林阳，欢迎您的到来。喧嚣的日子总是步履匆匆的，我们常常被生活的琐碎推着向前。在这里呢，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与焦虑，慢下来品读文字，聆听故事，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让我们一起呢，在文艺的世界里呢，安放心绪，邂逅美好。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属于我们的慢时光。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文艺慢时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每次找你呢都是带着明确的目的，要么是他工作上遇到了麻烦需要你的帮忙，要么是他心情不好需要你的安慰，要么是他生活当中出现了搞不定的事情需要你来替他去解决，而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永远在忙，永远抽不开身，甚至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这点小事儿你自己搞定不就行了吗？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伴侣、朋友，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在你们的日常相处当中，你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被对方强烈需要着的，可是这份需要的背后却常常是你以牺牲自我的感受为代价去来维系的。你也很清楚，其实呢，对方不是个多坏的人，甚至在某些时刻对你也挺好的，只是他对这段关系的定义里从来只有我而没有我们，以至于很多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自己啊只是个有用的工具人，苦苦的独自支撑一段工具性的关系。那今天我就想在节目当中和你聊一聊呢，这种在关系当中最消耗人的情感的模式叫工具性的关系。这也是我在一篇网文上看到了相关的话题之后，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一个思考当中。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本就该是彼此来支持，双向流动的。你看，今天你帮我来解围，明天我陪你度过难关，你懂我的不易，我心疼你的付出。而工具型关系呢，则是打破了所有的双向的平衡，只剩下单向的索取和消耗。如果说你在关系当中遇到下面几种情况呢，那你就要警惕了，你可能啊正在被工具化的使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吧，他不会跟你分享工作当中的趣事，不会因为吃到好吃的店就想着带你去，不会在平淡的日子里和你聊那些细碎的日常，他所有的主动联系呢都精准地对应着一个具体的需求，要么是需要你出力帮他解决问题，要么是需要你耗费时间精力为他提供情绪价值。那么这些被需要的时刻呢，最初或许让你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被依赖，甚至觉得对方离不开你了，但当单向的付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久的时候，你也会越来越疲惫，感觉自己被掏空了。因为你会发现呢，对方从未真正看见和珍惜你，他只是在使用你。从客观客体的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互动的模式本质上是对方呢把你当成了自己的部分的客体，也就是说呢，你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已。那么在婴儿早期的心理认知当中呢，母亲是一组功能性的存在，你像喂奶的乳房，提供温暖的怀抱，安抚哭闹的手掌。那随着认知的发展和心理的成熟，孩子们会逐渐地意识到母亲啊是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完整的有自身情感意志的个体。但有些人在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里呢，就依然停留在那种部分客体的认知模式当中，你可以说他们没长大，那么在某些方面就是没长大。他们无法把伴侣、朋友或亲人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组可以满足自我需求的功能，以至于呢，这组功能背后是否也有喜怒哀乐，有疲惫和渴望，他们的其实并不关心。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付出与回报的双重标准，只索取不付出。你为他做什么，他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可只要你拒绝了他一次，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都会立刻就翻脸了，甚至用难听的话来指责你。而反过来，当你向他求助的时候，他总能找出一万个理由来推脱，末了呢，还不忘补上一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总依赖别人。那么在这种双重的标准之下呢，他会把自己的索取美化成信任，把你的拒绝解读为冷漠无情，把你的合理需求归结为矫情，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你，却从未真正的反省过他自己。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给你贴上自私的标签，逼你是无底线的妥协。我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当中呢，我去学习到一个概念叫愧疚诱导，指的是操控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行为，在另一方心中种下愧疚的种子，让对方产生我错了，我对不起他的负罪感，从而呢，在愧疚的驱使下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操控者的要求。其实在工具型的关系里呢，对方往往是深谙此道的，他会在需要你的时候刻意给你贴上负面的标签，或者说一些以退为进的话，比如说你不能那么自私啊，你对我这么好，肯定不会看着我难办吧，对吧，等等吧。那么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引导你因愧疚而放弃原则，让渡本该属于自己的正当的权益，为他所牺牲，为他所利用。那还有一点就是关系的节奏完全是由他来掌控。那么在工具型的关系当中呢，对方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他需要你的时候那真是热情又温柔，好话都说尽了，让你觉得他是因为在乎你爱你才会找你帮忙的。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晾在一边了，对你的一切需求是视而不见，如此的反复循环不止。而正因为他在需要你的时候实在是对你太好了，好到会让你在生气的时候都忍不住反思一下自己，哎呦，我是不是太小气了，是不是我太小题大做了呢。哎，这也正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叫间歇性强化的陷阱。比起稳定持续的奖励，那些不确定随机出现的奖励呢，反而最容易让人上瘾。所以放在这段关系里呢，对方偶尔释放的善意呢，偶尔给予的情绪的价值，就像游戏机当中随机掉落的奖励，它会让你始终抱着他会改的，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这样的期待，让你一次次的妥协，一次次的消耗自己，却始终舍不得离开。所以我要说呢，工具型的关系的危害之处就在于啊，它不是明目张胆的伤害，也不是一眼就能识别的恶意，但它会受尽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让你感觉到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疲惫与空虚。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那我想说可能是因为你被困在了以下的几种执念里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被需要，你把被需要当做了被爱。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条件性自我价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几乎完全的建立在外部的条件之上，我需要被认可，我需要被别人赞美。那么在很多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接收到的观点都是被爱是有条件的，我只有成绩好爸爸妈妈才会喜欢我，我只有足够听话懂事爸爸妈妈才会感到欣慰等等吧。长此以往的话就会内化出一套信念，我值得被爱的前提是我有用，我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这就麻烦了。之后呢，这种被需要等于被爱的执念呢，就会被带进所有的关系里，让人始终的无底线的付出，完全忽略自己的感受。你说这样的关系进行下去累不累呢？一定是很累的。那么第二点就是用过度付出来逃避自己的需求。我们从小呢就被教育啊，要大度，要分享，不能自私，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满足别人是正确的，满足自己是自私的，不好的。那么长大之后呢，也就很容易偏执的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来去弥补自己内心未被满足的需求。那这在心理学上呢被称为叫补偿的心理。可内心真实的缺失并不会因为满足了别人而真正的去消失，恰恰是因为一味的忽视自己的真实的诉求，那种空虚感反而会越来越深。那么第三点就是付出的越多止损就越难了。每一段失衡的关系里呢都有一个残酷的规律，

付出越多的那个人往往越舍不得喊停，因为付出的越多意味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包括情感和金钱，就是越多的。而一旦直面这段关系是错的，这个人不值得，就等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所有的选择和付出。为了消解这种认知上的不适呢，有些人甚至会下意识地继续追加投入，不断地为对方的冷漠和自私去来给他找借口，一再降低自己的底线，渴望换回来一个更好的结果，那最终就是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了。最后我们来看呢，这几年经常引发大众讨论的讨好型的人格，那所指的是有些人过度地在意他人的评价，把关系和谐看得比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更加的重要。那么这样的人总会觉得一旦自己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就会直接导致这段关系的终结，于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平和，只能一再的委屈自己，压抑真实的想法。但你却忘了，真正爱你的人呢，不会因为你一次合理的拒绝就疏远你，而那些因此就疏远你的人本就不值得你在意，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你发现这样的人，那你一定要记得，他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再下更多的功夫了。或许你已经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苦苦地挣扎了很久，或许你也曾经过有过自责，觉得自己不够果断，但是只要你愿意改变，此刻就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那我们可以尝试的这样去做，你可以试着呢做一个为期一个月的观察记录，逐条的记下，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吗？是真的在忙没有时间，还是一直在找借口推脱呢？你都要记录下来。他需要你的时候有没有给过你拒绝的余地呢？还是始终在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让你无法说不呢？那么做这个记录不是为了审判他，而是为了帮助你自己看清楚这段关系究竟是双向流动的，还是从头到尾都只有你一个人在单向的付出。因此呢，他会让你做出下一步的举动，因此显得特别的重要。也请你始终相信你的性格、你的喜好、你的能力以及你本身的存在呢，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被需要来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根本就不需要。所以我们学着试着把注意力呢从满足对方的需求一点点的拉回到滋养自己的身上，不再把对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是先问问自己想不想、累不累，不再等着对方的肯定和认可，而是学着为自己鼓掌，为自己的微小成就而庆祝。当你的价值感从外部条件转向内在的认同，你呢就不会再轻易的被需要这三个字给困住了，你也能轻松潇洒的向前而行了。其实还想说呀，他也许不是个坏人，他也许在某些方面做的也还不错，只是在他的观念里呢，从来没有双向付出这回事儿。如果这段关系除了消耗和疲累，已经无法再给你带来任何的快乐了，那我想给您的提示就是，请接受现实，要学会及时的止损。其实你的人生价值呢，从来不该绑定在任何的一段关系之上，有很多的人更值得你去爱，对吧？有很多的事情也可以让你去做呀，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等待你抵达呢。所以选择转身离开并不意味着你失败了，你只是主动的筛选掉一部分不适合自己的关系，好让呢对有的人有机会呢对的人走进你的生命。那心理学家弗洛姆呢在《爱的艺术》一书当中啊，就有一个令人深刻的观点，说不成熟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所以爱的本质呢，从来不是单向的索取和讨好，而是双向的付出与彼此的依靠，是真心希望对方成为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真正爱你的人呢，不需要你拼命的证明自己有用，更不需要你用无底线的付出去换取一丝回应。所以请永远记得我这句话，说你的存在的本身，那呢就是值得被爱的。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都说呀，到了一定年龄，突然间意识到商家促销时常说的奶茶钱、火锅钱，其实根本不是小钱。两杯普通的果茶差不多就要30多了，那购买一兜青菜和一盒猪肉了，一顿普通的火锅也够很多人半天甚至一天的工资了。以前就觉得呢，几百几十的小钱没必要太计较，可是往往能够让我们存不下钱的，就是这些零零散散花出去的日常的消费。对此呢，我向 DeepSeek 就提问说，普通人想把钱留住，那最该养成什么习惯呢？ DeepSeek 给了我几个建议，排在第一的就是远离小钱的陷阱。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在网上购物的朋友会有相同的感觉。比如说有些商家的平台呢，会给出叫你先选货，到货之后7天或10天你再付款，到货再付款。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挺轻松的是吧，不是马上去付款。然而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花钱的时候就不小心容易掉进的一个陷阱。我曾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吐槽的视频，是一位宝妈在清理手机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自己有一个视频呢，她的会员呢开了挺久，感觉用的越来越少了，

本着想省点是点的原则，他就去看了眼自动的续费关没关，没想到一看才知道，他不仅有两个视频软件的会员呢没关续费，还有一个人云音乐软件，一个修图软件，一个网盘和两个孩子的学习平台都在每个月的扣费，零零碎碎加起来每个月要花费呢200-300。关键是这些东西开点的时候可能只是为了 P 一张图，追一部剧，找几份资料，但商家一定会弹出来一个叫限时折扣，连续订阅有优惠，哄着人先把钱花了，等到便宜的活动期过了，想起来就算你记性好，想不起来那也只能是怪你运气差了。除此之外呢，各种优惠卡神券也是偷偷烧钱的重灾区。网友阿七呢分享过自己买了某平台的省钱卡之后一个月的消费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开始呢是平台提示开通6元省钱卡，本单立减15元，还送多张的优惠券。阿七就想啊，说一单就回了本，那开了也不吃亏呀。但随后平台每天都给他发各种的满减券，还会限定商品的种类。为了凑够满减的金额，他总要多买一些原本根本就不用买的东西，像什么抽纸啊、零食啊、洗衣液，那更成了万能的凑单品。就这样精打细算一个月，这开销不减啊，反增了很多。人呢还因为过度的吃零食胖了好几斤。气得阿七啊就吐槽说呢，真是买的没有卖的精，没占到便宜还白长了一身肉。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平台都在推广的先用后付，对吧？我说过包括一些分期付款。你看去年我表姐家孩子呢刚上大学就吃了这个亏了。孩子想买个平板电脑上课用，但他觉得全款有点贵，怕买完之后生活费不够花。他室友啊随口说了一句，那不行就分期呗。他一瞧分期每天只要几块钱就心动了。后来买什么耳机呀、买运动鞋呀、买宿舍用品的时候，他要么分期要么就选了先用后付。表姐呢担心他钱不够花，他还乐呵的让家里放心。结果呀、还款的日子一到，这孩子就傻眼了。那杂七杂八的钱加起来靠他的生活费和小金库根本是填不平。那孩子哭着打电话回来说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突然间就用了好多钱。说实话呢，这不能全怪孩子，是平台精明的在短时间内给予人远超自身实力的消费的能力。不怕你没钱，先借钱给你，再掏空你的兜，掏完之后还能收你一笔利息。没上过几次当，真的是很难防备。其实呢，类似这样的坑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踩一两个或许还好，但很多人一踩就是一连串啊，还来不及防备，不明不白的口袋就空了。我曾听过一句老话叫越有钱越抠，话虽然是调侃，但在生活当中的确有个奇妙的现象，存款越多花起钱来反而是越小心，而越缺钱的人却往往更容易掉进那些小钱的陷阱里，留不住家底。究其原因呢，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大额支出谨慎，对日常开销随意。很多缺钱的人他不是不想省钱，只是消费习惯有点漏洞，比如像买家电啊、换手机的时候会再三的犹豫，反复的比价，毕竟一花就是几千大万的一大笔钱，怎么谨慎都不为过。可是轮到十几块几十块的日常消费，就很容易脑子都不过，第一下就付出去了。所以呢，商家最爱用的话术就是把大额支出拆解成高频率的小钱来麻痹我们。明明是张月卡，要说成拆成每天来计价，明明是几年的分期，却要告诉你的每月最低多少钱，尽量让你看到的数字变小，才能忽略它真实的价格。这也是很多人留不住钱。那么第二种就是生活压力大，责任多，顾不上长期的规划。人呢，一旦缺了钱，最容易失去的就是长期规划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月的房贷怎么还呢？孩子的补习班要不要续费呀？老人身体不舒服要花多少钱呢？水电煤气又该缴了等等吧。可是现实问题都来不及解决，很难有余力来思考未来吧。而储蓄呢，恰恰是一个需要耐心、需要规划的事情。再加之缺钱的时候，焦虑和负面情绪也容易激增。那么这时候花一点钱，买一点及时的快乐和安慰，就成了最好的止疼药了。手头越紧啊，越容易呢只看见今天的需求，越只顾今天，
越难为明天的留下一点的余地。这并不是不自律，而是被生活追得太紧的人注定没办法事无巨细地去操心。那还有一点，就是缺钱的人怕吃亏，反而更容易花冤枉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心理学研究表明说呢，人对于损失的感知强度远大于收益，尤其是这种损失发生在自己本就不富足的方面。所以呢，越是不宽裕的人，面对各种优惠的时候就越不愿意错过。你像什么买199减50啊，限时秒杀啊，什么最后一天啊，会员专享啊等等吧。那么这些话最有杀伤力的地方，不是真便宜了多少，而是让人觉得不买这就亏了。于是呢，本来只想买一件东西，为了凑单就又多买了几件。本来没打算消费，看见优惠券快过期了又赶紧下了一单。本来不需要开会员，想着这次能回本就开了，结果花了更多的钱。这看似占到了便宜，实际上呢却是商家用一点折扣撬开了更多的消费。那么会不会过日子呢？从来不是看薅到了多少羊毛，买的再便宜如果用不上的话，同样是负担而非是收益吧。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道理啊我都懂，那到底怎么样才能避开这些陷阱，慢慢的存下钱来呢？难道非要像苦行僧一样一分不花才能成功吗？其实呢，事实上把自己绷得太紧的，处处的克制，反而坚持不了多久。没准哪天的受不了了，来一场报复性的消费，把之前攒下的钱又花回去了。所以人到中年，想要把钱留住，靠的从来不是硬省。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理出了几点简单实用的建议，对吧？然后我们通过这些建议，能够使自己呢更加的学会怎么去把住自己的钱袋子，让自己呢能够不过得那么窘迫。那第一步就要做的就是先存后花，而非花完了再存吧。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都是开始做，存钱最忌讳的是等月底消费完了看看剩多少，剩了就存。那毕竟钱哪有够花的呀，大多数的时候月底不仅剩不下什么，没准还会欠一点花呗。很多人还是弹性的消费制，喜欢盯着余额决定生活的档次，很难不月光，对吧？所以呢，要先把钱变成工资到账之后的一个固定动作，那就是存钱，把它养成习惯。哪怕每月只存500、1000，等需要的时候，那不也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吗？对吧？第二点就是给消费贴上具体的时间的标签。就是人呐，对数字其实并不敏感，需要各种标签辅助判断。那促销的话术呢，喜欢用什么奶茶呀、零食等等，就是为了把消费拉入一个生活化的场景，降低人的警惕。哎，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方法呀，给我们的消费呢贴上时间的标签。假如你比如说你时薪是50块钱，那一杯奶茶10块钱就等于你工作了12分钟，那一件500块钱的衣服等于你2个工作日，对吧？所以时间是一个很好的等价物。想一想，你是否愿意为了眼前这笔消费辛苦工作这么久？想着想着，你呢就能够去判断出到底值不值了，要不要去放弃了，对吧？这些啊都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的。那么第三点想和您分享的是，制造一点小障碍再去付款。我就有个习惯，我就不用面部识别和指纹识别来付款，每次都要老老实实的去识出密码。家里人都不太理解，觉得我这样太麻烦了，不如一扫一按来的方便。但花钱这件事呢，方便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对吧？就像我也不喜欢用那个先用后付一样，那失去了付钱的肉疼感。消费这件事儿就太轻松了，只靠意志力啊很难去阻止自己的冲动的，真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习惯为花钱制造一点小障碍，可以是关掉一切的快捷支付，哪怕麻烦，哎，可以是想买的东西呢先放进购物车，隔一天你再看一看。也可以呢下单前呢先问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还有没有平替的东西。当所有人都希望你急速支付的时候，你反而呢需要让自己慢上一点。那最后一点就是允许自己有计划的去挥霍，当然这挥霍是加引号的啊。
如果为了储蓄就要戒掉所有的娱乐，那生活就太没有盼头了，对吧？不妨呢，根据经济的状况，每个月给自己留一笔开心的资金，专门来取悦自己。但是要千万注意呢，别花了钱又开始后悔，觉得不值。其实花钱的本质呢，是获取对等价值的东西，包括情绪的价值。买不到开心的开心资金，才是真的打了水漂了。在网上不流传着一个叫财富守恒定律吗？我觉得说的也很有道理，说你的财富的水平最终会和你的认知水平、防控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洞察力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你像30、50的开销，你看似鸡毛蒜皮，但如何去对待他们，背后反映的却是一个人的认知和本事。就像作家李敖在《钱是个好东西》的书中写到说，人没钱呢，就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有钱你才有独立的人格，钱不仅能使你不致饿死，还可以保护自由。所以中年以后呢，努力让家有余粮，兜里有余财，人生才会有底气吧，才能更好的去应对眼前的风雨。愿我们呢都能体面的度过余生，修出富贵命，攒下黄金屋。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的都市夜未央。可能您听得出来啊，我最近呢上呼吸道受一些感染啊，说话有些烂鼻子。没关系，我们只要用心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聊聊我们中年人的圈子吧。中年人的圈子有个话题正在悄悄的成为顶流，就是养生。随着年龄的渐长呢，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了。熬夜一次，一周都没有精气神儿，这气一顿呢，三天还缓不过来呢。那身边的朋友都在研究吃什么补品，做什么运动，然而很多人就忽略了一件事儿：养生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心态和情绪。如果说每天为身边的烂人生气，你再好的补品，再适合的运动，效果肯定都不佳。所以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远离烂人，才是最好的养生。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说你身边有没有负能量的人？那下面有个叫海豚的网友说呀，自己曾被一个朋友呢搞得崩溃了。他说，原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也留在了同一个城市，即使后来结了婚，也时常的聚会。可是每次见面呢，朋友不是抱怨老公不体贴，就是抱怨婆婆事儿多，孩子不听话。一开始啊，海豚就耐心的安慰说啊，你看谁的生活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没想到后来呢，他开始挑海豚的刺儿了，说：“哎，你那条项链是老公买的，花那冤枉钱干嘛呀？是不是他心里有鬼呀？肯定不是真心的。哎，你今天衣服不好看啊，显胖。我说你工作那么拼，你难道还想当女强人呢？你累不累呀？”听了这些话，海豚的心里就堵得慌，回到家好几天都缓不过来，直到听老公说：“你最近怎么了？脾气变得这么差？”他才猛然的醒悟，原来呀，我被朋友吸干了能量。从那天起呢，他就刻意的远离了对方，最后彻底的断了联系。那网友对烂人有个精确的定义，只要一接触就会让你心情变差，能量变低的人。说烂人未必十恶不赦，坏事做尽，可他们浑身充满了负能量，喜欢抱怨，不是工作不顺，就是家人不体贴，朋友自私，你听完也会跟着焦虑好几天。同时呢，他们也是极度的自私的，见不得别人好，你做什么他都能挑出毛病来。你努力说你努力的时候，他说你太卷了，你休息的时候他说你太懒了，你升职了他说你运气好而已。跟他在一起呢，你也会怀疑自己真的很差劲，甚至有些烂人情绪是极其不稳定的，脾气是相当暴躁的，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就翻脸了，不是说话夹枪带棒，就是摔东西摔脸子。那么和他相处，你要时时刻刻小心，生怕哪句话就惹到他。烂人呢，就像毒药一样，会一点点的侵蚀我们的身心，消耗我们的能量。所以和烂人在一起呢，你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疲惫、焦虑、自我怀疑，好好的生活也会被搅得鸡犬不宁。网友郁伟奎呢，在一家互联网的大厂做运营。本来干得好好的是吧，可是没想到新来的主管呢是一个 PUA 大师。郁伟奎拿着数据详实逻辑清晰的方案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可对方不是说这方案格局太小没有一点大局观，就是说不行，那你这种能力出去找不到工作的。即使郁伟奎点咖啡被看见，对方也会来一句，咖啡喝多了影响睡眠，你这把年纪还是少喝点。这让郁伟奎觉得很委屈，甚至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真的是不是一文不值啊。时间一长，他所有的精力意志力都被吸得是一干二净，每天下班什么都不想干，就瘫在沙发上漫无目的的刷手机，跟家人说话也不耐烦，明明很累可躺在床上就睡不着，脑子里一遍遍回放主管的话，越想是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

导致重度的失眠，免疫力也跟着崩溃了。他还说呢，以前一年感冒不了两次的他呢，开始经常感冒了，甚至浑身起了湿疹。在医院挂吊瓶的时候，他望着吊瓶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因为一个烂人的几句话就折磨自己实在是不值啊。于是他果断地向公司申请换了个部门。那么科学家已经证实了，人的情绪状态直接影响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人如果长期的处于焦虑、愤怒、压抑之中呢，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损害心血管，削弱免疫力。就是烂人的每一句贬低、每一次打压、每一个冷眼，都会在你身体里留下一道看不见的伤口。我记得杨澜采访华大基因 CEO 尹烨，问了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说呢，有人说得了癌症的人一半是病死的，一半是吓死的，是这样的吗？那尹烨的回答很干脆，是，情绪就是可以改变基因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要远离烂人，让自己高兴起来。所以人到中年，如果你继续的跟烂人纠缠，搭进去的就是你后半生的健康。你今天跟他吵一架，回家气得吃不下饭，明天听他抱怨一通，那回家焦虑的睡不着，这无疑就是一种慢性的自杀。所以说远离烂人不是在逃避，而是在保命。你像韩国著名的精神分析专家金惠南，在《我这一辈子只打算活一次》的一书当中，讲述了自己和婆婆相处的故事。她的婆婆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金惠南有自己的事业要出门上班，婆婆看不惯，觉得儿媳妇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便总是对她冷嘲热讽。一开始呢，金惠南想跟婆婆缓和关系，下班一回到家呀，就抢着干家务、买菜呀、做饭的、打扫卫生、教育孩子，一样都不落。可即便她累死累活的讨好，婆婆依旧是没完没了的挑剔。一次呢，金惠南把给女儿的头发剪了，婆婆认定儿媳妇不愿意给孩子梳头发，想偷懒，便绝食抗议。面对婆婆无休止的刁难，那金惠南食欲减退、失眠，甚至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直到有一天，她突然醒悟了，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把自己给毁了吧。从此以后，她就刻意的远离婆婆，也不再较劲了，不再解释了，不再试图感化对方。对方说什么做什么，她都假装没看见、没听见，直接选择了无视。他把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留给了患者，留给了写作，留给了自己，渐渐的整个人又重新的活了过来。那金惠南的故事道出了一个扎心的真相，中年人的精力呢，真的是经不起折腾，你一定要学会把你有限的精力从烂人的身上收回来。他发信息你看见了但别回，他在背后说三道四你知道了但别理，他当面冷嘲热讽你听见了别往心里去，更不必凑上去争出个是非对错。你和烂人纠缠，哪怕赢了道理，你不也是输了心情和精力吗？怎么算都是亏本的买卖。人这一辈子啊，就这么长，哪能糟蹋去在烂人的身上呢？把攒下的时间和精力留着给等你吃饭的爱人，留着给惦记你的老友，留给怕你多回家的父母，更要留一份给自己，去爬一座山，读一本书，学一道菜，看一场日落，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哪一样不比跟烂人置气更强一些呢？你说是吧？

有些时候想想，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呀、与周围那些人在争执，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不愉快，那我们会回看自己是不是烂人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具备了烂人的素质。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我们就摆脱了做烂人的这样的机会，不给自己去做烂人。所以当我们发现有烂人在身边的时候，一定要先回看自己，如果自己也有做烂人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和这样的动态的时候，一定要警醒自己，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烂的行为影响了别人。当我们能很好的警醒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环境也会发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人生的下半场拼出来的从不是圈子有多大，财富有多少，而是你的心态有多稳，身体有多好，把给你添堵的烂人从朋友圈清除掉，不再去听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

不再去应付那些阴阳怪气的挑刺儿，不再担心哪句话惹谁不高兴，护好你的精力，养好你的情绪，往后余生呢，愿我们都学会远离烂人，把心疼干净了，把日子过得舒坦，心宽了，病不就远了吗？人对了，日子不就顺了吗？这呀，才是后半生最好的养生方式，你说呢？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今晚的共读时光呢就要结束了。我常听到有人说读书看不到及时的回报，可是我想说的是，那些读过的字句早早的就融进了我们的谈吐格局与待人处事里。日子呢难免平淡琐碎，书本就藏在生活的退路与光亮。愿大家在往后余生里学会忙里偷闲，常与文字相伴，与书相安顿身息。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守候，明晚八点钟我们再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 FM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0: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9: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都市之声。
1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自出了伏天以来呢，大连的天气依然保持着比较强烈的热度。那从昨天开始呢，凉爽的风仿佛猛然的清醒了，带着阵阵的凉爽就到来了。初秋的夜晚呢，在您享受秋夜惬意的同时，请您打开收音机，让我们一起在夜晚当中用声音碰撞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0: 世界，我是林阳。今晚呢，将继续把好听的老歌金曲带给热爱生活的你，让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去感受曾经拥有的岁月。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时光树叶，
0: 好的，欢迎来到时光树叶。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谭咏麟谭校长的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推出了两首歌，一首呢是无言的感激，一首呢是难舍难分。那今天我们要推出这两首歌呢是像我这样的朋友和水中花。不同于年轻歌手的青涩的伤感，可以说谭校长的演绎呢自带岁月的厚重感，温柔的歌声里藏着无奈清醒释然。他唱出的不是什么怨怼，而是呢看透情爱之后的通透。其实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冷暖自知的修行，甜蜜与伤痛相伴，那相遇别离是常态。所以呢在1993年的华语乐坛，那他的歌曲可以说一经发行便爆火，成为大街小巷的传唱的金曲。他之所以能够经典不衰，是因为写透了所有人的爱情的常态。年少听不懂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每一个在爱情里有过执念有过遗憾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包括呢他在去除了唱情爱的歌曲之外，在选择和朋友之间的这份情谊呢，比如像今天我要推出的像我这样的朋友，还有呢朋友这首歌，都能够很好的展现出他对于歌词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意境。好了，咱们闲话少说，先来听像我这样的朋友。

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有几首？用烟火人间的比喻感慨，世间浮华一世，最珍贵的是患难之中依旧守在你身边的朋友。那么这首歌呢，也做过粤语的改编版，名叫《蒸汽》。在80年代末，谭咏麟进军国语市场的时候呢，梁鸿志此前已经为他写出了《半梦半醒之间》，这次再度量身打造这首呢国语的作品。那歌曲紧扣电影《至尊无上》的兄弟情谊内核，电影里讲江湖里呢患难与共的兄弟，歌词就写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世间很多人和事转瞬即逝，但真正的挚友会在你跌入低谷时不离不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叫《水中花》，这是发行在1988年的，是由简宁作曲填写的粤语词，那刘以达编曲，粤语版收录在专辑《拥抱》当中，国语版呢由娃娃填词，收录国语专辑《心手相连》。那么作曲人简宁当时呢时任是宝丽金中文部，某天呢深夜半梦半醒的，脑子里浮现一段婉转的旋律，怕遗忘，赶紧拿录音机录下来，第二天完成了完整的词曲。那灵感呢取自古典的诗词《借水中花镜中月》，比喻美好的事物呢虚幻的，那留不住的这种宿命感。歌词也深受李商隐诗风的影响，充满了中式的婉约，写逝去的情感，抓不住的繁华，一切绚烂都终将会消散，徒留回忆和惆怅。那在1991年的央视春晚，谭咏麟演唱国语《水中花》，这首歌呢由此大火了，传遍了内地。晚会呢舞台限制，他一改香港演唱会奔放的台风，静静地站在舞台中央完成了演唱。他本人坦言，这种表演方式挺不习惯的。那国语版歌词呢也做了部分的调整，适配演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呢它能够在这么多年以来依然会被很多人喜欢，这也是说明这首歌曲它所展现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水中花》。

0: 好的，今天呢，在金曲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欣赏到了谭咏麟的两首歌，《像我这样的朋友》和《水中花》。可以说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会不时的去把一些好听的歌曲选出来之后，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
1: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收听呢，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二集。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

0: 家的感觉。自听说中了500万，去买彩票的妹妹郑果就没了踪影，赵正大兄弟俩也开始慌起了神儿。弟弟赵正义怀疑妹妹郑果被绑架了，关于郑果的去向，兄弟俩分析了半天，也没能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赵正义总感觉妹妹出事儿了，张罗着要去公安局报案。赵正大琢磨再三，还是觉得不妥。他表面上看去挺沉稳，内心里其实也是翻江倒海，除了牵挂，更多的是担心。妹妹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虽然也有好几年了，但从技校毕业以后就进了动漫公司，和社会没什么接触，对谁都不知道，应该有点防范的心理，就为这在单位里老是吃亏。现在手里拿着500万元的彩票在街上晃，不让人担心那是假的。赵正义的脑子里闪烁着妹妹遭遇各种不测的镜头，他也恨自己为什么总是无法控制胡思乱想，越是这样他的心里越是一阵一阵的发虚。哥，你说郑果会不会拿着500万跑了呀？怎么，你连郑果都不相信了？那是咱妹妹，亏你还是他哥。赵正大恶狠狠地瞪着眼。赵正义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点过分了，在心里骂着自己不该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冲昏了头脑，胡乱猜起妹妹来。出了电梯，两个人急匆匆地向病房走去。赵正义突然拉住哥哥赵正大的胳膊。哥，有件事儿我还没说。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啊，哥，那个蓝色的号，就起那个关键作用那个，是我填的，你说嫂子会不会？
1: 赵正大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
0: 不是，我说正义，你瞎琢磨什么呢？你嫂子还能独吞呢？她是那号人吗？平时她对你和郑国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瞎想什么呀你呀。
1: 赵正义也觉得有些理亏，不好意思起来。他觉得自己一直没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整天是东晃西晃的，像个街头的小混混。别人给他介绍个对象，对方一听他那不靠谱的职业，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他一没房子，二没钱，三没有个正当的职业。虽说人长得挺帅，可是再帅也不能当饭吃吧。想想这些他就窝火，他早就幻想着有一个机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来了，现在中了500万大奖，有了钱开公司做买卖，自己当老板，以后省着看别人的脸子。赵正义把这些想法说给大哥听，大哥骂他想这事儿还太早，可赵正义觉得一点儿都不早，他计划着明天领了钱，自己也算是一步跨入富人的行列了，再出现在朋友和熟人的面前，那他就不是原来的他了，而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乡下的老爹一夜之间给富人当起爹来，那角色转换一定能把老爷子整得晕头转向，指不定乐成什么样子呢。想到这儿，赵正义美滋滋地问哥哥，
0: 哎，一下有了儿子，一下又发了大财，这叫什么呀？这叫双喜临门，这叫幸福。哥，你现在感觉幸福朝你招手了吧？
1: 弟弟的话也让赵正大开始有些飘飘然起来。他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挺清高的，不是那种把钱财看得太重的人，可现实却印证了他其实也是一个经不起金钱诱惑的俗人。兄弟俩正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冲过来的小护士打碎了两个人的美梦。
2: 哎，你们这家属怎么回事啊？产妇从产房出来，你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小护士朝着赵正义不依不饶地嚷着。在一旁的赵正大满脸的歉意，连忙向小护士道歉。小护士这才明白过来谁是孩子他爹，他上下的打量着赵正大，跟训孩子似的训斥起来，
2: 你可真行啊，老婆生完孩子才知道蹦出来，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丈夫吗？
1: 老婆生孩子，人生中这么重要的时刻自己不在场，这事儿有1万个理由 都说不过去。赵正大感觉亏老婆的太多了，现在听小护士这样斥责自己，觉得一点儿都不过分。兄弟俩来到病房的门口，弟弟赵正义疑虑重重，往后退了一步，小声说：
3: 哥，我就不进去了，我怕嫂子问起郑国咋办。
1: 赵正大想了想说：嗯，那你再出去找找郑国啊，有消息马上打个电话过来啊。赵正义答应着向楼梯口跑去，赵正大推门进来，只见周雨晴穿着病号服，虚弱地躺在床上，侧脸看着婴儿床上的孩子，一个护工在忙碌着。
3: 雨晴，
1: 赵正大舒展着笑脸，激动着喊着老婆的名字，直奔到婴儿床前。
2: 哎，不能靠前啊！
1: 在一旁的护工厉声地呵斥着。周雨晴连忙解释：
2: 啊，这是我对象，这是刘姐。
4: 那也不行，
1: 护工的口气软下来。
4: 他呀，刚从外面进来啊，身上寒气大，容易闪着孩啊。
3: 对对对对，我身上还凉着呢。
1: 赵正大连忙点头，他伸着脖子朝婴儿床上张望着，满脸的幸福。
5: 哟，我儿子，哈哈哈！哎呦，我儿子，我儿子，臭小子，臭小子！
1: 周雨晴柔情地看着熟睡的孩子，又看看喜笑颜开的丈夫，虚弱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人家刚生完孩子都能睡上一觉，周雨晴是激动大了，一直瞪着两只眼。躺在产房的床上，他的心里就开始盘算，现在有钱了，要先给儿子预定一套从零岁到十二岁的纪念照，还要给孩子留下脐带血干细胞，顺带子还要投份教育险。这些事情以前都没有计划过，现在有了500万，这些事情在周雨晴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赵正大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老婆和护工张罗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往心里去。既然白捡了500万，就由着老婆高兴去吧。趁着护工出去的空档，周雨晴逼着赵正大亲自己一口，他的精神一直亢奋着。
2: 哎，你说咱儿子多了不起呀，这一落地就给咱们送了500万呀。有了500万，咱们一下子成了有钱人，你说突然一下子成了有钱人，我呀还真不太适应了。我想好了，往后啊去逛菜市场再也不买打蔫的菜了，逛商场也不买打折处理过的过期衣服了，买什么呢，咱们都买最好的。你大小也是个名人，我呀不能让你穿得太寒碜了。对了，那什么，咱们还得买辆车，这是首当其冲必须的。等我坐完月子，咱俩一块学去，有钱了再学着享受享受啊。
1: 听着周雨晴对未来的规划，赵正大觉得挺好笑，又不便打击他高涨的情绪，只好打起关心的这张牌。
3: 行了行了，雨晴啊，少说两句啊，你看你的眼圈像熊猫一样，先睡一觉啊，休息休息吧。
2: 我倒是想睡，可也能睡得着啊。
1: 周雨晴的高兴劲儿实在是刹不住闸呀，还在继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2: 对了，刚才啊在产房我就琢磨着，这500万咱们怎么花呀，还有上税这事儿，估计上税也得100万吧。原来我琢磨着给你爸和我妈他们各20万，现在一下子少了100万，那就给他们15万吧，咋样？他们老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了，15万够他们花的了，他们一定也不舍得花。这钱呢是孩子给咱们带来的，咱们呢得给孩子多留点，至少呢得先给他存上100万。我寻思了，咱那房子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换个大一点的，至少也得3室吧，或者4室。你看哈，咱俩一间，孩子大了也得一间，那一间呢给你做书房。现在呢正义和正果都住在家里，地方太小了。
1: 哎，正果呢，怎么没见着他呀？快让他把彩票拿给我看看，我到现在呀还没看到这500万的彩票长什么样呢。就在这个时候，
0: 赵正大的电话很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是弟弟赵正义打来的。赵正大举着电话跑到走廊上，正义的声音里透露着焦急，他说所有熟悉的人都问遍了，所有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不见正果的影子。赵正大一听感觉到有些诧异，心里顿时不安起来。弟弟赵正义继续建议报案，赵正大一听就烦躁起来，报案报案报案，你怎么说呀？说正果起了贪念拿着彩票跑了，你信吗？赵正义呢疑心重重，
6: 不哥，我当然不信，那正果是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可是现在确实失踪了呀，哥，我怕正果能不能将人绑架了呀。
0: 虽说弟弟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赵正大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他总觉得正果这么单纯这么善良，正义猜测的那些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正果身上的。他有些生气地训斥着弟弟，
6: 你呀、啊、就不往好道上想，我看你呀、啊、是香港的警匪片看多了，行，今晚你别过来了，在家待着等正果啊。
0: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家中生子天丁，延续香火。赵正大的老丈母娘周大妈听说女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呼哧带喘的连夜就赶来了，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忍不住摸了把孩子的小鸡鸡，
4: 哎呀，就值钱这上头呢，这孩子四方大脸的，一看呢就有出息。
7: 妈，他才多大呀，能看出什么来呀？
4: 怎么看不出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时候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的。
7: 哎呀，给老赵家生了个带把的，往后啊你这腰杆子就更直溜了。
4: 妈，在老赵家我腰杆啊从来都是直的。
0: 想起五百万，周雨晴觉得自己的腰杆更直了，给老赵家带来这么一大笔真金白银的财富，自己不用表功，老赵家家人都得感恩戴德，何况还生了个传宗接代的大胖小子。从打电话告诉妈妈自己生了孩子，周雨晴就犹豫着是不是把中了大奖的事儿说出来，她琢磨再三还是没吐口，怕老太太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眼见着母亲这会儿平静了一些，周雨晴这才小心翼翼地说，
7: 妈，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你呀得有个思想准备。
0: 周大妈回身盯着周雨晴，
7: 啥事儿啊，这还得有个思想准备。
4: 妈，你听了可得挺住啊。
0: 周大妈一听周雨晴这么说，立时紧张起来，
7: 快说呀，到底啥事儿？
0: 周雨晴停顿了片刻才说，
7: 妈，我买彩票中奖了，500万。
0: 周大妈走了两步突然站下，慢慢的回身，瞪大了眼珠子，脸上的肌肉不由得跳动了几下，手里沉甸甸的尿不湿吧嗒一下掉在了地上。赵正大不让弟弟正义报警，自己还是忍不住找了个公安局的朋友咨询了一下，对方建议他再等等，毕竟那是他亲妹妹，弄出什么岔子来以后一家人就很难相处了。赵正大收了电话正要往产房走，只看见赵正义从电梯里出来，赵正大追了过去，
6: 哎，不是叫你在家等着吗，你怎么又来了呀？
0: 赵正义挠着头，
6: 哥呀，我在家待不住啊，这心里的鸡挠挠的。
8: 哎哥，嫂子问彩票的事儿了吗？
0: 周雨晴把买彩票的经过跟周大妈讲了两遍，老太太这才明白过来，这里面还有挺多的说道。
7: 啊，感情那还不是你掏的钱呐？
0: 周雨晴有些懊丧，
7: 那谁想得到呀？
0: 这就对。

0: 你啦，怪不得郑国不露头啊，十有八九的就是因为这个。周大妈恨恨地看着女儿，周雨晴更慌了，妈，那可怎么办呢？周大妈思量了半天，还是建议女儿跟郑大好好的商量商量，别为了钱伤了和气。毕竟郑国是她的亲妹子，怎么处理500万，那是她们兄妹的事儿。周雨晴觉得自己也得拿起个意见，不能光听郑大的。说平时郑大老是护着他弟他妹，两个人都多大了，还什么事儿他都管，弄到家里来住不说，吃喝还都不交一分钱。周大妈想起当时雨晴非郑大不嫁的情形，抱怨着说："你呀，现在就知道找个农村男人有多麻烦了啊！你嫁的可不是他一个人啊。"那还有他身后的一大家子呢，早说你不听，这叫什么呢？丢下嘴里的肉去等河里的鱼，哼，这会儿尝到滋味了。妈，现在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这时候赵正大突然推门进来，哎呦，你们娘俩说什么呢？鱼儿肉的。周大妈有些不好意思，转头看着孩子，正大呀。你看看这孩子没眼儿，滴溜转呢，哪像刚生出来的呀？周雨晴看看表，时间不早了，便催促老妈回去。周大妈站了起身，行啊，看见大人孩子都挺好的呀，我就放心了。郑大呀，怎么郑毅和郑果都没来呀？他俩没来看看孩子？赵正大有些不自然，阿妈，郑毅呢，一直忙前忙后。我呀，让他回去休息了。郑果呢，可能是回家做饭了吧？哦，那让郑果回来，赶快把那彩票锁起来啊！拿来拿去的，弄丢了咋办呢？那可是500万呢，多吓人的一个数啊！赵正大答应着，送周大妈出去。走廊里，周大妈边走边说："郑大呀，你丈母娘我爱多句嘴儿啊，你可别挑理儿。"这老话就说了："草里无食猪拱猪，分赃不均狗咬狗啊。"这话呢是难听点，可是在理儿啊。你们一大家子可别为这钱伤了和气啊！
1: 哦，妈，您放心吧，肯定不会的啊。
0: 不会就好啊。钱儿你们怎么分我管不着啊。不过记着给你爸爸留一份儿，他们把你们兄妹三个拉扯大可不容易呀。那老人家手里头握着钱儿，心里踏实啊。还有呢，得给刚生下的孩子留一份儿，这孩子旺你们老赵家。
1: 放心吧，妈，一家人在一起，旺旺兴兴的，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啊！钱不是最重要的。
0: 嗯，这话说得对啊。对，还有啊，两口子过日子啊，有些事儿可以瞒，有些事儿可不能瞒，得商量着来啊。
2: 送走了周大妈，赵正大掏出电话，又拨起郑国的手机，依旧是提示对方关机呢。他越来越觉得心里发慌，感到一种不安攫取着自己的心。他实在不愿意往坏的方面去想，他现在只能在心里祈祷着郑国千万别有什么意外，宁愿不要那500万，也要郑国平平安安的。兄弟俩分头找了半夜，还是不见郑果的踪影，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两个人躺在床上都睡不着。赵正义翻个身："
1: 哥，你说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想那500万，后来我光想郑果了。哥，你想了吗？
3: 怎么能不想呢？"
2: 赵正义的心悬在了嗓子眼上，兄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在胡思乱想和冥冥之中，迎来了天光大亮。弟弟赵正义没吃早饭就出了家门，他心里放不下那500万，更放心不下妹妹郑果。赵正大神色恍惚，提着保温桶来到医院。刚进病房，周雨晴就问："
0: 哎，正大，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没睡好吗？"
2: 赵正大下意识地摸摸脸。周雨晴笑笑："
0: 哼，没睡好也正常。那家里放着500万，能睡着啊，那才怪呢。"
2: 赵正

0: 怕周雨晴问到正果，赶紧转移话题。哎，亲爱的，刀口疼吧？
1: 嗯，麻药劲儿过了，能不疼吗？一晚上基本上没睡呀，帮天亮啊，眯了会儿。
0: 哎，那疼得厉害的话，就让护士再打针麻药吧。
1: 不行，打多了不行，那伤口恢复的慢，听说呀，对下奶水也不好。没事，疼的还不那么厉害，睡不着啊，主要还是太兴奋了。其实也强迫自己别老去想，可是控制不住啊，老是算那400万够不够分呢？哎，你说啊，这人真是不太满足的，400万还觉得不够分。郑娜，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贪财了？
0: 哎，怎么会呢？怎么会呢？这时候，赵正大的手机突然响起，他掏出一看，是郑毅打来的，忙朝外走去。周雨晴看着他的背影说道：“
1: 没事儿，你在这儿接吧。人家护工说了，小孩子不怕有动静，一点声音没有啊，对孩子还不好呢。”
0: 赵正大没理会老婆的话，刚走出病房，就听见手机里传来郑毅哽咽的声音：“
2: 哥。”哥，我找的郑果了。
0: 郑果的头上缠着纱布，躺在一大二院的病床上，脸色煞白，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一位大夫弯着腰观察着郑果头上连接着的一个显示屏。赵正大在接到弟弟电话的一瞬间，脑子里便空白一片，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妇产医院赶到这里来的。一进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郑果，更是慌得浑身发冷。他附在病床前，拉着郑果的一只手：“
3: 郑果，你怎么了，郑果呀？哎呀，你可把哥急死了。”
0: 赵正大看着妹妹，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他们的娘走得早，他在县城里念高中的时候，做饭洗衣操持家务这些事情就落在了上小学郑果的身上。每到冬天，郑果的手都会起冻疮，每次看到郑果红肿的手在冰冷的水里揉搓着衣服，自己想上前帮一把，妹妹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自己。有一次自己在外面和赖瘸子的儿子打架，赖瘸子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扫把就打向自己，是妹妹郑果哭着喊着冲上来挡在了自己身上，结果郑果的腰被抽出了一根紫黄瓜。高考那年，郑果每天总会煮两个鸡蛋偷偷地塞进自己的书包里，说功课累需要补脑子。后来自己上了大学，因为家庭困难，郑果没有念完初中就悄悄地退了学，还不让父亲告诉自己。看着大哥一个劲儿地流眼泪，郑毅的心里也更加的难受，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安慰郑大冷静点，事儿已经出了，光哭也不顶用啊。却不想郑大哭得更厉害了。
2: 郑果这样，我怎么跟爹交代啊？
0: 郑大抹着眼泪，却越抹越多，怎么也止不住。这多少年了，赵郑大还老觉得自己可能早就不会哭了。自从有了弟弟妹妹，他更从来不曾当着他们的面流过眼泪。医生把赵正大带到办公室，赵正义也跟了进来。医生把不同角度拍下的脑 CT 的片子夹在灯箱上，给郑大正义讲解起了病情。医生用专业的术语讲了半天，哥俩听完早就忘了，不过有一句话郑大和正义都听明白了，如果郑果昏迷较深的话，就会成为植物人。
4: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周雨晴准备自己去领奖，她让护工买来面具摆在床上，有喜羊羊、美羊羊，有灰太狼、红太狼，还有孙悟空、猪八戒、蜡笔小新。看着满床的面具，周雨晴一脸兴奋地问：“妈，你说领奲的时候我戴哪个好啊？”周大妈一边美滋滋地看着外孙子，一边剥着鸡蛋：“你呀，戴孙猴子，那孙猴子七十二变，谁都认不出来你。”周雨晴拿过孙悟空的面具戴在脸上，东瞅瞅西看看，然后抬手学着猴子的模样做了个四处瞭望的动作，自顾自地笑了起来。周大妈也被女儿的样子逗乐了，她将剥好的鸡蛋放进了黏了胡渣的碗里。她将剥好的鸡蛋放在了黏胡渣的汤碗里，端给了周雨晴：“快点吧，连汤带蛋一块吃了啊，这老母鸡炖猪蹄子最下奶水了。”周雨晴摘下面具，眼睛盯着电视里播放的奶粉广告，随口说道：“有这么好的奶粉，我还喝这些汤干什么呢？”“胡诌八扯，当初那三鹿奶粉说的比这还花花呢，听他们瞎吹呼，那裤子都提不上。”周大妈关了电视。“妈，您怎么给关了？有点动静锻炼孩子的听力。”“那听力还用锻炼？该是聋子，你锻炼到大天去他也听不着。月子里啊，不能看电视，把眼睛累坏了呢，一辈子的事儿呢。”周雨晴喝了口汤，皱起了眉头，抱怨这个汤连个咸淡味儿都没有。周大妈就说坐月子不能吃咸，咸出病来后悔就晚了。“我跟你说呀，闺女，这些老理儿啊，都是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哪句都不是瞎说。”“哎呀妈，那都是老黄历了，根本没啥科学依据。”“什么科学依据呀？那科学还说生男生女都一样呢，那能一样吗？我就不信你给他老赵家生个丫头片子你试试，你腰杆子能像现在这么粗吗？那从农村出来的人更讲究这个。”周雨晴把汤碗放在床头柜上：“妈，你和爸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你生了我，爸不也就没怎么着你吗？”“
1: 哼，那呀，是亏他死得早，我呀，还少受点气。”
0: 周雨晴听老妈这样说，不禁笑了起来：“
2: 那你年啊节啊的，还惦记着给他烧纸烧画，一回不落，忙得够呛呢。”“
1: 哎呀，那可是两码子事儿啊，他再不好，也是你爸，也是我男人。”
0: 这时候躺在床上的小家伙吭哧吭哧地哭了起来，一声解释一声，越哭越嘹亮。周大妈一看原来是又尿了，急忙拿出尿布准备给外孙子换上。周雨晴一看急了：“
2: 妈，有尿不湿，你怎么又用尿布？黄不拉几的都快成麻线了，一点都不结实。”
0: 周大妈满肚子道理：“
1: 那铁丝结实能夹到孩子屁股袋里吗？”
0: 周雨晴看着老妈忙碌，有些无奈，想到现在自己是有钱人了，该享受享受了，便和老妈商量：“
2: 妈，现在啊，月嫂不好找，我请这护工啊还不错，我琢磨着出院了呢，我把他带回家伺候我和孩子。”
0: 一听雇人，那可是要花钱的事儿。周大妈立即反对：“
2: 带回家干什么？那一个月三四千呢，你有钱烧的呀，有钱也不能这么个花法啊，常在有时思无时，莫到无时想有时啊，富日子得当穷日子过，知道不？”“
3: 妈，你就爱训我，老让我生气，我这奶水还能下来吗？”“
1: 行行行行行，你现在是富太太了，我这当老妈子的连话都不敢说了啊。”“
3: 谁不让你说了？”
0: 周大妈不让女儿请月嫂自有道理，平常里自己就能伺候这个月子，赶上哪天自己有点事儿，还有正果照应呢。这个小姑子白住在家里，搭把手做做饭洗个尿布，那都是应当应分的。可周雨晴却不这么想，虽说正果平时挺勤快的，可毕竟

那是小姑子，使起来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平时自己在家里对郑国哪句话说中了，赵正大不说什么，那脸却拉得像长白山。关键是现在有钱了，请个月嫂也不过是一个月的事儿。如果这月嫂干得好，还可以留下来当保姆呢。母女俩掰扯了半天，谁也没说服谁。周大妈害怕女儿生气伤了身子，便转移了话题。哎呀，你们家的事儿啊，就是怪。嫂子生了孩子，这叔叔姑姑连个面都不招，可真有个稳当劲儿啊。妈，你又瞎寻思。周雨晴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早就想过这事儿了，只是由母亲提出来，她觉得自己脸上不好看，她不想让母亲觉得赵正大的弟弟妹妹拿自己不当回事儿，特别是在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上。周大妈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正大也是露一脸就不见了人影了，反正我是觉得这事儿有点怪，这有什么事儿能比自己老婆生孩子的事儿还大吗？老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周雨晴越想也越觉得有点心慌，她在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是正义和郑国把钱取出来私分了，拿着跑了？周雨晴越想越后怕，急忙拿起手机想找到一颗定心丸，没想到的是郑大的电话打不通，小叔子郑毅的电话也打不通，小姑子郑国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听到的提示无一例外都是关机。周雨晴举着电话一下子懵了。

好的，各位友们，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此刻我们不说再见，我正想说，祝你晚安，睡个好觉，这才更加重要。好的，友们，明晚我们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5: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7: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9: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0: 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6: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州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8: 听见大连每一天。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1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5，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大家早上好，我是杨丹阳。
1: 提醒大家，991在线回听收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是我们的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随时互动交流。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生活向阳，
1: 热爱滚烫。
0: 哎呀，
1: 上班了。
0: 你让你说这话完了之后，我就有这想催什么催，催什么催？
1: 哎，找到感觉了吗？就是那样。我上学的时候，你这跟我妈一样一样的。我妈永远一早上起来，先把窗帘拉开。

0: 是第一步，
1: 大冬天再把窗户打开。
0: 第二步，
1: 再把你背线了。就一开始呢，还有说高志行几点了，再不起来来不及了，你吃不吃饭了，有没有时间？不，后来就不跟我说话了。就直接用行动完了就出去了，你自己愿意躺躺吧。于是我练就了数九寒天，穿了裤衩在床上开窗掀被
0: 也能睡，
1: 我还能再睡15分钟。
0: 所以呢，你看哈，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已经出门的朋友就会感觉到说啊，秋高气爽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就是秋天越来越近了。虽然说咱们大连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秋天，但是呢，这种期待啊，秋天的这种期待呢，越来越近了。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刚才高热星啊说到的这个事儿啊，真的问问大家，你现在每天早晨你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1: 对，这个可能
0: 这个很重要啊。
1: 每个人早晨的这个工作都不尽相同哈。
0: 嗯，
1: 你看，就像杨南阳，他能够化着精致的全妆，对我特别尊重的来上节目，
0: 就是生活向阳说的就是我。
1: 我只能做到热辣滚烫，你知道吗？因为我能来刷个牙来上节目，我也觉得已经是对你很尊重了。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对于我们节目来讲呢，涵盖了包括了很多人，他有的呢可能是上班的朋友，有的呢是出门遛弯的朋友，
1: 很有可能是起猛了的朋友，例如我，就是我代表。
0: 有，我们呢都是代表了城市当中不同的人群。我相信呢，一定会有朋友和我一样的，就是生活向阳，全装出门。
1: 而且呢，孩子处理的也挺好，家里人什么老的小的，一个个照顾的都特别尽心。
0: 你再给我来一个人，分配一个人，我也行
1: 啊！真的吗？要不你照顾我吧，妈妈。现在我都开始舔不下那样，我都开始给他带早饭了。所以说的人呢、啊，哎呀，原来的主动权就不知道哪去了。
0: 就是你知道吗？生活哈、啊、就像是对局一样，
1: 嗯，
0: 哎，博弈之间呢，有的时候呢，角色就会转换。
1: 就是我不应该向前一步，我应该在原地等你。
0: 你应该向后一步，
1: 也许明天就有包子了。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现在你有出门吗？今天早上呢，我们先来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每天早晨出门之前的时间表到底是怎样的？你像我从睁眼到起床、这个过程呢，大概是5分钟。
1: 五分钟、还行，
0: 还可以。
1: 我一般要靠到两个闹铃，也就是15分钟。
0: 而且呢，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现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要靠闹钟。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是靠，
1: 你不靠吗？
0: 我靠播客。哎呦，生活的调性
1: 啊，就定点播出。
0: 对，定点播出。
1: 一大早没睁眼，就有人在你旁边讲话，你不害怕吗？
0: 我把它放到了客厅
1: 啊，有人在客厅讲话，你不害怕吗？还不如在卧室讲话呢。
0: 所以呢，大家每个人的早晨啊，虽然说呢都可能是兵荒马乱的，但是呢，一点点形成了一种秩序感呢，相信呢，按部就班的来，大家就会觉得是说顺手拈来。
1: 是，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就会问我说，哎，你早上几点起床呀？我说吃饭的话就5点，不吃饭的话就6点。他说你7点上班，你家住的还那么近，开车差不多5分钟就到了。他说你起那么早，6点也来得及吃个饭啊。我说不行，我说我得在家溜达两圈。他说你家多大？300平大平层啊。我说产权证面积46.17。我说但是是个小院层，楼上不算面积，楼上楼下可以溜达溜达。就是我不能睁眼起床就收拾出门，我得有点闲暇的时间
0: 啊。哎，所以啊，就是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属于那种能量比较强的人，
1: 嗯
0: 啊，活人感特别强的人，他们的生活我还可以吧。
1: 你老活了。
0: 我活吗？
1: 你就像开海的海鲜一样。哎，那活蹦乱跳的，一勺子崴上来。
0: 我就是开海第一波船回来的那个。
1: 对，就是在地上做仰卧起坐那个龙虾。就是那样式的。
0: 好了，这就是我们问大家的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小不溜丢的第一个问题，你每天早晨的时间表是怎样的？你在哪个环节是消耗的时间是最多的？
1: 是自己的环节还是家人的环节？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对吧？然后大概是多长时间形成了这个习惯？如果说要改变这个习惯，又需要多久？我很好奇。
0: 好了，那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微信搜索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出门到底应该怎样来穿衣服呢？
1: 大连的这个秋季啊，我们都知道它总是慢半拍，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夏天还在恋恋不舍。那么预计本周余下几天呢，市区白天最高的气温还是27度到30度，天气会延续晴到多云的状况。 近地面风向是以偏北风和偏东风居多，因为你会发现咱们大连这个城市啊，一旦是开始刮偏北风的时候，
0: 嗯，
1: 身上就很干爽。然后呢，大冬天也是，我每天出门就看风向，要是北风，差不多比今天的温度要降低1-2度。
0: 嗯，
1: 如果说是。

0: 南风啊，你可以往上
1: 再拔一拔，
2: 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对。其实咱们大连的特别明显的就是看风，
0: 嗯，
2: 所以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吧，到我们大连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真是有点不太适应。
0: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生活的智慧的。
2: 啊
0: 哦！我以前没看风，我以前就是看温度。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它好像是报的十几度，然后我就穿的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好热呀，开始往外脱啊。后来发现那天是刮南风。
2: 那你智慧时间不长啊？
0: 那这我还是个新生儿，萌芽。
2: 那这两天呢，基本上都是午间热、早晚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啊。那这个天气的状况、温度的状况呢，今天是21到30度。另外呢，近期刚刚也说到了，是多晴朗、微风的天气，但是呢，这样的气象条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利于花粉呐、碎屑啊这样的容易致敏的物质呢，在空气当中啊滞留，再叠加呢昼夜温差比较刺激，容易引发一到换季的时候过敏性鼻炎。
0: 对，
2: 这样的朋友呢就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建议呢，过敏体质的朋友呢，近期呢要注意佩戴口罩。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咱们回家啊，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呢是不能缺少的，就是清洗鼻腔。还有面部，那么居家呢也尽量的避开10点到17点这样的一个花粉高峰时段开窗通风，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鼻腔黏膜的刺激。
0: 那也就是说，自从我上了早班，
2: 嗯，
0: 我早上开窗通风的时间是非常健康的
2: 啊。对，
0: 6点了总就开开了，
2: 你已经
0: 走的时候再关上，
2: 就你已经让过了过敏期，
0: 嗯
2: 啊，容易过敏期啊。
0: 因为我就是属于过敏性鼻炎嘛，这一到换季的时候，虽然说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又是流眼泪啊、打喷嚏啊，但是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啊，嗯，基本上是10多个喷嚏唤醒我，
2: 是吧？
0: 嗯，
2: 所以呢，就这个时节呢，一换季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了，要不然真的是挺难受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呢，微信平台来看看 Air 说来了来了，早上好啊，早起的朋友特别多，有没有发现？
0: 是，
2: 嗯，
0: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早起，我们才发现早起的朋友特别多。以前我没早起的时候，
2: 我也没发现
0: 早起的朋友这么多。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来了来了啊，打卡早安，说丹阳若星以及各位小伙伴早上好，这个是刘旭微梦啊，
2: 你看看多好啊！对于早起啊要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呢，就是咱们算是一个情绪的中转站。
0: 嗯，
2: 要不然的话，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哎呀，上班了。但是呢，7点过后呢，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听了
0: 你这么娇滴滴吗？一早上起来啊，
2: 我今天就是状态还不是很好，
0: 哎，
2: 因为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好像感冒了。
0: 就是你看啊，这1.76米大个的啊，结果是俺们台最早一个感冒的。
2: 就是，
0: 哎呀，真扛呀！
2: 没说嘛，娇滴滴，
0: 嗯
2: 啊，
0: 这点你做到了啊。
2: 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你每天的早晨出门前的时间表是什么？
0: 对，用我们的这个英文就是说你的 morning schedule，
2: 哎，就查查你的时间表，在哪个
0: 看看我们的颗粒度能不能对齐一下？
2: 就是在哪个环节是耗时最多的？咱俩能对齐吗？
0: 对，当然对不齐，你看脸就对不齐啊，
2: 咱俩完全对不齐。
0: 你看你的眼影，你看我这个。是吧？
2: 哎，我今天
0: 眼影
2: 少了一个步骤，
0: 我这是属于昨天晚上没睡好。
2: 我其实，你猜我在哪个环节消耗时间最多？
0: 你肯定不是化妆，
2: 肯定不是，
0: 因为化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熟了。
2: 嗯，
0: 上厕所
2: 也不是，
0: 嗯，也不是吃早饭，选衣服，
2: 做饭。虽然我不吃，但是我依然热爱生活。
0: 空手来啊。做完饭呢，肯定是。哎，怎么好意思？今天早上做啥了？
2: 今天
0: 复杂吗？
2: 今天早上简单，
0: 嗯，
2: 煎蛋，然后牛奶，然后呢，做了一个烘了一个面包片，花生酱，然后就是这个有香蕉，
0: 火腿啥的有吗？有没有肉啊？
2: 今天早上没有，但是冰箱里是有火腿的。
0: 怎么是煎蛋的时候忘了？
2: 少了一个环节。
0: 你正常不喝煎蛋的时候，一早就是放那个锅里头热一下就可以了。
2: 就是我跟你一样，今早也起猛了。
0: 希望下次妈妈再给多加一片芝士。Thank you。
2: 盈丽说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6:50出门做早饭、做午饭，孩子要带午饭，
0: 哦，
2: 然后呢再叫孩子起床吃早饭。超人妈妈，
0: 超人，我看看她的这个图片。哎，妈妈今天早上做的饭都差不多哈，也是面包。你看人家还给孩子扒俩虾，
2: 而且他这个面包我不知道是现做的呀，还是说
0: 应该是现成的，
2: 还是现成的？
0: 但是
2: 还有炖菜呢，
0: 午饭啊，给孩子带的午饭，这应该是排骨炖土豆吧？
2: 对对对，那这个时间消耗的要长很多。
0: 排骨还是鸡块？我怎么还看到鸡翅膀了呢？
2: 排骨，那这个消耗的时间就很长，难怪妈妈要5点起床。
0: 是，而且这个浓油赤酱，我觉得这个颜色哈，一看就好吃。
2: 它必须熬到一定的时候啊。
0: 嗯，而且你看，这个妈妈跟我妈是一样，她不会头天晚上做好，

0: 说错话的作用，
1: 就是
0: 喊错老师名的作用，
1: 就问孩子在哪个班的作用。
0: 对 对, 对，后来发现走错班级了，
1: 没走错学校就行。
0: 身边也有就是特别尽职的爸爸，但是真的是少数，比例很低的啊。但是妈妈一个个的，那真的是像女超人一样的存在，
1: 可不是吗？
0: 都是希瑞，
1: 而且从来不懈怠，从来不懈怠啊！盈利说到的松饼是早上现做的，
0: 哇，
1: 早上现做的，因为我有的时候早上也有做过松饼，
0: 我这太厉害了吧？
1: 这个，但是他有那种现成的饼，就是。饼粉，然后打进一个鸡蛋，摇匀，然后就可以直接摊到了你的这个锅里，平底锅里
0: 啊，就那个饼铛那种
1: 东西，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定时，到点了给它拿出来就行。
1: 不用定时，你得看着呀。
0: 啊，
1: 当然得看着，怎么会定时呢？
0: 那玩意儿不是有定时的吗？什么10分钟、20分钟，到点它叮，然后你给开盖拿出来。
1: 你说的是和面的那种饼铛，我们说的是平底锅，你得看着，要不糊了。
0: 要不上淘宝买一个定时的呢，怎么还能节省点时间？
1: 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国际物流说到了7点起床，10分出门，
0: 这一看就是爹，
1: 这一看就是你没有参与早上的生活呀。
0: 爹一般早上就自己能把自己捂弄明白就行，就是第一，而且还不要给孩子妈添乱，
1: 哦、
0: 不能问说媳妇儿，我裤衩呢？媳妇儿，我拖鞋呢？媳妇儿，我袜在哪？媳妇儿，我媳妇儿说能不能闭嘴？真的像养两个孩子一样
1: 啊！这看到大家呢，早上有些朋友呢，早上的这个时间表啊，大家可以继续发着。我们今天早上呢，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每天早晨你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在哪个环节呢消耗最多？这其实是一个特别临时的问题。原来呢是想问问大家什么呢？因为中秋的时间表越来越近了，
0: 是9月底是吧？
1: 嗯，就那前后吧。
0: 嗯嗯，而且今年中秋的月亮17圆嘛，那天我们俩不是也跟大家说这事儿了吗？
1: 对，每到什么中秋啊、端午啊，南北的就开始炒了什么馅儿。今年你知道炒的有多奇怪吗？
0: 嗯，
1: 今年不炒馅儿了，
0: 怎么的呢？
1: 今年炒吃法，
0: 吃法。
1: 咱们东北呢，我们吃这个月饼啊，就是拿起来咬。
0: 对呀、啊，从小就是这样啊。
1: 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要买一些粤式的，然后那个南方的一些月饼呢？它带刀叉
0: 啊，可以分切着。
1: 他们是真的切着吃。大圆饼的月饼呢，我可以理解；小月饼要切着吃，我不理解。
0: 你上了岁数就理解了，
1: 牙口不好。
0: 不是，关键那个糖分，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 啊、
0: 因为月饼那个东西，它有的时候是高油，然后高糖。但是真的是好吃啊！咱小的时候吃那什么青红丝儿啊、五仁儿啊。
1: 哦，青红丝是我的禁忌，
0: 啊、
1: 不行，青红丝是我的禁忌，
0: 啊、
1: 我无法接受。
0: 我可喜欢青红丝儿了、
1: 哦，我无法接受。
0: 我不喜欢五仁儿，
1: 五仁儿我也不喜欢。
0: 那你喜欢啥馅儿月饼？
1: 椰蓉、
0: 鲍鱼的。
1: 我只喜欢椰蓉。
0: 椰蓉可以，
1: 椰蓉蛋黄
0: 咸蛋黄也行，
1: 咸蛋黄也可以啊。
0: 但是你不觉得一个月饼吃完，你这一天都饱了吗？
1: 没有，这是开启一天的起点。
0: 怪不得长那么大个子，全靠月饼顶着。
1: 我是为了要甜一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实际上呢，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呢，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月饼的切法呢都能够炒起来，因为呢，我看到有人切怎么切啊？不是把月饼呢放平切块儿。是把月饼立起来竖切横切面儿，
0: 何必呢？
1: 我也是在想何必呢？
0: 这很容易切着手啊。
1: 因为他给的一些刀叉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就没有那么锐。
0: 但你不觉得那刀叉很牙着吗？就拉来拉去，拉来拉去，
1: 全是渣
0: 啊！然后就弄得这个哎呀，茉莉带歪的，我受不了这种。
1: 所以每到这个端午，
0: 虽然我不是个立着人，但是我要求很多。
1: 你要求别人给收拾干净了，
0: 对，
1: 你看这个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每家每户的这个讲究啊，南北方的讲究也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哈，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来了，就你们家，比如说在很多的生活习惯当中，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我妈不吃我剩饭，你也不吃是吧？
1: 我不吃。
0: 但是好像最近我妈这个习惯改了。小的时候我一口剩饭我妈都没吃过，但你看好多家庭就是父母尤其是妈妈会把孩子剩的吃了，爸爸会把孩子和妈妈剩的吃了，
1: 就是我
0: 所以爸爸一直在要。
1: 我刚才想象了一下啊，如果说孩子呢3岁以前我可以吃，3岁之后我就无法接受了。
0: 我几岁我妈都没吃过。后来我问我妈，我说你是嫌弃我吗？我妈说也不是，又不是吃不起饭，为什么要吃你剩的？然后你看，就包括说吃月饼，小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月饼吃不了，我就咬一口就放那儿了。我妈就说你这一口咬完了，剩下给谁呀？我和你爸谁吃你狗剩啊？
1: 这个真的是

0: 好的习惯
1: 啊。然后后来我就长大之后我就掰了嘛，就拿手掰了嘛。
0: 啊，我寻思跟爹妈掰了，
1: 没，只能掰月饼，不能跟大腿掰。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你们家生活习惯当中有没有哪些讲究啊？高瑞星说到了，阿姨呢是不吃剩饭的。
1: 嗯，哎，现在我妈不挑我了。我说你现在是不是知道谁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大腿换位置了，
0: 这角色不一样了哈、
1: 啊！我站起来了。
0: 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资讯当中。
2: 望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3: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2: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3: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

0: 嘴角上扬的上班路，我们一起听资讯。大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今年开海季产业赋能与消费提振工作。开海季激活了品好味海鲜 IP， 推出美食音乐市集、餐饮折扣等等这样的促消费活动。后续呢，还将发布海鲜餐厅地图，举办家常菜的挑战赛，进一步的要擦亮大连海鲜城市品牌。
1: 近日，大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食品检验检测院编制发布《肉制品安全指标与风险的防控手册》，手册梳理了1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明确多项关键安全指标限值，兼顾企业自查与监管核查哈。围绕原料准入、添加剂使用、生产、储运、销售等环节，梳理了风险点，并且配套了管控举措，解决标准分散、查阅不便的问题，筑牢肉制品食品安全防线。
0: 在肉制品当中，你有的时候你最关注的是哪个环节？
1: 我以为你要问我喜欢吃啥，我肥肠俩字都准备好了
0: 都到了嘴边了。
1: 对，最关注什么环节？就是新鲜度吧。
0: 就是应该怎么说，它的形态，肉的形态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我最关心的是馅儿食，肉质的馅食。
1: 另外再就是肠嘛。
0: 对，
1: 就有的人这个做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肉肠的时候，这个流程环节是否符合食品安全。
0: 对，
1: 而且吧，就是现在有很多老人哈，真的是太省了。尤其是到了这个冬天，因为咱们东北都会有这个储备的这个习惯，那一块肉在冰箱里冻的呀，就是我都能吃出那种很明显的冰箱味儿，
0: 就是大连话讲卡了味儿。
1: 对，然后就包括这个，因为我这嘴是属于比较刁的，那天我妈给我做了个辣椒炒肉啊，还是辣椒炒肉，
0: 味儿其实已经能够盖过了。
1: 它没在冰箱里放多久，就是头天晚上买的，第二天中午炒的，
0: 你都能吃出来。
1: 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妈，这个肉在冰箱里放了多久？我妈就逗我嘛，说今天早上现买的。我说不可能，我说那要不然就是你买肉那个地儿不是今天早上现杀的猪，现送的那个猪肉。我妈说你这个小东西哈，这个嘴也太刁了，爱吃吃不吃滚，
0: 下回给你吃饭的时候就给你牵头猪来。
1: 我说滚可以，我说你告诉我到底啥时候买的。她说我昨天晚上买的，真的能吃出来。
0: 那你这真的是哈，你这个功能性哈，你就搁在过去宫斗剧当中，你就是那根银针。
1: 我姓苏，名裴胜，是不是也干这活的？那你说我平时去探店拍视频，不也是这样吗？
0: 对，
1: 我先吃完了，然后
0: 大家伙再吃，
1: 我就跟那个试毒的似的。
0: 确实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两个呢，一个是馅儿食，肉馅儿，然后呢再是一个香肠。因为香肠呢，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添加剂呀？然后呢，包括有的时候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会比较特别一点，你就会在想它运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条件，是不是都合适啊？
1: 但是肉肠是真好吃，
0: 真好吃，
1: 尤其是给它切片下方便面呢，或者说做蛋炒饭呢。
0: 哎，我跟你讲哈，
1: 画龙点睛之笔，
0: 尤其是你可以回去试一试哈，白菜醋溜里面放一点这个香肠，哇，好好吃！
1: 辣椒炒肠
0: 也
1: 好吃，
0: 炒方便面也好吃。
1: 这俩人家庭条件都一般，一看没有什么硬菜，这肠啊能做16个菜，顶一年。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大连市推出公积金住房以旧换新阶段性政策，政策执行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换房的家庭在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呢，再购置新房之后，曾经使用过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呢不再扣减，可以享受满额贷款。政策要求房屋买卖均发生在实施周期当中，每套住房呢仅限享受一次，办理时是需要提供房屋交易的相关材料。
1: 这个挺好，就相当于给我们减轻了很多这个资金上的负担。
0: 对，就是条件又放宽了嘛。
1: 9月2号清晨5点多，大连渔民古城驾驶钢壳新船是开启了开渔的首航哈。据了解啊，全市是共有997艘渔船申报了木改钢的项目，目前已经有522艘改造新船开工建造。通过渔船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海上作业的安全系数，推动大连渔业以更加安全可靠的装备条件奔赴海上的生产作业。
0: 在昨天，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的挂牌上市。焦炭呢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这个期权的上市之后呢，将与焦炭期货、焦煤、铁矿石期货以及期权形成协同，进一步的完善钢铁原料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地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助力相关的产业平稳运行。
1: 9月2号，中铁大连地铁5号线有限公司发布通告，9月4号的9:30到16:30，地铁5号线的后延站、后观站将会封站，开展轨道交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演练。演练结束之后，两站是恢复运营。演练期间，虎滩新区站到龙华路站期间呢是正常运行，相关区间设置公交接驳啊，然后市民可以按照现场的指引出行，也就是明天的啊，明天早上9:30就开始了啊。
0: 是的啊，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咱们即将要过去，是不是旅游季已经过去了？对于咱们大连来讲，
1: 我觉得对于大连本市的市民来说哈，旅游季刚刚开始。
0: 对对，对我们来说，
1: 游客走了，
0: 我们可以出门玩了
1: 啊。
0: 所以你说我们出门玩了，大连的有一些地方是外地的游客给我们带红的，所谓的网红打卡点，你都有去过多少？你去过吗？
1: 嗯，我怎么觉得大连遍地都是打卡点？这大连这个城市真的太适合生活了，
0: 我们有很多的小景观，
1: 嗯，
0: 确实有很多的小景观，但是有一些小景观吧，为什么现在我们是分享经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作为本地人你都不知道。
1: 对，我之前有一次去一个咖啡店喝咖啡，是一个北京的，那大丁就说，哎，你们旅顺有一个就是特别像日本镰仓的那个海边的地铁，
0: 嗯，
1: 我说在哪
0: 啊？你上次拍摄的那个地方吗？
1: 我到现在都没去过，他好像那个叫那个
0: 哎，别想名儿，别想名儿，
1: 那叫什么？旅顺那是什么站来着？真的好美啊！
0: 哎，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
1: 地铁从海边然后就过去呢？是轻轨还是地铁来着？
0: 就是轨道交通那个轻轨。
1: 对，
0: 陆地上的轨道交通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对了。
1: 哎、那个旅顺那个站叫什么？我刚想说博霞湾，不是博霞湾，叫琥珀湾，不是琥珀湾，什么湾？大湾是早市儿，还有什么来着？
0: 那个地方叫什么？大家帮我们想想，就不能想名儿。
1: 就是那个蓝湾，对，蓝湾那一片儿，那个叫什么？哎呀，气死我了！
0: 好了，
1: 真的是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心酸，
0: 就不能想名儿啊、嗯。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来看一看呢，咱们大连今年真的细数一下，有好多好多的网络打卡点。大连市海纳百川、大连国际雕塑公园有一处呢，沿岸跳水台走红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但是我知道这个国际雕塑公园。
0: 哦，对，我们都知道雕塑公园。
1: 这个雕塑啊，
0: 嗯，
1: 哎呀。哎呀，就是你去这个国际雕塑公园，真的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叹词。
0: 哎呀，
1: 就一进门口，
0: 哎呀，哎呀我，
1: 然后一到里，哎呀，再往里头，哎呀，再往里头，
0: 哎，每一个雕塑都带着情绪。所以呢，就是这个网红打卡点，大家有去过吗？它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呢，很多大连的朋友都不知道啊。每到晴好的周末，有外地的游客呀慕名前来干嘛呢？
1: 跳水，
0: 体验海上跳水。其实我们都知道，挺危险的。
1: 是，
0: 而且呢，他们到这儿来体验呢，拍视频呐，广泛的传播，就来这儿的人呢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点位我们都知道，它是存在比较大的海上安全隐患。所以呢，在近日有媒体记者走访的时候确认呢，这一处的网红跳水台已经完成拆除了，提醒广大群众呢，海边游玩务必要注意安全。所以我又有一个问题来问大家，
1: 嗯，
0: 我又想问大家，
1: 你一般在哪跳水？
0: 对，你一般什么姿势跳？不能这么问吗？
1: 我除了我的资产在跳水，其余的都没跳过。
0: 有，我想问一下，你的资产跳水有水花吗？
1: 没有，就直接怎么说呢？像咱们那个国家队一样，嗖一下就进去了，一点水花都进不起来。
0: 我就想来问问大家哈，我想问什么来着？我就想来问问大家哈，就是很多啊外地的游客啊在网络上呢广泛传播的咱们大连的网红打卡点，哪些你去了？作为咱们大连生活的好多年的人，熟悉这座城市的人，你哪些地方你去了？你验证了，你确实觉得嗯，它传播的对，传播的好，还是去了之后？你会有一些问号，
1: 嗯，或者说你作为咱们大连这个城市的一员，市民的一员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推荐点你们常去的那种别人都不知道的哈，小众的那种很美好的地方？这是不是想花样城市计划的活吗？
0: 这也是我们收集完了之后给他们
1: 啊。行，可以。
0: 欢迎大家啊，可以在10点钟呢收听我们台的另外一档节目啊，李霞和小范儿
1: 嗯
0: 主持的花样城市计划啊，
1: 这名儿还得想半天，就一提名都先打个问号。
0: 这名还是我起的呢。
1: 而且你会发现，咱们大连啊，真的是好多就是有跳水的那个地方，星海 有
0: 有
1: 啊、
0: 有
1: 但是跳水吧，它不是说啥样的人都能去，例如说你的这个眼睛啊，
0: 嗯、
1: 这个有没有这个疾患呢、啊
0: 嗯？
1: 或者说你的身体适不适应？你可千万别说，哎呀，大家都跳，我也去跳，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要就是有一些危险动作开盲盒啊。
1: 是，嗯、而且你咱们不都说一句话吗？说外国人为啥人少？人家都从悬崖上往下跳，就别介啊，就咱还是稳健一点，
0: 注意安全、
1: 啊，
0: 注意安全哈。
1: 是，
0: 好，来本地资讯呢，我们再和大家呢来看，来关注一条来自咱们大连白云堰水健身公园的。
1: 嗯，最近呢，不少在大连白云堰水健身公园散步的市民发现啊，园区内多棵树木的树干上都扎上了药瓶儿，远远望去如同在给树木打针。这个奇特的一幕呢，引发了不少过往市民的好奇与围观。记者了解到，这是正在对树木进行树干注药防治作业，将药剂注入木质部，依靠树木自身的蒸腾拉力，使药液随水分和养分输送到树冠、枝梢等各个部位，可以有效地防治蚜虫、天牛这些树木的害虫。那么相比传统的喷洒农药，树干注药具有用药量少、靶向性强、不污染环境的优势。哎，最起码家里有宠物的人就不用担心了、啊、
0: 对对对啊、嗯、我其实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给大树打药啊，我都觉得特别可爱。
1: 我每次都去翻一翻，我看是什么药，是
0: 你能不能用啊？
1: 是什么环比沙性类啊，还是什么青霉素类啊？好奇嘛，老想去看一看。
0: 我们到现在啊，捋一捋今天早上问大家的问题啊。其实呢，因为早高峰的时候呢，大家伙上班了，都是一波一波到了单位，然后又换了新的朋友。嗯、我们今天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早上你出门之前，你的时间表都是怎样的？
1: 是
0: 在哪个环节你是用时最多的？
1: 特别想知道男士们、爸爸们。早上都在干什么？
0: 是的，添乱不？
1: 说不给老婆添乱的老公就是好老公，不喊媳妇的老公就是好老公。
0: 然后呢，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呢，就说中秋节越来越近了，现在呢，南北方啊，就切月饼怎么切，横切、竖切、大块还是小块，都开始到这个时候吵吵起来了。所以就是每家每户啊，真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习惯讲究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又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们家的讲究有什么？
1: 对，嗯，然后第三个问题问大家的是，这个外地游客在大连呢，其实也是发现了很多的网红打卡地，你有没有去过？然后你是否认可？那么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呢，你作为大连市民的一员，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去的这种小众的好玩的地方，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0: 最好发照片，然后我们、嗯、啊一目了然啊。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
1: 发个照片让你猜这是哪，怎么办？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搜索就可以找到我们俩了。好了，过多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0: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1: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脚步丈量，
1: 耳朵收藏。
0: 哎呀，
1: 上班啦！
2: 擦什么擦？看我这一大早的肺活量。
0: 对于上班的朋友来讲，对于我们这档节目的名字，有没有让你听得一激灵一激灵？
1: 我觉得挺好的，早上嘛，对不对？就要喊醒你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0: 省得你大家其实哈，真的是省下了好多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你要用凉水洗一把脸。
1: 嗯
0: 啊，早上的时候呢，像我这样似的，用播客叫唤醒，用闹钟唤醒。
1: 早上唤醒我的，完全就是对工作的热爱。
0: 我是就爱工作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行。
0: 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景波说了，给我们发来时间表啊，说起床无延迟，直奔洗手间。
1: 就是、几点闹钟响就几点起来，嗯
0: 啊，然后蹲马桶看手机20到30分钟，
1: 时间有点长啊。这个建议你这，而且就是这对于晚年生活不太有利啊。
0: 十男九痔是这个原因吗？
1: 也有可能，但是很多男性觉得洗手间是他的避风港，就觉得哎，在洗手间里待着哈，咔一扇小门就把外界跟自己隔绝了，媳妇儿说啥听不见，孩子嗷嗷听不见，然后
0: 就是什么时候问都在洗手间，
1: 天地万物只有我个个，只有我自己，那很快
0: 乐。这个家我最爱的是马桶，
1: 但是真的啊，十分钟到头了。
0: 对啊，然后呢，洗漱5分钟，穿衣吃饭5分钟，然后出门。
1: 嗯，
0: 最长的环节就是在马桶上。
1: 嗯嗯，因为之前我身边有一个大夫的朋友啊，我们真的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以前喜欢在马桶上看书。
0: 嗯，
1: 古人不都说嘛，枕上、马上、侧上嘛。
0: 嗯，
1: 然后人家那个肛肠科的主任就说，你想晚年生活过得快乐一点，请你换个地方看书。真的，他说最长，人家告诉我是7分钟，我说不行，我说7分钟就是我脑袋还没酝酿好呢。他说你最长10分钟，我就买了个10分钟的流沙瓶儿放在我洗手间里，每天坐上马桶之前把它翻过来。
0: 就是我觉得哈，我发现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要等感觉来。
1: 其实你认真的在那儿坐一会儿，感觉就来了。
0: 你不用坐，你要等感觉来，你冲到厕所。
1: 那你得预保厕所没有人儿。就是这个点是得卡存。
0: 我们再来看 Sunflower 说的啊，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哎呀，我看到那个新疆那拉提那棵网红树，大家都知道吧，我去了。哎呀，那一条小河，那一条枯树啊，旁边站个管理员，后面一条大长队的排队的长廊，每个人拍照限时1分钟，迅速的摆 pose， 拍完赶紧去。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到咱们大连来玩的游客，他们拍的网红照片，我看完了之后，尤其是比如说渔人码头，我看完之后就是哦，就是这样的呀。
1: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就是小红书上呢有一些博主他只拍局部，
0: 嗯，
1: 咱们大连的景都是大开大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不会有
0: 开大全景，
1: 对，他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要只拍局部的话，你会发现局部以外哈都没得看，就那个局部能看。
0: 所以就是看什么样的心态，心情吧啊。
1: 是，他说月饼还要切，那玩意儿不是一人一个拿着啃的吗？
0: 对呗，我也是说在看到了就是为这个争吵，我在想不就是拿起来吃吗？
1: 感谢燕麦拿铁，还有刚才那个松鼠空间啊，两个人都告诉我们是他喝弯。
0: 这家伙，俺俩刚才啊宣传的时候，这个搞着想的啥玩意儿弯来着？
1: 燕麦羊很厉害，都把河口俩字想起来了，但是就没想起来他喝弯，怎么也没想起来。他说星海公园、雕塑公园的那个。个跳水点我在网上看到了，
0: 是吧？
1: 说大连网红打卡点港东五街去了，金家街的金二街海棠花节去了，南山街的银杏大道也去了，都很好看啊，我觉得。
0: 对，
1: 海棠花我挤不进去、啊。
0: 金家街，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它的旺季嘛。金家街，我们还有一首歌《春日理想》，专门写金家街的海棠的。
1: 银杏大道也很 美,
0: 很美，
1: 然后旅顺的那个银杏大道也很漂亮，就太阳沟的那个嘛。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大连的很多景观啊，你不是抱着打卡的心态去的时候，其实你能待上好长时间。但是你要是抱着去拍张照片的话，你就真的是一走一过了。
1: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经常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可能对身边的景色都已经熟悉了。你仔细的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没准还有很多这个景观你是没有曾经看过的。
0: 对，
1: 再加上你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家小区里肯定有树吧，一年四季那色儿肯定不一样吧。你看这个夜色的这种变化，你会发现哦，四季在更迭，你的人生在向前走。我觉得这种似水流年的感觉也是蛮好的。
0: 就是真的，我们家小区里有一面墙爬山虎已经爬到了2层，就是弓箭的2次，整面墙只露出了一个窗户，那种感觉，就那一面墙的感觉真好，特别好啊。
1: 然后骑着龙东枪说刚刚路过这里，
0: 他和玩你早一步，我们俩就不用就是相互纠结到底叫啥名儿。
1: 人家想，谁也没想到咱俩就这个
0: 卡在了塔河湾。
1: 然后清风说河口湾的塔河湾，塔河湾啊，
0: 嗯，
1: 他说老虎滩再往东，琥珀湾石槽的海滩不错。哎，我身边有好多朋友愿意去石槽游泳，
0: 游泳，
1: 游泳
0: 啊，那边还有咖啡店，看景也不错啊。
1: 哇，那边咖啡店人太多了，
0: 嗯，
1: 但是有一家咖啡店我就不点名是谁家了，他家那个芝士薯条啊，哎呦，真的是太难吃了。就是怎么能做出这种奇怪的味道，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今天包括开节目之前我们俩说，就有些东西吧，就是做好吃不容易，
1: 嗯，
0: 做的这么难吃也挺难，
1: 就是芝士很好吃，薯条很好吃，嗯，然后两个加一起好难吃。嗯，很奇怪。尤白说这多大的月饼还得切呀，啊，他说是地铁十二号线塔河湾站，
0: 嗯，
1: 对的对的啊。
0: 戴哥告诉我们说啊，瓦房店排石我去过，好看，
1: 嗯，
0: 什么叫波澜壮阔，
1: 嗯嗯，我那次去是从天上往下看的，因为那地方有一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员培训的学校，
0: 啊，
1: 你是可以去考那个飞行员证的，
0: 嗯。
1: 后来我问了一下价格，我说那这样我就体验一下就好了。然后当时是他们那个很年轻很帅气的校长带着我说，哎，那你这带你上天飞一圈吧。我说好。飞上去之后说你要感受一下吗？我说是跳伞吗？怎么感受？他说你操纵一下，就是那个操纵杆嘛。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啊，就是你他不会让你说掉下去或者怎么样，因为他还是很有安全性的嘛。
0: 我有一次
1: 我就咔一个俯冲，然后
0: 呢，
1: 然后教练说，哎，这个不可以啊。他说，哎，我发现你还挺喜欢刺激的。他说你这样吧，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就是什么360度大回旋什么的。我说180就够了。但是从上面看排石，很漂亮，
0: 就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大自然哈，为什么说鬼斧神工形容大自然的手法呢？
1: 嗯，
0: 我之前也跟朋友就是他驾驶飞机，我在第二排，
1: 嗯，
0: 从坐上飞机开始我就在找塑料袋。
1: 为啥开的这么不平稳吗？
0: 没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心态的问题，
1: 嗯，还是有点害怕，嗯，
0: 对，
1: 嗯，
0: 爱自己说了塔河湾，塔河湾这下给我急的呀。
1: 然后说上次去重庆看到那个网红轻轨穿楼，我心想，
0: 嗯，
1: 咱大连的十二号线咋没火呢？那比它漂亮多了，
0: 哦，真的，
1: 咱可是在山间穿行啊，
0: 嗯，
1: 真的是哈。那个重庆那个轻轨穿楼旁边有一个李子坝凉山鸡，哎，他家蛋炒饭老好吃，
0: 你在哪儿都能够找到定点定位的。
1: 我在这啃过一盆，吃了一盆蛋炒饭，一盆呢，真是拿盆快的。
0: 我们再来看风度说了啊，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场所哈，啊，就三马广场有个大型的商超啊，楼上有个健身房，这里啊不单可以让我锻炼体魄，还能让我锻炼脑啊。这一天天哈，啊，各种吃瓜的同时，还得注意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吃瓜的对象。天，
1: 嗯，
0: 天这些哈，啊，大爷大妈哈，啊，一起相处哈，啊，真是长老了自私了，
1: 就是听听别人，被别人听听，是这样吗？然后王大好说，听雅说爸爸吃妈妈和孩子的剩饭，说这给孩子乐的，说因为我就是这样。还附了一张大家可爱的小姑娘照片。爸爸为什么胖
0: 啊，是啊，是
1: 爸爸吃啥，爸爸去哪儿，
0: 哎，你要是说从这一点爸爸牺牲挺大。
1: 嗯，我想问问爸爸，爸爸是为什么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吗？还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吃家里人的剩饭呢？
0: 是为了证明吧。
1: 为什么为什么就觉得我是男人，我要担当是吗？就我真的不了解，也不理解，我特别想让收音机前的这个男士
0: 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解释一下
0: 啊。然后呢，这个海阔天空说了，哎，建议哈，高热心啊，这个录个语音条，早上当铃声，哎，要上班了，不，
1: 这气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行，
1: 怎么
0: 来
1: 啊？干什么？
0: 你那个什么？那个夹子音，
1: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啊？不行，一大早上就夹不太合适，一大早上得给你喊起来，就像之前做大连夜未眠似的，上来就睡嘛睡，起来听节目了，就都这动静，就一看就心态不太好。
0: 是，好了，那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

0: 然后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来关注，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1: 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首套覆盖小学到高中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今年呢学习也是正式的这个启动了哈。它主要呢是聚焦于情绪调节、人际交往、压力疏导等成长课题，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好的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呢，近期我国自主研制的智神星一号遥音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本次任务呢填补了国内对应运力区间的一个空白。该火箭呢采用的是先入轨后回收的技术路线，定位为可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设计呢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待回收的技术成熟，实现规模化复用。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呢有望降至10000元左右。哦，这么便宜啊。
1: 咱俩去发射一个，我能不能
0: 10000元左右
1: 把我的名字带进太空，
0: 就是上一个高度
1: 啊，对吧？我前两年我在淘宝买了一个星星，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当然我到现在找不着在哪。
0: 那个星星知道吗？
1: 那个星星不用知道，那玩意儿是宇宙的客观存在。但是我觉得淘宝卖家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卖我那个证书？
0: 他就顶多就是卖个证书。
1: 但是他说你拿天文望远镜是可以观测到的，
0: 然后看到说那就是我的星。
1: 你现在我就往天上一指，我说那玩意儿，那我 ，Look at me in the sky，
0: 天上有我。
1: 对，话让你讲不太吉利，怎么还天上有我？怎么事儿？那我地上这个怎么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
1: 今天从国家标准委获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啊，近日是正式的立项，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标准落地之后呢，统一的数据库啊，能够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的概率，同时能够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持。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啊，国内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服务范围。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呀，让我们觉得
1: 你好杨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呢？
0: 那到底是人在说话还是人工智能在说话？
1: 当然这个动静是 AI 了，
0: 是吧啊，
1: 然后是什么这个业务请按一，然后 N2 N3 N4， 我一般我都盲猜，我说人工是不是井号键或者是零。
0: 不是，我当我听到了对方是人工的时候，我就直接说人工。你下回试试
1: 啊。是吗？
0: 你直接说人工他就会转。
1: 但好像每个
0: 有些系统你直接说人工就会，
1: 每个系统不一样。
0: 我试过几次，大概率都是你说人工它就会转。
1: 哦，
0: 因为我
1: 这个是属于态度好的，有些态度不好的根本不听你说啥。我那天我对电话，我人工人工人工人工，就有点像塞班，就有点像那个感觉，你知道？
0: 所以啊，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希望能够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对。
0: 那么这样的国家标准呢，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新标准呢，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呢，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够顺利的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
1: 你看，我就觉得中国移动啊，就有的时候就挺好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号用了20多年，一直都没换过，所以说那不就 VIP 了吗？
0: 哦，就你也用了20多年
1: 啊，
0: 我的号也是。
1: 上来就是高姐，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
0: 他一下就知道你是谁。
1: 哎，对呀，
0: 就像是这条线只为你服务。
1: 所以说后来什么联通、电信让我型号转网，我都不，我就要这个 VIP 待遇，
0: 多粘性啊！
1: 9月1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学校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进入校园，经允许带入的设备实行统一管理啊，非教学用途不得带入课堂。新学期开学，重庆的南平中学落实相关规定，不少学生入校的时候主动将手机交由家长带回，或者是进校之后交给老师统一保管，切实守护校园的学习环境。
0: 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应该算是最早实行的了。
1: 嗯，
0: 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包括瑞典呢、英国呀，对16周岁以下的使用社交平台的要求非常严格哈。
1: 现在的孩子啊，真的是手机分散了他们好多的注意力。我觉得把手机收上来也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家里用智能手机已经形成了习惯，一下子戒断可能会很难。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的严格要求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1: 嗯，
0: 有一些尺度就是不能跨越的。
1: 对
0: 啊，你就包括呢，就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那个问题，你们家有什么样的讲究？就有些家庭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不能动手机。

0: 你吃饭的有，但是有一条我吃饭的时候要求我挺不理解，就是咱们老祖宗都要求食不言岂不语啊。
1: 嗯，
0: 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在学校里一天呢，早上七点出发，到晚上呢，比如说初中、高中，到晚上呢六点多才回来，甚至高中九点钟才回来，这一天在学校待的，孩子的情绪的释放的出口，
1: 就那吃饭的时候能跟你唠了，是吧？
0: 对呀、啊，你们家会食不言寝不语吗？
1: 没有，没有这个要求。我们家人就习惯在吃饭里唠嗑，然后就是食不言寝不语这个落实的特别好的是我这个拍摄的小团队，我们吃饭的时候从不说话，
0: 因为是
1: 因为巧不上，
0: 是只要少多一句话就少一口饭。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开始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0: 嗯，
1: 就忽然间有一天怎么觉得这空气这么安静，怎么没有人说话，就发现所有人都在低头干饭。
0: 但是你知道哈，就是我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啊，狼群当中狼王一般都是先进食，然后呢、嗯、才形成梯队。你一般没有先，
1: 我都给他们试一遍吗？
0: 啊、
1: 嗯，你看人家拍摄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是拍全程，
0: 是
1: 我是所有菜上齐了，吃这个吃那个吃这个吃那个，好，开始吧，完事儿了。
0: 确实，就是人一多的情况之下，有一次我们吃饭哈。两道菜我都没见过，因为我去晚了，
1: 是在账单上看着了，是吗？后来你回看视频没有发现我说了一句，我说你们快把这道三文鱼吃了，
0: 吃完了之后好不撤盘，
1: 然后杨大洋来的时候再点一遍。因为我以前啊吃过这个亏，结账的时候呢，因为我那天还不是我结账，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结账，我们提前就干了一盆水煮鱼，他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哥我没吃等你呢，然后又点了一盆水煮鱼。然后吃饭的时候结完账呢就觉得怎么还不出来，我就进去看了一眼，这大哥跟服务员打起来就说俺们就吃了一盆水煮鱼，你为什么是后面是乘以二呢？说这肯定没有，大哥板上钉钉说，
0: 团队有内鬼。
1: 后来我说你没来啥，他先吃了一盆。哎呀，给大哥气毁了。哎，这认识这么多年了，咱至于这样吗？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来说说呢，我们使用的微信又出了实用的新功能，看大家觉得实不实用啊？其中一项呢，就是为未读消息快速查看功能。
1: 说到这儿，我先问你个问题啊，你的未读消息是有提醒的，还是就是一个红点？
0: 就是红点。
1: 我也是。
0: 嗯，
1: 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朋友有6000多条信息未读，我就疯了。
0: 我一个朋友有20万条。
1: 二十万呢？
0: 二十万，
1: 那个万是怎么显示的？
0: 就是、
1: 我好奇、哦。
0: 因为就是什么，它上面有数字，它是那个什么，因为它做生意嘛、
1: 嗯，
0: 有很多的不同对接的商家，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不读了，已经他去说已经消不过来了。
1: 我现在就是加一个人微信好友，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先给他免打扰。所以说我电话一个是很少开铃声。
0: 你现在未读消息有多少条？
1: 红点一面子，
0: 上面数字显示，
1: 没有没有，我没有数字显示啊，
0: 那就是没有未读消息，
1: 因为都免打扰了
0: 啊，
1: 免打扰他也不提示你啊。
0: 哦、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是对于上面显示的数字就是无法，就必须要，
1: 然后所有的 app 也都是不需要通知
0: 啊，我也是不需要，
1: 就别想别显示，没事，一会儿微博响了，一会儿淘宝响了，一会儿这响那响的，就别
0: 特别打扰，
1: 就别吱声。
0: 所以呢，你看现在呢，微信的这项功能对于未读消息快速查看功能，用户呢长按左下角的微信标识，就可以一键的浏览全部的未读聊天。这个功能呢，目前呢还是处于灰度测试的阶段。另外一项呢，就针对红包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自动的弹出红包转账提醒，方便用户呢快速的查找没有领取的款项，不需要在聊天记录当中逐条翻找。你放心吧，当时就领了。
1: 就是，而且我用这个方式挣了我妈1000块钱呢。我妈那时候不会微信转账，我说来妈妈我教你，
0: 拿我试试。
1: 然后我说你看着啊，这第一步第二步填入金额，然后转给我，哎，成功了。我妈说电信诈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0: 就顺手牵羊。
1: 还行，我这1000块钱。我妈说红包不是最高限额200。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最近不少博主发布剧情雷同的视频，说拖鞋暴晒变形，向豆包求助之后得到开水煮拖鞋的建议。
0: 我真的看到锅里有拖鞋，
1: 结果呢就把拖鞋和锅呀都煮坏了，说不仅废了一双鞋还坏了一个锅。8月31号呢，豆包发言人刘鑫发文就辟谣了，说豆包并不会给出这样的荒唐的建议，遇到拖鞋变形的问题会明确提醒不要使用蒸煮这类偏方。这个内容呢是源自于网络玩梗的段子啊，最早啊发布视频的博主承认是刻意玩梗，诱导 AI 生成了错误的答案，摆拍博流量，随后呢大量的账号就跟风翻拍视频，没有标注虚构演绎，然后

0: 个梗呢就变成了网络谣言。温馨提醒大家啊，网络段子一定要注意辨别，不要轻信摆拍的内容。
1: 所以哈，我又有问题想问大家了，就是
0: 特写这么贵吗？
1: 就是网络上，哎，你
0: 一定要给他揪回来吗？
1: 就是你，哎，你有没有试过网络上给你推荐的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你尝试过的，或者是比如说制作一些糕点呢，什么样的这个方式你有试过的？
0: 我妈一直是跟着这个网络的这个菜单去，
1: 就没有失败过吗？
0: 没有啊。他也，这老太太都选择正规的直播间，正规的大博主。
1: 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分享时代社交平台当中分享那些事情，有验证的，有学习的，然后你都有尝试过哪些，都成功过吗？
0: 嗯，
1: 这是我们问大家新问题，
0: 真的是要这个甄别一下哪些是真新闻，哪些是假新闻。
1: 对，我们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之前呢，已经替大家伙筛选过了哈。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筛选之后告诉大家和大家分享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是迪桑特冲锋衣啊，是专柜1290，今天是699就可以带回家了。那么这两天啊，冲锋衣也是卖的特别的火爆，今天是最后给大家清一波库存，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一定要不要犹豫，赶紧入手，因为你要知道入秋之后啊，这天一说冷，很快就降温了。今天给大家带来户外大牌老款清仓宝藏好物，全能硬货，是迪桑特冲锋衣。因为我们都知道迪桑特呢是高端运动户外大牌啊，而且标志性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一看就是好东西。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呢，用的是专业三防的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啊，这个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这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很挺阔，但是又不硬，穿上身看着很利落很精神，也不软塌塌的啊，也没有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啊，怎么搭都好看，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啊，都很帅气。上班呢穿着很得体，饭局穿着很稳重，周末运动穿着很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
1: 因为买冲锋衣啊，现在呢反季买是最划算的。平常我们要是在专柜看的话呢，尤其是指南针这个系列呢，一件将近是1300块，所以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下手是最合适的，只需要699，专柜1300，咱们是699。而且呢颜色也很多，黑灰白红四个颜色，男女款式，比如说号码呀、什么样的特殊的身材呀，你像我这样的 S 码啊也是能够买到的。
0: 我都穿3XL、
1: 点谁呢点谁呢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呢只要1599。为什么能中间呢替大家省这么多呢？就是海外直采，我们呢就有正品保障，每一款呢就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你发冲锋衣，然后就会有我们的福利官添加，立减5块啊，还能够呢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反季福利。商城呢实付满499元起呢，随单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你再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立减，多买多送。那么实付满888元呢，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呐、雅诗兰黛粉水啊、智妍面霜啊，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妮特的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团圆礼品、随手礼都特别的多。所以呢大家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我觉得 Freedom 太可爱了
1: 啊！
0: 他说对食不言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嘴里有东西的时候就别说话，只要嘴里没有食物那就可以说话吗？有道理，
1: 有道理。这你这么理解的话，我觉得生活就轻松了很多。
0: 对，就不能说这个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都不说哈。
1: 对，
0: 然后丽丽说太喜欢你俩了啊，每天早上开车都是一路呲呲大牙乐，那俺俩在直播间不也呲呲大牙乐吗？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讲哎呀上班了，希望大家呢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呢就把电量充满。
0: 嗯，然后清风说听你们姐妹俩的节目为什么老觉得高兴是替班客，
1: 哎呀
0: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1: 你放心啊，从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兆兴是跟我立下誓的。
0: 啊
1: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0: 我指天发誓了吗？没有。
1: 你不是跟我
0: 我当你面发誓了吗？没有。我发微信语音发的。
1: 对呀。
0: 你留证据了吗？
1: 你留了
0: 啊。这玩意儿能立案吗？风度说我吃剩饭的原因是我媳妇儿爱弄吃的，又吃不了太多。但是每次做菜吧又不能只做一点点儿，所以说就总会做多，第二顿他和儿子又都不愿意吃了，所以说我就负担起打扫的重任了。
1: 就这个时候哈，男人呢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0: 然后王大好说谁